0: 传说中的世外桃源了，许多游客对于当地的环境都是赞叹不已。在这个地方没有城市的快节奏生活，也没有受到工业化的污染，郭亮村的空气是纯净的，许多游客即使在郭亮村住上几天会感觉到年轻了不少。其实提到郭亮村，除了它是一个中国最高的村庄之外，最让人震撼的莫过于郭亮村的挂壁公路。这条公路据说是靠13个村民不花费任何器械，光靠人力硬生生凿出来的，让许多人都为之佩服。对于一些喜欢挑战自我的小伙伴，郭亮村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试想一下，站在海拔1700米的山峰上，向悬崖下面看去，估计能够让不少的人感到害怕，毕竟这种高度实在是太过吓人了，而且完全没有保护措施，着实让人心惊胆战。现如今已经有许多人都知道郭亮村的存在了，尤其是郭亮村那条著名的挂壁公路。不过也是希望这样的一所世外桃源不要成为商业化的工具，毕竟我国现在这种地方已经非常少了。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5: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6: 我国最懒的火车站，站名只有一个字，还沿用了百年，位于黑龙江。为什么会说火车站懒呢？
0: 在我国有许许多多的火车站，每一个火车站都有自己的特色，给旅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火车站就是汉口火车站了，因为它的外形像极了一座欧式城堡，看上去很大气。也有一些火车站充满着文艺气息，令人心生向往，比如林徽因设计的吉林西站，这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既包含了中国文化传统底蕴，又有西方现代建筑风格。曾经有多部影视剧都到吉林西站去取过景。当然了，在我国也有一座火车站，它被誉为最懒的火车站。这时有些小伙伴可能会好奇了，为什么说火车站懒呢？毕竟这个词儿大多是用来形容人的。其实这只是因为它的名字很有特色，只取了一个字，也是我国唯一一个以一个字命名的火车站。都说名字很重要，连站名也这么随意，可不就是懒了吗？当然，这里的懒只是茶余饭后的一种戏称，并非带有其他的意思。那这座火车站就是位于黑龙江肇东市，名字叫做宋站，原名叫宋，也就是宋朝的宋，后期才改名为宋站。据说宋站是我国站名最短的铁路车站，而这个名字由来于修建时期有一个包工头姓宋，于是就用自己的姓做了站名，貌似确实有些随意了。也许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一个包工头能够以自己的姓名来命名火车站呢？如今我们现在的火车站在命名上有一定的规则，大多都是以这座城市的名字来命名。而在清朝时期刚刚掀起修铁路的风潮，对于站名的管理还不严格，所以才能诞生宋站这个名字。好在它只是一座四等站，但是它的历史很悠久，始建于1900年，距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宋这个名字也伴随了它100年，目前没有列车以宋站作为起始站或中道站，不过有一些列车将宋站作为了中途站，他们的终点大多是哈尔滨站、齐齐哈尔站等。宋站的设立与滨州铁路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条铁路由清政府修建，连接着哈尔滨和满洲里，

0: 整个滨州铁路长935公里，在肇东设立了宋站。宋站离哈尔滨站96公里，离满洲里站839公里。路修好了，这里就成了物资集散地，逐渐形成了一个商业小镇，也就是宋站镇。现在的宋站镇已经经过了扩建，可以办理客运货运业务。不过因为肇东通了高铁，所以宋站的客流量并不是很多，一般只有春节寒暑假时才会有外出务工或上学的人选择在这里乘坐火车，大部分时候这里的候车大厅还是冷冷清清的。因为宋站的独特位置和文化背景，所以它一直被保留到了现在，只不过现在客流量实在是太少了，能不能长久地保存下去还是一个未知数。如果你对这座小站感兴趣，不妨去合照留念一下。
1: 位于拉萨的布达拉宫不仅是一座宫殿建筑群，更是藏文化的圣地。据说布达拉宫不仅仅只是露出地面的那一部分，地下还有8层，已发现1200多个地宫，如同一个巨型迷宫。这是真的吗？
0: 位于拉萨的布达拉宫不仅是一座宫殿建筑群，更是藏文化的圣地。这座藏式宫殿建在马布日山的半山腰，高约200多米，从外观看上去有13层，整个建筑与山岗融为一体，气势非常宏伟。据说布达拉宫不仅仅只是露出地面的那一部分，地下还有8层，已发现1200多个地宫，如同一个巨型迷宫。这都是真的吗？我们都知道布达拉宫是松赞干布为迎娶文成公主所修建的，最初建于公元7世纪，当时修建了999间宫殿，后来因为自然灾害和战乱破坏，规模日益缩小，甚至成为大昭寺的一部分。如今仅留存法王洞和帕巴拉康。17世纪，布达拉宫又进行了重建，此后便成为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中心，分为红宫和白宫2部分，也就是我们如今看到的模样。据传在布达拉宫下有一座地下宫殿，内藏着巨大宝藏，有一个入口可以直接通往人间天堂。实际上并没有地下宫殿，只有地基，当地人叫它地龙。初次见到布达拉宫的人可能会好奇，它究竟是怎么建在山上的呢？其实这就离不开地基，也就是地龙了。地龙对于布达拉宫来说非常重要，它承载着整个宫殿的重量。一般越往外的地龙越深，越靠近山体的地龙越浅，最深的地龙有14-15米，最浅的也有2米左右。大多数地龙都是空心的，一方面可以节省材料，另一方面地龙里面装着空气，会对上层建筑产生脱力。有些地龙还直接被当作小房间来利用，用来放置一些经书。有些地龙还曾经是布达拉宫服务人员的居住场所。如今已经探明的地龙有1200多个，还有一些封存的地龙没有被发现，所以整个地龙就犹如巨大的地下迷宫一般。因为地龙的作用非常重要，所以也是布达拉宫维护的重点。除了遇到特殊情况，比如周边地震等需要及时检查外，每一年都会对地龙进行例行检查，主要是看墙体、船子木等有没有问题，尤其是要注意裂缝的缝隙有没有比之前增大，或者有没有出现渗水的情况。不过因为这里地理环境特殊，想要完全的探明地龙的情况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有些地方不但人很难进去，就连机器也很难探测到。不过人们还是利用科技对布达拉宫进行精细化测绘，以便更好地保护它。如今布达拉宫是雪域高原上的地标性建筑，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而我们能欣赏到它的雄伟

0: 还是多亏了许许多多人对布达拉宫的保护。之所以每天限制5000人参观，其中散客大约为700人，这也是为了保护这座宫殿，这是他最舒服的参观人数。而且在参观布达拉宫的时候只有1个小时，全程不能拍照，不能停留，但还是值得走进去看一看，因为它除了建筑精美之外，还收藏了诸多的文化典籍。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的这1200个地垄您是无法进入了，但是这座雄伟的宫殿一定会让您不虚此行。
1: 欢迎来到听游中国小环节，看看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广东旅游文化武林广东之广东石虎下。
2: 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武林广东之广东石虎。第六虎叫黎仁超。七星拳黎仁超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头脑灵活，有着很深的城府。他算是广东石虎里少有的智将。黎仁超虽然武艺高强，不过在平时却不显山露水，从不轻易出手，而其武功也主要以狠辣恶毒为主，追求的是一击必杀。不过黎仁超本性不坏，在面对国家危难时也从不会退缩。第七虎叫陈铁志，人送外号鹰爪王。从这名字不难看出此人的手上功夫了得。鹰爪王陈铁志又名陈长泰，武功以刚猛为主，出手速度快，而指上的力气极大且坚硬，所以当时人称铁指陈。他出身贫寒，而且又没有文化，只有一把子力气。虽然明白没有权势不能富贵，但鲁莽的性格又导致他无法成功攀上高枝，只能常年作为他人犬马，当权贵的爪牙，专门欺凌百姓。后来在大是大非面前终于醒悟，将自己的一身本领教会给更多同胞，一起抗击外敌。第八虎叫谭继军，这个人呢是梁赞的得意门生。梁赞相信大部分人并不熟悉，他的儿子叫梁弼，还有个徒弟叫陈华顺，这两人乃是叶问的师父，所以梁赞呢堪称叶问的祖师爷，也是早前咏春拳在民间的主要传播者。都说练武的人脾气都不大好，谭继军就是如此。年轻的谭继军脾气特别暴躁，常常和人动武，人称谭石窝，脾气又倔又臭。为了让他能修身养性，家人劝他学习咏春拳，因为咏春拳以柔克刚，拳法相对来说更加柔和一些。谭继军在练习咏春拳后脾性果真有了较大的改变，不仅沉稳了许多，还能在习武过程中研究出自己特有的拳法鹤阳拳。第九虎即我们熟知的武状元苏乞儿、苏灿。醉拳苏灿这位大家可能最为熟悉，这也就是周星驰电影里武状元苏乞儿的原型。他的身世啊比较神秘，也没有正史可考，多为民间传说。一种说法是苏灿天生比较叛逆，因为父亲委曲求全的性格而感到不满，于是整天吃喝玩乐，挥霍无度。但他父母后来因为他的原因而惨死，他精神遭受巨大打击，于是整日酒不离身。把酒意和其拳法相结合后，他创造了独特的醉拳。

0: 第十虎则是洪拳的创始人杨坤。铁桥三杨坤这人从小就是一个武痴，酷爱武术。杨坤认为学武的人要有巧劲儿，离不开强有力的体魄，于是他从小就很练基本功，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身的功夫。他倾慕洪拳大家觉音和尚的武艺，于是特地千里迢迢前往拜师学艺。觉音看他吃苦耐劳，练功刻苦，还尊师重道，很是欣赏，于是将其武艺倾囊相授。铁桥三于是得以练就了一身强劲的横练武功，这功夫也为他迎来了铁桥三这一江湖名号。据说他在看到有人在表演武艺来吸引别人掏钱捧场的时候，十分不以为然，决定要和那人比一比。于是他也表示要表演，还选出了六名观众。而他靠着多年修炼的硬功夫，挂着六个人走了上百步还面不改色。这一下梁坤在广州打出了名堂，找他拜师学艺的人纷至沓来，而他也因为强劲的硬功夫以及在家排名老三的原因，于是就成了后来的铁桥三。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山东旅游文化古城曲阜孔子的故乡上。
2: 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古城曲阜孔子的故乡上。曲阜孔庙是孔子的原籍，也是最早的孔庙。现在许多家长带着孩子来祭拜孔子，祈求学业顺利。这里是儒家崇拜的圣地，是中国古代祭孔活动的祭祀场所。从最初庙堂三间的孔庙家庙，京城的国庙，到全国各地方孔庙，随着孔子与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中逐渐被重视，成为传统，而祭祀孔子也成了中国历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世代相袭的典礼。众多孔庙中，属曲阜孔庙的规模最大，历史最为悠久，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世界建筑史上的孤立。其建筑风格遵循了中国古代建筑群之中轴线风格，大殿前檐下的十根圆柱上雕刻的飞龙栩栩如生，据说是明代时安徽徽州的顶尖石匠耗时20年时间完成，气势宏大。所以曲阜孔庙与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并列为中国三大古建筑群，然后细细品味其每个建筑，都是中国最顶尖的建筑成果。楼宇设计之巧妙，图画雕刻之精美，在我国古代建筑群里都是佼佼者。殿前的杏坛是当年孔子讲学的地点，当走到圣济殿时，品读120幅精致的石刻图画，可以了解孔老夫子一生的经历。在孔庙里，除了有璀璨的文化，更有能摸得着的千年历史真迹，那就是柏松树。据悉，在孔庙里年龄最大的一棵树已经超过2000岁，人类在它面前真的是沧海一粟，过眼云烟。当你站在这棵千年古树下的时候，有一种时空对话的感觉。在孔庙听故事，勾心斗角的成语由此处而来，它在当下是典型的贬义词，但是在成语造词的时候，勾心斗角并没有任何贬义，它仅仅是一种建筑风格现象。言与言紧咬，仿若雄鸡对啄，互不相让，这就是斗角。一个飞檐直插另一个飞檐的空隙，这是勾心。它们其实是建筑师设计上为了省略空间，表现更为紧凑的一种做法，进而表现建筑美感。所以 真正的勾心斗角其实还挺美的。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山东旅游文化古城曲阜孔子的故乡中。
2: 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古城曲阜孔子的故乡中。从2006年祭孔大典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后，每年9月下旬会举行祭孔大典，具体时间孔庙官方通知。围绕着文乐之德，观武成新，十里名人，礼正乐垂，中和未遇的儒家思想，包含乐、舞、歌、礼四种形式的庙堂祭祀乐舞。乐、歌、舞都是紧紧围绕礼仪而进行的，要求必风、必节、必诚、必敬。而祭孔展演是祭孔大典的精简版，所以说这个活动很有观赏性。来孔庙打卡不妨稍等片刻，在大城门、大成殿之间看看这场跨越千年的祭祀。孔庙出来西行50米就到了孔子后代居住的地方孔府，从威严气派的大门便可领略到天下第一家的风范。孔府覆盖古建筑480间之多，府存有著名的孔府档案和大量文物。后宅主厅内仍保持着末代严圣公结婚的场景，在点滴细节中仿佛看到千年前的孔氏家族的生活模样。与孔府后花园隔街遥对的是孔子72门弟子之首颜回的庙宇，庙内的简象井、简象亭都在展示着颜回一旦食、一瓢饮、居简象的简朴品德。孔庙东侧是阙里步行街，步行街上聚集了各种以孔子为主题的购物店，比如孔子像、孔子书籍、孔府食品、百家姓戒尺、论语竹简以及尼山砚等。话说可以把儒家经典带回家。孔林，这里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家族墓地，占地面积超过3000亩，共计10000余座墓碑。从规模和保存完好程度来说，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站在肃穆幽静的碑前，可以细数千年来孔氏家族的兴衰荣辱。

0: 朋友们，今天的漫旅中国就告一段落了。旅行不仅是脚下的路，更是心中的诗。无论您此刻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正计划下一次出发，都愿您的生活充满探索的惊喜。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与车同行。感谢收听，下次旅途再见。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君晓。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与车同行。新车与二手车，即便是以同银行的基准利率执行，二手车利率都会比新车利率的10%要高。
4: 大家买二手车无非就是图个性价比，但如果要贷款买的话，不妨考虑直接下去买个新的。哎，因为二手车的按揭利率普遍比新车高不少。哎，还有一些容易被坑的地方，最后算下来你还不如买个新的啊。这有点像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了，到底有多坑，今天聊这个啊。首先，二手车贷的年利息往往会比新车高个2%到5%。哎，你不要小看这个啊，贷款100,0003年算下来就是6000到15000的这个区别了啊。西南财经大学黄瑶有一篇硕士论文，哎，某银行二手车产业链金融产品研究里面，他根据实际调查以及银行的数据来看，二手车的贷款利率根据个人情况以及贷款方式不同，每年7%到10.5%左右啊。那新车的利率我们之前视频讲过的，一般也就是3%到5%啊，这差别挺明显的，对不对？而且现在很多厂家的官方金融它有免息贷款的，那差的也更多。同样贷款10万块钱，哎，这免息分期3年，利息相差2万块钱，2万钱不是钱啊，对不对？那就算 4S 店买新车要交5000块钱手续费好了，那二手车因为利率更高，那还是多了15000块钱嘛。那前面讲的是银行贷款了，那如果是在金融机构，二手车贷款的利率可能会更高啊。艾瑞资讯发布的一个2016年中国二手车金融风险管理报告啊，他这么讲，商业银行二手车的贷款审批啊比较严，不是每个人都批得出来做得到，对征信的要求也很高。哎，对于一些做生意没有固定收入、资金充足但流水又不稳定的人，银行他就不给贷款，那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去选择金融公司或者是融资平台来贷款，审核是宽松了不少，收的钱也会更多，多多少。参考上海外轨大学毛慧的硕士论文Z 汽车金融公司零售渠道营销策略研究里面给的数据啊， Z 汽车金融公司呢二手车渠道的平均年利润率12.98%，哎，比前面提到的银行利率7%到10.5%还要高了啊。还是按贷款10万3年还来算，利息24000块钱，相比银行贷还多了4000啊。那为什么二手车贷要比新车贷款贵这么多呢？还是前面的论文，他接着说，二手车啊估价很难，同一台车子你有没有泡过水啊，有没有大修撞过啊，哎，价值相差很多的，银行他又不懂的，他很难直接去鉴别这个东西啊。这个时候啊，一些车商他虚报价格呀，导致贷款比例变高了，从而风险不就更高了吗？你比如说一台正常15万的车子，因为泡过水了，他只能卖10万了。但申请你说，哎，我这个车15万，按照15万来申请这个贷款，银行他不就多出钱了吗？自然就承担了更多的风险啊。同时，二手车还存在一些骗车骗贷的这种情况，啥意思啊？网上你可以搜的啊，我们这里简单讲一个案例啊。光明网今年8月份的报道，陈某某坑骗15人去二手豪车店办理贷款，并承诺月供他来还，还给了10000块钱好处费，听起来很神奇了是吧？都已经有点重金求子了是吧？贷款下来之后，陈某某再跟车行谎称客户退车，两头骗，哎，把这个车转回到车行名下，这车行呢就把刚刚贷下来的这个车款转到了陈某某等人的犯罪集团账户，最终贷款的钱全部落入他们团伙的口袋，涉案金额270万余元， 这么能爆出来，说明这人也进去了啊。那么银行不想承担这些风险的，所以说二手车贷款普遍还是需要担保公司的，一般呢是由融资公司或者保险公司来担保啊，或者由整个大的这个二手车市场来担保，银行呢就负责出钱，出了任何问题都有担保公司负责啊，都在那边。那如果出问题了，担保公司呢是先全额赔偿给银行，再去向这个贷款人催收。那俗话，羊毛出在羊身上，多了担保公司这一个步骤，人家也不是搞慈善的，成本当然也就上去了，价格自然也就更高。那除了利息高之外，二手车贷它还会有其他的坑的。某投诉平台上面啊，搜索二手车贷款有接近4000余条投诉，新车贷款只有824条，投诉最多的就是收取高昂的手续费，比新车的免息贷款手续费都要高了啊。中国网财经的报道啊，曝光了二手车贷款乱收费的现象，刘先生、高先生等人在某二手车平台上做了36期贷款，也就3年啊。这贷款中有很多隐藏的费用，什么融保费、异地服务费、GPS 设备服务费、咨询服务费、交易服务费、抵押保证金、抵押费等等等等各种多项收费，而且是没有告知消费者的。他办完分期之后，一看贷款总价、落地价甚至比这台车还贵啊！那除了乱收手续费，也有一部分的车行会虚报贷款金额赚取差价啊。还是刚才的论文里面有个案例的，张某在某车商购买了一台奔驰 C200 轿车，总价24万，哎，这个价格要的不错啊。那并且呢，进行了一个分期，首付5万块钱，贷款19万，听着也正常。但是车商在张某不知情的情况下，实际向银行贷款了20.2903万，中间有将近13000块钱的差额被这车商偷偷拿走了，当做利润了。那最后协商的解决方案是张某提前还清所有贷款啊，这车商返还给张某8000块钱作为补偿。那同时论文里面也讲到，这种通过多贷款收取手续费的方式并不能完全杜绝，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有很多商家依然在这么干。而且对于买车的人来说，一般都是到了卖车需要提早还清的时候才发现，哎呀，那个时候人在哪都不一定知道了。所以说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千万看清楚两边的合同在贷款金额上有没有出入，避免阴阳合同啊。同时在贷款下来的时候呢，可以打下银行电话问一下总额是多少啊，哎，是不是跟车行讲的不一样啊，免得一两年之后两三年之后才发现啊，这真的是最悔莫及啊。所以总的来说，二手车贷款坑确实不少，就算正常贷款费用也比新车高很多，所以买二手车要不就全款买，哎，这我觉得这也更划算。你真的做贷款了，你中间不是有差价吗，利息相差很多，奇奇怪怪事情，你要么干脆买个新车吧。我是只觉得这综合利息和性价的比来看的话，贷款还不如买个新车啊。
2: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5: 我要吃煎鸡蛋。
6: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2: 好嘞。金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7: 做得好，加油。
8: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9: 好，没问题。
10: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11: 你最爱的红烧肉。
2: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5: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2: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5: 晚安妈妈。
12: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

0: 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1: 现在花明天的钱买今天的东西，这种预支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贷款买房买车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但是贷款买车后还在认为只要把车贷还清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吗？

0: 车一般办的都是抵押贷款，贷款的时候呢，人家把这个绿本子拿走的，对吧？那么我们钱还完了，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去办理贷款的地方或者是 4S 店把这个绿本给拿回来，哎，同时让他们开一个叫做贷款结清证明的东西啊。那这还没完嘞，接着呢我们还要去车管所办理一个解押手续啊。那意思就是我们这个贷款买车钱是还完了啊，但是抵押信息不是还在那边吗？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登记办法第17条规定，已登记抵押的机动车不能办理过户和转机。那如果你后续想要卖车或者办理什么新的牌照什么的，你这个就比较麻烦了。你比如说啊，我住的这个杭州有个叫做区域号牌的这么个东西，如果你这个车子还是在抵押状态，没办法申请这一区域牌照了啊。那我们去办理这个解押手续，就带着这个大的绿本本、贷款结清证明、贷款人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机动车抵押登记质押备案申请表、自己的身份证，直接去车管所就 OK 了。你是公司的话嘛，身份证换成营业执照啊。那么另外呢，有的时候啊，买车做了个贷款，他们还在车子里面搞点什么 GPS 定位了什么的，超出一定范围怕我们跑了啊，会报警了什么的这种东西啊。那这种东西啊，它的目标就是来防止我们奇奇怪怪，是不是？它放的地方也很隐秘，也很奇奇怪怪，什么发动机舱里啊，中控台的下面啊，后备箱的某个角落的反面啊，哎，这些东西啊，要让贷款方或者 4S 店把 GPS 全部都给拆掉，你就在边上看着，我钱都还完了，你监视我隐私干什么啊？所以总的来说，如果你是抵押贷款买车，做完刚才那些呢，相对来说就好一点啊。那当然了，还有一种叫做信用贷款买车，实际上啊，是根据我们的个人征信从银行办理的一个车贷，而且是不需要任何的抵押的。哎，我信用值钱啊，这绿本本呢一直都是在我们自己手里的，哎，上面也没有写这个抵押登记信息的，这种情况不需要办什么手续的啊。你在买车和还贷款的时候也要注意区分啊。
1: 很多朋友刚拿到驾照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侧方停车，因为跟倒车入库不一样，下面就来讲讲有什么好方法。
0: 很多朋友刚拿到驾照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侧方停车，哎，因为跟倒车入库不一样，侧方停车基本上是在路边操作的，你要是半天停不进去，后面的车子叭叭这么一来，哦呦一慌，而且很尴尬。那今天就来给各位朋友分享两种侧方停车方法，第一种特别适合新手，第二种呢适合窄路，还可以防止车位被人家抢走，老手也是用得到的。那首先选车位，哎，朋友们啊，最好是选比车子再长个一米左右的这种车位，这样停的时候啊轻松一点，也不容易刮蹭到。你不要将将好，哎，车位长度和车长一样。找好车位之后，把车子开到前车的旁边，和它平行，间距呢保持大概半米左右。拿不准的话，你直接看两个车子的后视镜嘛，比旁边那个再远个20厘米左右就差不多了。那如果是新手朋友的话，完成这一步之后呢，还可以把后视镜你再往下调一点，调到差不多能看到两边车子轮胎的位置就可以了啊。那么做好准备工作，然后就是倒车了嘛。当你看到自己车子的右后视镜和旁边车子的 B 柱齐平的时候，就停下来，把方向盘往右边打死，哎，接着继续往后面倒啊。等到后面那个车子的车头完全进入你左后视镜的这个视野范围呢，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回正方向盘。有一点要注意啊，回正方向盘后，如果你的左后轮胎没有压到车位线，你要再往后面倒一点，这样的话一把停好的概率会大一点啊。当然如果左边已经压到线了，那么把方向盘往左边打死，让车头呢往车位里面靠，靠的这个过程尤其要注意车头，哎，不要蹭到前面车子的屁股啊，同时还要通过右后视镜看看后轮会不会蹭到或者刮到马路牙子。那么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随时呢去修正左右的距离，等到车子和车位平行了，回正方向盘，最后再调整一下前后距离就挺好了啊。那演示完刚才第一种，我们再来第二个进阶版的，它有个专有名词的，叫做借位侧方停车法。哎，意思就是道路比较窄的时候，你可以借这个车位的空间来停啊。实际操作起来没我们想的那么复杂的，和第一个方法呢不一样。这里参照物先要看车位后面的车子，然后车距的话呢还是看两车的后视镜，中间间隔20公分左右啊，接着呢车子顺着车位的线往前开。哎，但看到自己的车子的 B 柱和旁边的车头齐平的时候，方向盘呢往右边打死，哎，让这个车头呢先进车位。进的 的时候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靠内侧的车身，哎，不要蹭到旁边的车头了啊。那同时，当车子的左侧 A 柱夹角，哎，和这个车位线对齐的时候，就把方向盘往左边打死，继续往前开啊。那直到后面这个车的车头完整的在左后视镜露出来，这个时候方向盘回正。后面的步骤就跟第一个方法一样了啊。那你先往后面倒一点，让这个左后轮胎压到车位线，然后呢，把方向盘朝左打死，哎，这个车子呢往里靠就可以了。

0: 其实侧方停车并不难，这两种方法你多练个几遍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也不用担心别人会催你或者说别人抢走车位啊。
1: 冬天只开暖风的话确实不怎么费油，但开暖风时候的一些其他操作可能是会让油耗增加的。
0: 冬天只开暖风的话确实不怎么费油，但开暖风的时候一些其他操作可能是会让你油耗增加的啊。空调要吹出暖风肯定要有个热源来加热空气吧，那么在油车上面发动机天然它就是个热源，所以油车的暖风其实就是废物利用，把这个发动机产生的废热给利用起来了。原理非常简单，就是让发动机的冷却液进行了一个更大的循环，把热水引入到了换热器里面，再用鼓风机把空气吹过这个换热器，空气就变热了。就好像我们平时煮鸡蛋嘛，煮面条剩下的那个水你直接拿来洗碗都不用你再去接个热水，对吧？那有些朋友可能要问啊，那就算你加热不费油，那本身暖风装置运转费不费油啊？鼓风机转转不要电的？那事实上这部分能耗还真的是不高啊。刘保国发表在期刊《汽车实用技术》上面有篇论文《汽车电功率设计计算与分析》里面，他这么说啊，这汽车暖风装置的功率呢，一般只有65瓦左右，什么概念啊？手机快充的一个功率啊，就能开一天的暖风了，大概是1度多电的这个样子。这点电量对于发动机来说，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啊。就好比一台性能超强的电脑，你在玩游戏的时候，你挂个什么记事本，开了个 Office 这种程序，对游戏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啊。那么既然开暖风基本上是不怎么费油的，那为什么有很多朋友还是在给我留言，油耗冬天还真变高，这怎么回事情啊？那第一种情况，留言的都是北方朋友多一点，是吧？冬天刚进车里面，这个动手又动脚的，就会选择原地热车热很久，等有了这个暖气了，这个车子舒服了，我再进去开车。我不喜欢穿羽绒服开车的，是吧？那么等暖风的这段时间，它油在烧的，那不就浪费掉了吗？那这个等的时间有可能它还不短。一般来说啊，冷却液温度达到85摄氏度，节温阀才会打开。那这个时候冷却液进行了一个大循环，车子里面就有暖风可以用了。那从冷车启动到冷却到85摄氏度，一般1到2分钟算是比较快的了，北方的朋友肯定不认，说我10分钟还没热的都有啊。黄建川、王紫薇等人发表在期刊《山东化工》上面有篇论文《汽车余热综合利用系统》的研究里面，他做过实验的啊，用的呢是雪铁龙爱丽舍这款车子，外界温度-3摄氏度的情况下，发动机要110秒才能把水温提升到85摄氏度。如果是东北-10几度、20几度这种情况，还会更长，5分钟、6分钟、7分钟都说不好了啊。那如果你也不是北方的，但是油耗它莫名其妙就是增加了，你看看那个 A-C 这个按钮，你按着没有啊？南方的朋友经常遇到这种情况的。那冬天比较潮湿嘛，你开暖风啊，玻璃有可能是会起雾的。那为了除雾呢，就把这个 AC 按钮一直开着。这个 AC 一开，就意味着空调的压缩机开了，这个时候油耗是会增加的啊。刘淼、江建等人发表在期刊《测控技术》上面有篇论文《汽车空调压缩机的能耗测量系统》的研究里面说啊，这车用空调呢是高能耗的附属配件，占车辆能耗中的10%到20%，其中50%用于空调压缩机的驱动。简单说啊，你 AC 一亮，如果车子100公里油耗是10升，那其中大概0.5到1升左右的油是被压缩机给用掉了。那当然啊，这是压缩机一直启动的情况啊。实际上呢，现在不少车子它空调比较智能的，就算是你 AC 一直常亮开着，温度低于一定程度的时候，压缩机也是不工作的啊。你比如说帕萨特的说明书上面就写了啊，只有温度高于3摄氏度，除湿功能才会工作，所以说实际增加的油耗可能没有1升那么多啊。那另外还有些车子，你比如说什么凯美瑞双擎啊、雷凌双擎啊，那为了保证在发动机刚启动，车子就有足够的制热能力，还有额外的电辅热功能啊。那么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的李江明等人呢，发表在期刊《制冷与空调》上面就有论文了，《汽车空调供热方式分析》上面他这么说啊，为了补偿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发动机水温不足导致的供热效果下降，车子上面呢会配备低功耗的 PTC 芯体来提升供热性能。那这个 PTC 芯体听起来好像很比较陌生啊，其实和我们这种家里用的那个罩罩会变热的那个小太阳取暖器原理是差不多的。那要额外用电嘛，所以也会增加一些油耗，但是这个影响也相对较小。某车之家曾经做过测试的啊，电动车上面的这个 PTC 制热1小时大概呢4.5度电，如果是油车或者混动车的 PTC 制热呢，功率一般没那么大，所以说增加的能耗也不会特别夸张。所以总的来讲，正常情况下开暖风确实是不怎么费油，但不是不费油。那如果说你是原地热车，等暖风来了再开车，莫名其妙的正常使用，油耗增加有可能就是等的时候被用掉了。再一个呢，就是AC 开在那边除雾，或者你忘记关了，油耗实实在在的50%左右它会出现的啊，当然因车而异啊。
1: 导航给的最快路线居然要绕路，很多朋友就怀疑导航的专业性到底可不可靠呢？
0: 导航给的最快路线居然要绕路，很多朋友就怀疑这个导航的专业性了。什么缺德导航持续为您服务啊，傻白天导航一路畅行啊，哎，其实你导航绕路它还真不一定是瞎指挥，哎，你要是非要走自己选的那条路，哎，大概率还真没有推荐的路来得快啊。首先啊，导航推荐的最短路径它是不会只考虑路线的实际距离的。怎么理解啊？南京邮电大学郑娇静有篇硕士论文从一地到多地最佳路线导航规划里面，他这么说啊，这实际中的最短路径问题多数都是属于动态最短路径问题啊，它不但与距离有关系，还和时间、道路状况这些因素有关系的。就好比我们钓鱼啊，不是说你买一根竿、找一条河，就能暴户了，跟这个鱼群、天气、钓鱼技术这些都是有关系的，对不对？那 OK， 这个我们同意的话，那导航软件它凭什么能够给得出一条最优的路线呢？我们拿傻白甜的百度地图来举个例子啊，这导航呢，在根据用户的起终点、偏好、车牌信息，规划出多条路线之后呢？会去获取这些路线当前的路况、通行时间等等这些信息。有了这些信息呢，它就对路线进行了剔除和排序。你比如说啊，这条路某个地方封路啦，这个路线就再见啊。这条路虽然是绕远路，但是它可以上高架，车子还不多，时间更短，排前面一点。这条路虽然是很近，但是路它比较小、比较窄，它有可能会堵，这个预估时间就和其他路线要稍微对比一下了。那我们在地图上看到的最快路线，就是经过计算之后最推荐的路线了，可能确实就是绕路了，但是一般也是会有明显的优势的，要么就是不堵，要么就是时间短。毕竟我们开这个路，这个导航软件它又不按照公里数收我们钱，对吧？而且这个时间预测它还比较准的。以前我们视频里面讲过啊，这导航在预测时间的时候呢，会把限速啊、建议速度、平均速度、用户实际时间以及实时路况信息等等这些数据，它全部都归总起来，尽可能的模拟实际行驶的情况。和大数据有的一拼，比较像的啊。那如果我们就想和导航对着来，我就是不信你这个导航，你绕路还能比我快，我就凭我老司机的那个千年水平和无敌直觉，就觉得自己的路更快，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自己比较熟悉的路段，那确实可能是会更快一点的。譬如说小区边上的路，我自己很熟啊，门口这条路今天刚开通，地图上还没有啊，当然听我的最快了，对不对？那根据缺德地图官方的客服说法啊，新开通的路线需要上报审核，这个时间呢一般在1到7天啊。所以如果是一些比较偏僻的路线，或者是新修的路呢，由于更新不及时，确实会存在信息差。信自己的当然是对的啊，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导航推荐的这个路线呢，还是会更快一些啊。我直接试给各位朋友看看啊，用好德导航啊，从汽车西站到杭州东站，笔直过去路线14公里，35分钟，绕路的路线全程18公里，是不是多了？但是只要32分钟，反而快了3分钟啊。那两条路线主要的区别就是红绿灯数量，常规路线一共22个红绿灯，绕一下的路线红绿灯只有8个了。那这个红绿灯的数量对导航时间预估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北京交通大学陈德启博士论文，你不妨听听看啊。基于浮动车数据的信号交叉口运行态势推演与配时优化方案上，当中说啊，这交通信号引起的交通延误啊，占全球所有延误的5%到10%。这信号交叉口的平均延误时间几乎可以占据全程行车时间的30%以上啊，这个是不小的数的啊。那是不是导航它就一定会认死理，就无脑选红绿灯少的这个路线呢？当然不是这样的了，那不然的话那些工程师早就下岗了，是吧？他推荐的路线是会随着路况的变化而变化的，还是前面那个例子，一开始推荐的最快路线确实要绕一下的啊，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再去试一下，推荐的路线变成距离最短那条路线了，虽然绕路的路线时间上是更短了，但是堵车它开始比较严重了，因为大家看着那边好，大家都去那边，不是堵起来了吗？堵成红色了，系统就推荐我们走这条用度比较少的路线了，动态的啊。而且呢，是现在的导航也不说一开始给我们算出一条最快路线它就完了，我们开车开到一半，或者是中途，它还会根据路况的实时更新啊，不断的来规划计算的。有时候开着开着，不是导航语音突然会说的，前方发现更优路线，新路线能节省多少时间，你要不要切过去，是吧？这种时候我们也有遇得到的啊。所以说我们自己开车完全没必要和它反着来，就不听它的，除非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个家门口那条小路，新开的那条路，那个导航上它压根就没有，那没有必要去听它的啊。在除此这 个情况之外，听导航还是比较经济比较省心的一个方式啊。那现在的导航本身它比较准确的，不光是会考虑现在路况怎么样，还会考虑我们开过去的时候会不会堵车，有一点预测的功能的啊，就算路况发生变化也会给更好的路线。所以说导航目前来说的话依然是

0: 轻松好用的一个软件啊。
1: 上下马路牙子这件事情听起来很简单，但如果方法不对，很容易出问题。
0: 上下马路牙子这件事情听起来很简单，但如果方法不对，很容易出问题。轻则刮蹭底盘，影响心情；重则轮胎鼓包磕坏机油底壳啊，三元催化之类的，有可能也无一幸免，直接影响行车安全。那上马路牙子之前啊，大家一定要对自己车子的底盘高度有个清楚的认识啊。每一辆车子底盘高度不一样的，人家能上的地方，你别傻愣愣直接跟上去，我们不一定上得了的。那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哎，看你保险杠的位置。如果这个马路牙子目测起来就比你的这个保险杠低，那大部分的车型只要方法对，上去是没什么问题的啊。那如果还是觉得底盘不够高，没什么信心稳稳的开上去，那可以想办法降一降车子的负重。哎，你比如说让坐在你车上的朋友先下车等一下，可以临时提高这么一点底盘高度啊。很多朋友上马路牙子都不太在意角度的，趁着这个轮胎侧壁猛的一脚油门啊，滋啊，这么一下就这么上去了，很容易导致轮胎鼓包的啊。哎，李果、李新福在期刊《装备制造技术》上面发了篇论文《简析汽车轮胎鼓包故障》中，他这么说啊，这胎面具有良好的耐磨性能和耐冲击性能，而胎侧部分，哎，在整个轮胎结构中强度最弱，哎，一旦你受到了强烈挤压，就有可能会导致鼓包现象啊。那相对比较合理的操作呢，是用大概45度的这个角度来接近马路牙子，调整好方向盘，哎，让靠近马路牙子一侧的前轮尽可能跟马路牙子垂直，哎，用强度更高的胎面而不是脆弱的胎侧来作为往上走的支点，这个时候呢，再慢慢给油，哎，控制动力呢，到这个刚好足够能上去的程度，让这个四个轮子依次往上面走，哎，车子呢就能比较舒服的开到马路牙子上面去了啊。新手朋友们，如果不能够太准确的掌控油门力道，你可考虑这样，用点踩的方式，哎，一点一点的来给油，会更加安全一点，防止一下给猛导致车子往前冲的太过分。你网上搜视频，有的马路牙子上到后面上到人家店里去的都有啊。有的朋友有可能想问了，那我90度啊，正着上马路牙子行不行？那如果你遇到的马路牙子比较矮，哎，挺好的。如果是视频你看到的这个样子，相对已经比较高的马路牙子呢，那就不太推荐了啊。那一方面正着上，轮胎有可能因为受力面积小，导致抓地力不够发生打滑；另一方面呢，发生底盘磕碰的风险会更大。吉林大学赖奇有篇硕士论文的《典型路面冲击工况整车平顺性分析》上面说啊，在相同车速下，双轮通过矩形突快的过程里，车子垂直向下的加速度比单轮通过的时候要大得多。不用记得啊，说人话就是。正着用两个轮子同时上马路牙子，相比四个轮子挨个上去，底盘往下冲的这个幅度啊会更大，更容易磕碰到马路牙子上面啊。下马路牙子也是一个道理，把这个车子斜摆，控制好这个刹车，让四个轮子呢一个一个慢慢的下去，哎，把这个磕碰底盘的风险降到最低。那只有在比较矮的马路牙子上才能正着直接往下开啊。总结一下，很矮的马路牙子怎么上下其实都还行，这比较高的马路牙子呢，那就45度角，哎，慢慢的靠近缓踩油门一点点上去啊，下去的时候呢，车子也是摆斜，四个轮子挨个一个个的来啊，这样磕碰底盘的概率是最低的啊。那如果你身边也有经常需要上下马路牙子的朋友，可以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他。轮胎啊、底盘啊这种位置，毕竟是直接跟行车安全挂钩的，有备无患嘛。

0: 听友们，今天的与车同行就到这里了，一路轻松惬意聊爱车，愿这份车里的好声音陪您走过每一个晨昏与远方，期待下期节目再会，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流行最经典。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00。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2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12摄氏度，相对湿度88%，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朋友也很强，用独特的嗓音似唱似说一个神秘的故事，迷幻与现实的交叠，疑惑与追问的发生，信念与推翻的结果，在一首歌的时间里悉数展现。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嗜睡症是一首让人感到温暖的歌曲，刘惜君的声线柔美，加上陈信言的词和江硕波的曲，让这首歌充满了情感，

白举纲的歌曲《某某》以一把吉他诉说温情，用音乐为儿童发声。这首歌不仅是旋律的流淌，更是一份社会责任感的传递，呼吁大众守护纯真，让每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自由成长。

徐佳莹的《秋夕如风》是电影《大鱼海棠》的片尾曲，歌词中充满了浪漫和感性的情感。歌词中的日月星辰悄悄升了又落，形容了时间的流逝，表达了歌手对爱情的向往和珍视。

刘美麟发布单曲《好朋友》，用轻柔的唱腔诠释情窦初开的懵懂，淡淡的情愫流转在字里行间。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周兴哲以音乐才华编织动人歌曲，代表作《以后别做朋友》《你好不好》《永不失联的爱》分别表达情感细腻、深情呼唤与爱的誓言，触动人心。接下来这首《时间它不会》同样也能触动你的耳朵。

汪苏泷的《行走的鱼》如同一幅动人的画卷，用音乐描绘出鱼儿在海洋中自由行走的壮丽景象。他的歌声充满了情感与力量，让人仿佛置身于那片广阔的海洋之中，与那只行走的鱼一同感受生命的起伏与波澜。

秀文的歌曲《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歌词中影射着成人生活中的不易，以及郑秀文对长大的理解。歌词恨怨都不重要，成人都有成人唏嘘，充分描述了他对人生的理解。没有什么非黑即白，灰色也同样在生活中至关重要。和自己和解，和世界和解，我们也真正长大了。

0: 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唱作人隔壁老樊，嗓音沧桑不羁，曲风哀而不伤，忧愁落寞，放肆洒脱。感悟他带来的这首《少年不识愁滋味》，未来很长，愿你带上少年气，一直走下去。

深情相拥出自电影《夜半歌声》，由张国荣亲自作曲，并和当时滚石唱片的歌手辛晓琪共同合作演绎。配合着电影剧情的需要，张国荣也特别安排了百老汇戏剧式的作曲方式，这首歌曲成为张国荣歌唱生涯最为戏剧化的歌曲。

悲观生物学是由容祖儿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在歌声中我们体会到真正的幸福是生命历程中需要学会放下，可以不用世俗去定义幸福的标准，可以选择收藏，在每一段感情中保存美好的回忆。

尝试借出和谁曾热吻，随时能美金回望满身仍然想轻狠，跟你做过一万夜至亲。谁为我而生，谁为我而等，其实我能沉寂过余生，无奈我求生，情愿我们。

那英演唱的歌曲《一无可藏》发行于2023年1月15日，收录于同名专辑中。歌曲由张亮作词，任帅作曲，并担当制作人。演唱者把歌曲的大气和细腻结合得天衣无缝，开唱及定调，爆发度与聆听度都恰到好处。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征途是周深为新华网大型融媒体活动《了不起的征途》推出的系列纪录片演唱的主题曲。这首歌曲由杨曼希和李新慧填词，西风谱曲，于2022年4月20日正式发行。这首歌曲不仅收录于同名专辑《征途》中，还作为活动主题曲，深刻体现了活动的核心理念。

0: 首个国际红树林中心为背景，用悠扬的旋律讲述一座城的故事。陈楚生以温润唱腔赋予歌曲香。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5.1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15.1摄氏度。相对湿度78%，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有一种美，历经千年而不褪色；有一种匠心，穿越时空依然动人。这里是大国匠心，邀您共赏传统工艺的永恒魅力。感受手工艺里藏着的时光故事与人文温度。第一卷，彩，图纸雕来千年运，彩墨染九万家春。当龙回图纸在匠人斗刀下绽放楚南蜡色，那位将油戳与朱砂同颜的隐士手艺人，正用阳刚如湘西风骨的刀工，把年画刻成闹市中会呼吸的非遗活态方言。
5: 滩头年画，一门热辣阳刚的湖湘方言。年画理应是最具喜庆氛围的媒介，但对我来说却是满纸幽怨。2014年的一天，和南京一位做版画的朋友聊起了桃花坞，我兴致勃勃地谈起新派桃花坞年画《丽人图》，朋友黯然地说，这年画的作者林君武跳楼自杀了。对桃花坞来说，新派年画宣告终结。2014年底，一位关注湖南民艺的朋友告知，滩头年画传承人高腊梅去世。高腊梅是我采访名单上优先级最高的一位，但寻访的步伐最终没赶上老人离去的脚步。对我来说，滩头从此无老年画了。2015年，我参与了一位好朋友发起的寻访中国手工纸活动，纸道寻访路线要经过滩头。在滩头，我们要寻访的是湖南竹纸。竹纸是一种用竹浆制作的手工纸，曾经广泛地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机械纸广泛应用后，祭祀和制作年画成了竹纸的主要作用。当得知要考察湖南竹纸的重要应用滩头年画时，我一边埋怨为何不早一年开启纸道之旅，又心怀期待离开高腊梅的日子，滩头年画可安好。隐身闹市的邮差雕版师。冬日的滩头古镇没有古意，只有凉意。滩头年画雕版艺人刘国立的工作室就在熙熙攘攘的镇中心。刘国立的本职工作是邮递员，平时他的工作内容是给街坊邻居们派送报刊信件，雕年画画板只是兼职。今天是周末，邮局不上班，于是他来到自己的工作室中做祖传的私活。只见他一手握刻刀，一手拿木锤，不紧不慢地在木板上雕刻起来。众人都在感叹年画传承无系统，刘国立却不这么认为。其实历史上滩头并没有专业的年画艺术。

人，因为年画是需求季节性很强的物品，并不能常年生产，因而滩头年画艺人都是兼职的，他们很多都是农民，农忙时种田，农闲时才制作年画贴补家用。刘国立是在父亲刘广南手上学的这门手艺，而父亲则是14岁时在镇里跟一位叫高富昌的师傅学的艺。制作年画虽然不是一种高精尖的科技，却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手艺，需要不同的作坊来分工协作。年画制作分为画稿、制版、印刷三个阶段。刘国立的父亲还年轻时，刘家专门负责制雕版，而他家雕版的画稿则来自村里的农民画师。刘家雕好的版会有专门的印刷年画的作坊来购买，印刷作坊印刷完年画后，又有专门的年画商贩收购后到贵州售卖。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一方面术业专攻使年画的质量提升，另一方面可以批量生产，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因而滩头古镇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年画之乡。但现在不是这样了，现在做的人少了，整个滩头古镇就两三家还在做年画。为了让年画手艺更好地传承下去，政府希望每个手艺人都能胜任年画的全套工艺，所以啊，我们刘家现在除了雕版，也开始印刷年画了。刘国立指着像晾衣服一般悬挂在竹架上的年画说，墙壁上挂的年画和我们常见的年画角色差不多，只不过这些秦琼、尉迟恭、苗王、苗将完全不似我想象中一般的高、威、猛，而是每一个都呆、憨、萌。据说这些门神年画历来很少在本地销售，都是销往贵州的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牛鬼蛇神居然能被这样造型卡通的门神给镇住，他们得有一颗多么柔软的心呢？年画在人们的印象中和春联是同一种类型，只不过春联是过年时贴在门上表达吉祥的装饰，而年画是印在纸上的民俗，主要是用来辟邪。一幅年画就是社会的一扇窗，透过它，我们能看清世间百态。从地窖回归工作室，高腊梅是滩头古镇名人，随便地问镇上一个人，都能指出他生前工作室的详细地址。拐进小巷，当看到满巷的大门上都贴着秦琼后，我们知道距年画工作室不远了。因为滩头镇的居民早就没有了贴年画的传统，这太反常了。果然，高腊梅的儿子钟建同说，这些年画都是他免费送的。然而免费送街坊们还不高兴贴，他就花钱请人糊上去了，糊出一个中国年。高腊梅年画作坊十分古朴，钟建同登上木楼梯，以似挂面一般垂下的年画为背景，坐在瓦片之下开始制作年画。高腊梅年画传习所，确切地说只是传习年画印刷工艺。钟建同说，做年画是个系统工程，滩头古镇上的无数家小作坊共同铸就了滩头年画这个品牌。我们钟家自我爷爷开始就专攻年画印刷了，爷爷上面有多少代人我也说不清了，就像滩头年画有多少年历史一样，也没有确切的考证，反正一直有需要就一直有人做。西游记第九回就有门神的故事，我想钟家做年画的历史应该不会比《西游记》短的。钟建同先从放雕版的木架上取下一块雕版，在案板上固定后，又取出一张竹纸，在案板边上的夹板上夹紧。
这块雕。

0: 在文革时被父亲放在乡下亲戚家的地窖中，才得以保存下来。保存下来的现存有35种，整个滩头年画原有雕版却有几百种之多。近年湖南邵阳市非遗中心尝试着恢复，但付出了很多努力，也只恢复了6种。钟建同边固定雕版边讲这块雕版的坎坷身世。雕版固定好后，他又取出一叠灰白的纸放在案板边上夹紧，这纸便是印刷滩头年画用的繁纸。所谓繁纸，就是将当地产的手工竹纸刷一层明矾后制成的特种纸。竹纸吸附的颜料多一些，年画颜料更艳，加明矾后颜色反差大，既与湖湘文化的辣味阳刚之气相符合，又契合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审美品味。因而啊，滩头年画虽然产自滩头，却销在贵州。其他地方的门神要么是神茶玉垒，要么是秦琼尉迟恭，滩头年画也有这些题材，但更多的却是苗王苗将苗帅苗族英雄。因为神茶玉垒和秦琼尉迟恭这些都是汉族的文化，而滩头年画多销往贵州，这些汉族门神就水土不服了，于是啊，就入乡随俗，就慢慢的苗化了。20世纪80年代恢复年画生产后，滩头古镇上竟然一下子冒出了20多家年画作坊。我家的作坊也是在那个时候恢复生产的。钟建同边印年画边讲自己家族和年画的渊源。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5: 第7卷，金，第5集，当古朴的桐庐遇上三代人的故事，会碰撞出怎样动人的火花？这里有老匠人布满厚茧的双手，有中年匠人在传承中大胆创新，更有年轻一代融入时代的巧思。从锤打塑形到錾刻雕花，每一道工序都是对匠心的坚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座凝聚家族心血的桐坊，见证传承与创新交织的动人篇章。
6: 第5集，三代一桐坊。夫妇俩在沿河街定居后，陈氏桐坊的主打产品依旧是防寒的桐手炉和汤婆子。但是，陈氏桐坊开张时，江南的冬天也已经接近尾声，来定制防寒用具的客户并不多。再加上沿河街水运交通便利，陈俊清不得不面对好几个外地铜匠和10来家代表苏工的黄桥铜器的竞争。面对激烈的竞争，陈氏铜坊不得不扩大业务范围，除高大上的铜手炉外，他还做起了接地气的铜盆、铜铲，即使这样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好在沿河街的铜匠们相互竞争，也相互偷师，大小铜坊的铜器铸造水平也随之提升。沿河街的铜坊并没有因为竞争而衰落，反而成为整个江南地区铜器的制造中心，定制铜器的客户络绎不绝，陈氏夫妇对未来依然充满希望。冬去春来，天气暖和起来了，陈氏铜坊的生意越发冷清了。陈俊清心忧如箭，怨天寒，但也无计可施。百无聊赖之际，拿出一只在南通做学徒时打造的铜盒把玩。这时，铜坊里走进几个摇着折扇的书生，他们对铜坊精致的铜手炉、汤婆子以及具有生活气息的铜盆、锅铲都毫无兴趣，但看到陈俊清手上把玩的铜盒时，眼睛开始放光，竟然愿意出5两银子收购。5两银子对大户人家算不得什么，却抵得上陈铜匠家2个月的花销。

0: 女子心动了，但陈俊清说什么也不卖，因为这只铜盒是陈俊清在南通当学徒时以古书上记载的形制打造的器物，名为印香熏，是一位南通秀才发明的熏香器。陈俊清将其带在身边，不为焚香雅事，只为对家乡有个念想。书生虽然对印香熏情有独钟，却也不夺人所爱，只嘱托陈俊清再打造一个，甩下五两银子便摇扇出门而去。从此陈氏铜房便从打造生活铜器向打造文玩铜器转变。1925年，陈俊清的儿子陈如刚出生，儿子成人后他又多了一个帮手，陈氏铜房越发兴旺了。几十年间，陈氏父子两耳不闻世间事，一心只铸铜香炉。陈氏铜房也从一条来苏州讨生活的乌篷船发展成沿河街首屈一指的铜号。1956年，也就是陈氏铜房创立的第46年，面对公私合营的浪潮，陈如刚关掉了铜房。一年后，陈如刚的妻子诞下一个男孩，陈如刚给这个男孩取名陈巧生。不知父亲是说儿子出生得太巧了，不用做铜匠了，还是说铜房关得太巧了，刚一关儿子便出事了。陈巧生口述完陈氏铜房的历史后，下意识地看了一下铜香炉，香炉中的沉香正好焚尽。
1: 在青山环抱的清溪，一场融合自然与民俗的盛世正悄然上演，他将田间采摘的乐趣与岭南麒麟舞的文化底蕴巧妙结合，人们既能在果园里亲手摘下新鲜果蔬，又能目睹麒麟腾跃、锣鼓喧天的热闹场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感受采摘与民俗交织的独特魅力。
2: 广东地区呢，有个说法叫“西施东林”，说的是以珠江为界，珠江西岸呢流行舞狮子，而珠江东岸呢则流行舞麒麟。传说啊，舞麒麟的由来基本可以追溯到唐代。本来吧是宫廷庆祝丰收年的仪式，但是到了明朝灭亡后，舞麒麟的艺人呢流落民间，就将这个仪式传播开来了。后来啊，随着客家人的大迁徙，这个文化呀进入福建、广东等南方地区。要想舞麒麟呢，那制作麒麟肯定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了。在东莞市的清溪镇，麒麟制作呀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其中呢，最具代表性的高华麒麟制作工艺更是五代相传。据说啊，其祖先曾经在惠阳拜师学艺麒麟制作的手艺，早在清朝的嘉庆年间呢就开设了高华纸扎店，制作各种纸扎作品，其中呢就以麒麟最受欢迎。到了后来啊，因为生意实在太好，就专门只做麒麟头了。一开始啊，高华麒麟的制作还是比较传统的，成品自然是比较重，舞动起来呢难免缺乏灵动之感。但是啊，到了第三代传人开始，高华麒麟修改了制作工艺，麒麟头的重量减轻了，而色彩用料也更为丰富。这个时候制作的麒麟呢更适合用于麒麟舞了，在舞动时眼睛和下巴还会惟妙惟肖的开合抖动，看起来啊就像是麒麟在眨眼和吐纳呢。在2014年，采扎麒麟制作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在江海相拥的浪漫之地，水上婚嫁这一承载着岭南水乡文化的传统婚俗，如流动的诗行一般美好。他以船为媒，以水为界，新郎驾着彩船迎娶新娘，亲友们在渔歌声中送上祝福，每一个细节都流淌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对婚姻的期许。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场碧波上的甜蜜盛会，感受水上婚嫁的独特魅力。
2: 在闽粤一带沿海的水道上啊，住着一些以船为生、以船为家的疍家人。相传呢，秦始皇在位的时候发动了50万大军南征，消灭了当时的南越国，国家失败啊，百姓难免流离失所， 一部分不愿意向大秦臣服的土著越人就逃往

0: 江湖上，从此以捕鱼为生，终日不上岸，以船为家。以前的难民呢，不能上岸陆居，就连官府也不给他们颁发户籍。当时的社会观念呢，更是对疍家人充满歧视和排挤。路上居民看不起疍家人的穷酸，遇上失窃、抢盗等事件，还首先把矛头指向疍家人。直到雍正七年，官府啊才慢慢允许他们上岸务农，与陆地居民混居。水上人生活在水上，婚嫁自然是离不开船的。但由于上了岸，婚嫁习俗又融合了广府和客家的婚俗文化，在珠海斗门就有水上婚嫁。斗门水乡啊，河涌密布相通，房屋比邻而盖，每户都有布头，形成独特的婚嫁习俗——水上婚嫁。据资料记载啊，疍家如果家中还没婚配的男子，就在船头摆一盆草；如果是女子，就在船头放上一盘花，媒婆自然就知道怎样牵红线了。斗门水上婚嫁过程形式啊，繁复多样，讲究礼仪。有高堂座、上头、探家姐、花船迎亲、拜堂等十多个环节，用船作为交通工具，以咸水歌来贯穿整个婚嫁活动过程。其中的花船迎亲啊，祭拜船太公、海龙王等内容啊，明显带有水的属性，具有独特的水乡风情。在2008年呢，汉族传统婚俗，也就是斗门水上婚嫁习俗，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罗浮山是中医药文化的宝库，在这钟灵毓秀的地方，诞生了一种神奇的药油——罗浮山百草油。它无论是感冒头痛时的舒缓，还是虫蚊叮咬后的消肿止痒，它都能发挥奇妙功效，被当地人誉为居家旅行的必备良药。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深入探寻罗浮山百草油的奥秘。
0: 在桂粤等地呀，提起罗浮山百草油可谓是妇孺皆知，无论是内服呢还是外用，其药效都是十分显著的。关于百草油的传承人，却有个很奇妙的现象，这个早在1600多年前就已经创制出来的良药，传承至今呢，却只到第六代。莫非每代传人都有几百岁的寿命？其实不然啊，原来啊，在1600多年前，东晋道学家、医学家葛洪来到罗浮山修道炼丹，他采集罗浮山百草，熬炼出了百草药油。不过啊，葛洪虽然是百草油的创制鼻祖，却不是现今百草油的第一代传承人。因为啊，经过上千年的时间，他当初的药方啊早已失散不齐。直到明末清初的时候，罗浮山黄龙观有个道士啊叫陈伯辉，他四处收集葛洪的古方，整理研究，花了20年炼出百草油，成为了百草油的第一代传承人。此后啊，药方在道观的道士中传承，密不外宣。哎呀，可这道士呢又是无实可查，因此啊，这些道士整体都作为第二代传承人。直到近代啊，因为战乱，百草油处方和技艺才得以流落民间。流落民间之后呢，罗浮山下一村民陈玉泉将其收藏了起来，他便是第三代传承人。而他的儿子陈乐山呢，则作为第四代传承人，在父亲去世后带着秘方到南洋避难。1969年呢，罗浮山制药厂成立，陈乐山回国将百草油秘方捐献给制药厂。当时制药厂的厂长叶国京以陈乐山的处方和制法为蓝本，结合了罗浮山老道士和老药农的方子，延续了百草油的制作技艺，而叶国京也成为了罗浮山百草油的第五代传承人。而在制药厂里呢，廖志忠和陈新泉在继承传统制法及传统理论的基础上，研究和优化关键工艺参数，使罗浮山百草油的制作从传统手工制作发展到了现代化机器辅助生产，他们两人也就成为了当今的第六代传承人。 在2011年呢，中医传统制剂方法，也就是罗浮山百草油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广州杭花街是岭南最具年味的民俗盛会，自明清有除夕走花街、来年行好运的传统起，这一省级非遗便以花香、灯影与欢笑声编织着广府人以花祈福、辞旧迎新的年俗记忆。今天就带你一起走进这条流光溢彩的春日长廊，感受岭南年味里的芬芳盛典。
0: 花街呀，又称为花市、迎春花市，是广州地区新春期间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每逢春节之前呢，广州人都喜欢到花市来逛一逛。当地人呢称这个活动为行花街，在这里不仅能采购到过节的鲜花，更是希冀为一年带来好运。广州花市啊，起源于花渡头，其形成呢可追溯到明朝甚至更久之前了。当时广州花市啊，与罗浮山药市、东莞的香市、连州的朱市被称为广东四市。后来啊，花市越开越多，从城门一带发展到市区，品种呢也是更为丰富。别看呢，现在的广州花市售卖的花卉品种非常之繁多，甚至呢还能看到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玩意儿。但是啊，在早期广州的花市却只卖一个品种，那就是素心花。关于素心花呢，还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相传呢，五代时广州珠海区庄头村有个叫素心的种花姑娘，长得是非常之漂亮啊。她从小偏爱椰西明，种了非常多，还用绿丝绒把花串成串戴到脖子上。此时正值南汉皇帝登基，广招美女，素心姑娘自然是被选入宫中了，深得皇帝喜爱。皇帝看到如此美女啊，自然是疼爱有加，为投素心所好，下令皇家花园都种上椰西明，宫女呢也都要佩戴此花。每天早上啊，宫女们起床梳洗的时候，花飘落水积满了下游的湖泊，这便是广州最早的流花湖。后来啊，素心在宫中去世，皇帝是非常之怀念她，在埋葬她的花园中啊，种满了椰西明花。后来啊，南汉王朝也渐渐衰亡了，结束了。庄头村的村民呢，便将素心的尸骨迎回来埋葬。没想到啊，三天之后，人们惊奇地发现素心的坟头长满了一簇簇洁白的椰西明。为了纪念素心姑娘，人们将椰西明改名为素心花。2007年呢，迎春花市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0: 听友们，本期大国匠心就到这里了。每一件传统手工艺品都是匠人与时光的对话，这份沉默的智慧经过时间的洗礼越发熠熠生辉，成为千年文明的承载与见证。接下来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下一时段的财富与生活。朋友们再见。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5.1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15.1摄氏度，相对湿度78%，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财商和情商是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它们互相影响，相互促进。听友们，接下来欢迎收听我们的财富与生活，一起提升财商和情商，让我们离梦想更近一些。马上进入今天的小哲理大智慧小环节。无论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成长和更新自我都会有助于我们化解生活中的危机和苦难。小哲理大力量，一起来听今天的分享。人应该如何实现自我成长？做到这7点，你就实现了真正的个人成长。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5: 坦率地说，我希望毫不费力地实现个人成长。我希望生活的舒舒服服，金钱从天空飘落。我希望哪怕我躺在睡椅上，烤着温暖的火炉，吃着香草奶油冰激凌，也仍能保持好身材，体态健美。哎呀，这样的生活是多么的安逸呀。OK，太多的牢骚，太多的梦想，太多的遗憾，我把这些统统扫光。现实是只有工作才能实现个人成长。我们快点认识到这一点，行动起来，我们就能快点驶入成功的快车道。不要再兜弯子了，下面就谈实现你个人成长的7个必须。请大家不要再奢求其他，行动起来，开始收割胜利的果实吧。第一点，你必须知道你要些什么。坐等个人的成长是不够的。你想赚更多的钱吗？赚多少？你想减肥吗？减多少？你想获得良好的人际关系吗？你想旅游吗？你想在专业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功，更多的自由吗？你需要清楚地定义心里究竟要些什么，然后接着往下听。第二，你必须肯定你真的要它。你真的要它吗？这是问题的出发点。真的，我在以往所有的文章里也说过这个问题。我同人们共事，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实并不是真的要他们想要的东西，这是真的。你是真的想要，还是作为一个梦来逃避别的什么？举例来说，你真的想辞去现有的工作，去办一家自己的公司吗？你不怕声誉受损吗？你不怕亏本吗？你在未来的2-3年里能每周工作7天吗？每天早6点干到晚9点，你真的想要吗？你确定吗？ 那么继续。第三点，你必须要有牺牲精神。为了个人的成长，你能牺牲什么？我知道，我若想穿上小腰围的裤子，就必须放弃吃馅饼。好了，也许你会说，这并不算太坏吧？可是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爱吃馅饼啊。我知道，对我来说，每天去体育场也是一种牺牲。OK， 通常一个月有两个星期天的下午去体育场。我知道，我每个月要给体育场写一张多大的支票。这都是为了身体的健康，所有这些都是一种牺牲。你愿意为了实现个人的成长而牺牲吗？那么就继续吧。第四，你必须不畏人言。很奇怪，平凡的人并不喜欢从平凡中奋起的进步者。为什么？因为他们有的只是平庸的感觉。好了，平庸。尽管他们原本也是可以抓住机遇获得成功的，但是他们因为进步者不断取得成果，可他们没有而耿耿于怀。这看起来像是奇谈怪论，不过通过多年以来与成千上万人共同工作的经历，我看到太多的猜疑充斥着人的心灵。你能度过重重的难关吗？那么第五点，你必须确定你想要的是更多的快乐。什么更快乐？每天晚上吃冰激凌还保持合适的体重吗？什么更快乐？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还是在健身器上挥汗如雨呢？什么更快乐？把钱全花光，还是存起来以备来日之需？什么更快乐？每天晚上都出去玩，还是在周末没完没了的工作？什么更快乐？读一本精彩的小说，还是一本技术的书呢？什么更快乐？四个星期的休假，还是一个星期？你自己得有主见呐。为了个人专业的发展，你需要努力工作，尽管有许多东西在诱惑你。如果你走上正确的道路，你最终会有更多的时间享受成功的快乐。你需要更多的快乐，真的吗？如果是，请你接着听。第六点，你必须要付出长期的努力。为什么许多人无法实现个人成长的目标呢？因为他们没有恒心。他们知道要做什么，但是他们只做了一个星期或一个月就放弃了。这就是每年一月份体育馆人满为患，二月份就门可罗雀的原因所在。为了实现个人成长目标，你必须要付出长期的努力。例如许多人减肥，他们会怎样做呢？他们改变了饮食习惯，直至体重减下来为止。之后呢？饮食习惯恢复了，体重又增加了。如果你想保持身材，应该这一辈子都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慢慢的，但是肯定的，你就能保持满意的体重，这才是正确的做法。你有能力持之以恒吗？那么请你接着往下听。第七点，你必须勤奋刻

刻苦有条不紊坚定不移的每天每周每年的为之奋斗。你付出的越多，你得到的越多。昨天晚上我在一个讨论会上与我的朋友通了电话，他告诉我一个难以置信的秘密。10多年来

0: 你能为你的理想做同样的努力吗？当然可以，要有决心，如果你努力，你的一切梦想都可以实现。你能实现个人的成长，你的梦想完全可以成真。按照我说的去做，你会眼界大开。一定要记住，好运不会随便降临，你必须要持之以恒地做些事情。
1: 为人处事，用心还是用心计？没想到一字之差，竟会是天壤之别。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跟一位朋友的父亲聊天，他竟然是一个结婚20多年从没有跟妻子吵过架的男人。我问他，您是如何做到的呢？他说很简单，只要在与对方的相处中能够做到用心而不用心计就行了。我点了点头，又问，那用心和用心计有什么区别呢？他的回答我认为很妙。用心不怕被对方识破，而用心计不仅害怕对方识破，而且一旦被对方识破，你今后就是真心待他，他也会认为你是在对他用心计。用心可以让对方信任你一辈子，用心计只能让对方相信你一阵子。用心是带着情与爱来思考问题，是以尽可能有的善意与诚意来处理事情。而心计呢，则是用瞒与骗的方式来耍花招，是用说起来做起来很好听很好看的方式来包藏隐藏自己并不美丽并不美好的思想和行为。心与心是相通的，心计与心计总是相克的。古人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彼此用心才能做到血肉相连，生死与共。古人可从来没有说过人心是用心计长成的，用心计算计对方是最可怕最可恶的人心不古啊。彼此用心就是在心与心之间铺路搭桥，彼此用心计呢，就是在心与心之间埋伏陷阱啊。夫妻之间离心离德，往往就是从一方用心计开始的。善用心计的人永远享受不到心心相印的幸福，也永远达不到以心换心的境界。在任何情况下都用心，是对爱的自信，也是对爱的坚守。在这样的人面前，心计用得越多，越显出自己的渺小和丑陋，越不得人心呐。许多喜欢玩心计的人，以为玩心计能显示自己的聪明与高明，其实啊，那是最大的愚蠢和糊涂。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用心，那才是最高最大的智慧。对这些话品味再三后，我想何止夫妻之间呢，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合作者之间都应该本着用心不要用心计的原则来相处，这才是交往的最大的智慧。
1: 接下来一起进入行动派小环节，好文分享，祝你快速成长。与情感成熟的人相处如沐春风，而与情感不成熟的人相处让人心累。那么成熟的标准是什么呢？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情感成熟的人？不妨来听听下面这篇文章是怎么说的。
2: 前几天一位留言者来信抱怨说，我男友啊总是像小孩一样，对我是很温柔，

但需要他靠谱的时候，一点都没担当啊。我俩准备结婚了，但他很多事儿还拿不定主意，我感觉他有点不想承担一个丈夫的责任。我该怎么让他变得成熟一些呢？他是被父母给惯坏了吗？生活中，我们会用成熟与否来评价别人，而且这种成熟与年龄并非完全挂钩。有些人更年轻，但是却让人感到他十分成熟；有些人年纪不小，却依然让人感到幼稚。那成熟的标准是什么呢？一个不成熟的人是什么样的？如何迈向成熟呢？今天来聊的是情感成熟。先说一下作者认为的成熟的三个特点。情感成熟意味着能根据不同的情境做出适当积极的反应。情感成熟的人有三个特点：第一，负责；第二，有适应能力；第三，给予。首先，负责指的是为自己的行为与选择负责，不会推诿给不该负责的人，或是用撒谎、否认等方式回避责任。其次，有适应能力指的是能根据环境的变化，及时适当地调整自己的行为和情绪，而不是僵化地使用过去的模式，或者只会自动化的、不经过理性思考的应激。举个例子吧，当面对和人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有适应能力的人会考虑多种方法来应对冲突，比如先试着利益交换，行不通的话换成双方妥协等等。而适应能力低下的人可能被情绪控制，一发生冲突就暴跳如雷，或是只会用小时候接触的那套来应对问题，在和不同的人有分歧的时候一律讨好等等。最后，给予指的是在情感上并不只关注自己的期望和要求，也会考虑他人，同理他人感受等等。给予不是形式上为他人付出，也不是仅仅将给予看作是一场交易。我给予你是因为你会因此对我付出，我给予的目的是为了索取，而是真正在乎考虑他人的快乐和需求。而情感不成熟者在刚刚提到的三类特点上都有缺陷，他们在生活中的一些表现会让他人感到不够成熟。情感不成熟者极端的管理情绪，他们要么压抑，要么突然爆发，背后的原因是他们并不能很好的识别、分析和理解情绪。比如说，有些情绪不成熟者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只会泛泛地感到我很烦躁，而没有办法仔细地体会出烦躁底下具体是什么情绪，可能是不公感、悲伤等等。此外，情绪不成熟者无法正确地归因，而把情绪发泄在与情绪产生原因无关的人身上。比如，他们在烦躁的时候会冲着伴侣发火，完全没有意识到是领导的批评而非伴侣让他们委屈。情感不成熟者以自我为中心，常常过分夸大自己的重要性，他们话语中会不停地说我、我、我，即使是在倾听别人说话，他们反馈式的中心也落在自己身上。情感不成熟者会过分地追求安全感和自我保护，他们对人过度依赖，像小孩一样需要他人为自己做决定，并且一味逃避失败、拒绝和不适，不愿意尝试新的机会、迈出舒适区等等。有时候啊，他们在面对失败的时候会喜欢用撒谎、否认的方式来推卸责任。比如，情感不成熟者可能轻易给你许诺，但是当他没有履行约定的时候，他会说：“有吗？我怎么不记得我说过？”而这样的情况出现好几次。听起来，情感不成熟者的种种表现会给周围人带来麻烦，但其实他们自己也承受了损失。毋庸置疑啊，这些人呢往往会错过人生中很多深刻细腻的情感体验，负责和给予自有他美妙的感受，情感不成熟的话体会不了。此外，由于情感不成熟的人不负责任与情绪化，他人普遍会感到情感不成熟的人不够可靠。另外，他们也更加容易被自身的情绪所折磨，他们也不懂得如何妥善地调节情绪，他们对待情绪的方式往往是简单粗暴的回避或压制，而等无法承受的时候又一下子爆发出来。很多情感不成熟的人也并不希望自己

变得情绪化，而对情绪化的担忧和自责又加剧了负面情绪，让他们更加痛苦。那原因是什么呢？有可能啊，是小时候的逆境让他们固守在那一刻。在长大的过程当中遭遇到逆境，会让有些人停下发展的脚步，在情感上停留在不成熟的阶段。举个例子，在家暴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从小可能会学会跟家长撒谎，因为他们不确定自己做了什么会招致暴力。长大以后，虽然身边的人，比如说朋友和伴侣，不会再动辄打骂，但他还是会不断的撒谎。第二，溺爱的经历让人没有机会为自己负责。情感不成熟的人可能有溺爱他们的父母或伴侣，被溺爱的经历，比如有别人帮情感不成熟者解决问题，或纵容他有恶习或者过度依赖，使他们越发的缺少机会去练习怎么为自己负责。比如说吧，他们处理负面情绪的方式是酗酒，或者诉诸言语暴力，或者逃避。而他们的伴侣或家人没有采取行动告诉他们这是不对的，比如说反对或者离开，而是容忍。第三，高压型控制的家庭让人更晚成熟。他们有可能是在高压控制型的环境中长大的，从小他们的父母就在方方面面控制着他们，表面上会按照父母的要求表现得很好，成绩优秀，功成名就，但是跟溺爱型家庭类似的是，孩子一直没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做选择，也没有机会为自己负责，甚至会因为父母长期的打压而对自己没有能力负责产生怀疑。那关键的不是之前的原因是什么，而是接下来该怎么办，如何走向情感成熟呢？第一是多和情感成熟的人交往，学习他们的模式。你可以观察学习这些人是怎么样调节情绪应对他人的，他们呢一般能够尊重现实，令人觉得可靠。尊重现实是最重要的原则。情感成熟的人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不会只是在那边幻想事情原本应该如此并逃避解决问题，而是会积极地寻找并尽可能好的解决方案。在遭遇困境而沮丧的时候，他们依旧能够保持思考，不会过分地陷入负面情绪。他们不会喜怒无常，稳定的情绪会让你感到他们安全可靠。情感成熟的人呢，会尊重你，并且跟你互惠互利。情感成熟的人会用尊重、公正的态度面对他人，他们会尊重你的边界，不会把自己的喜好强加给你，或者是打着为你好的旗号控制你。他们可以灵活地面对变化跟差异，当你们的意见不同需要折衷的时候，他们会让你感觉到虽然你做出了让步，但对方依然考虑到了你的需求，他们也会回报你的付出，而不是只有一味的索取。当然了，他们也会乐于善于回应，他们有让你感到自己的情绪和想法是被理解的。如果你告诉他们他们的某个举动冒犯到你了，他们会反思并且改正。第二，从小事开始学会为自己负责。负责不单单是不推诿自己的责任甩锅给他人，也包括不要不切实际的自责。许多人对负责有误解，认为负责就是要自我谴责，好像凡事出错了怪自己，就是我在负责了，只是简单的说一句说都是我的错，也是没有办法从这件事中真正的学会如何自我改善。举个例子啊，如果一个项目结果不尽如人意，与其泛泛的自责我怎么这么差，应该问那些基于情境的着眼未来的问题是，我希望项目原本呈现出什么样的效果，我可以怎么样做来改善当前的状态，我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坚持下去，你会发现负责并不是可怕的事，即使在小事上你会面临一些负面的结果，也不代表你的生活一下子就会毁灭或者变得非常令人难以忍受。第三，学着考虑他人的需求。学会依照他人的需求分享和给予很重要，没有人喜欢和一个自恋者
长时间待在一起。

最开始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和对方处在同样的情境里，你会是什么样的心情？比如当对方向你求助，而你确实有余力帮助对方的时候，你可以想一下，如果你有急事向别人求助而对方不回应，你会是什么感受？其次，当你分享的时候，试着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获得了什么上，而不是我损失了什么上，把分享看作一个长期投资，而不是一种来自他人的索取。偶尔的孩子其实一种可爱，但最后啊，我们都会需要与自己在一段关系里的人和自己一样，承担起关于这段关系的责任。如果对方始终无法成熟，你能受得了吗？所以你自己还有你的那个他，一起约定好，一起长大吧。

0: 时间过得真快，本期财富与生活就先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

0: 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鸣开车，就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20.1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20.1摄氏度，相对湿度61%，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中午好，诗友们，欢迎准时相聚在每日一首诗。有人说，诗是藏在口袋里的星光，能在暗淡时带来一丝光亮。无论此刻的你正在奔跑还是小憩，愿接下来的这段时光让一首诗轻轻拥抱你的情绪。湖北武汉，唐代时称江夏，唐代诗人李白多次惊醒的地方。接下来分享李白遨游汉江创作的诗作之一。
4: 江上吟，唐，李白。木兰之驿沙塘舟，玉箫金管坐两头。美酒尊重至千壶，载妓随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信汉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临沧州。功名富贵若常在，汉水一应西北流。诗的题目也叫做江上游，大约是李白30-40岁客游江夏时所作。这首诗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是很能代表李白特色的篇章之一。唐汝群讲这首诗的主题是：此因仕途破爱而四志以行乐也。虽然讲的不够全面准确，但他指出诗人因有感于仕途破爱的现实而吟出这诗，则是很中肯的。读着江上吟，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楚辞的远游一篇，叫悲时俗之破厄兮，愿轻举而远游。这首诗以江上的遨游起兴，表现了诗人对庸俗局促的现实的蔑弃，和对自己心里的自由美好生活理想的追求。
5: 不暇接，观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6: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7: 用眼太多罢工了，
8: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9: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3: 在古代文人的诗作中，茶壶常常被赋予了吉祥和积极的意义。在《玉壶吟》中，李白展现了自己壮志未酬的忧愤和对未来的期待。
4: 《玉壶吟》，唐，李白。烈士击玉壶，壮心惜暮年。三杯福建五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凤凰初下紫泥照，夜地称觞登玉筵。渔阳九重万圣主，血浪赤池清

0: 所衔，朝天朔唤飞龙马，赤刺珊瑚白玉鞭，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西施一笑复疑贫，丑女笑之徒累身。君王虽爱峨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这首诗大意是这样的：昔者烈士击玉壶而悲歌，以倾吐心之踌躇，而惜其暮年将至。而今我三杯老酒下肚，拔剑对舞秋月，硕慨高咏，想起今后的日子，不觉使人涕泪滂沱。想当年初接诏书之时，试验宫中御筵上举杯朝贺，颂扬万圣之主，九重之内嘲弄王公权贵于赤池之上，朝见天子曾屡唤飞龙之马，手中挥舞着御赐的珊瑚玉鞭，我像东方朔一样，好像天上的折幡下衔，大隐于朝堂之内，而世人不识，我又像西施一样笑颦皆宜，大得君王之恩宠，而丑女们却东施效颦，愈学愈丑。当世之时，我的得意和高兴，而今日却不同了。君王虽仍爱峨眉之好，但无奈宫中妒女谗毁，我即使是西施一般的美人，也无法在宫中立足了。清代刘熙载论李白的诗说，太白诗虽若升天成云，无所不知，然自不离本位，故放言实是法言。所谓不离本位，就是指有一定的法度可循，而不是任其横流漫无边际。玉壶吟就是这样一首既有奔放的气势又讲究法度的好诗。这首诗大约作于唐玄宗天宝三载，供奉翰林的后期，赐金还山的前夕。朱建说，按玉壶吟者，按照玉壶吟的说法，以偏首二字以为题，白李白所自为之词也，是供奉之时被力士贵妃谗谏，将求还山之日余，是不是就要求皇帝放他一条生路去呢？
1: 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一生遍览名山大川，很多名胜古迹都留有他的诗作，《梁园吟》便是李白笔下的一首抒怀之作。
0: 《梁园吟》，唐·李白。我扶黄河去精阙，挂席欲尽波连山。天长水阔雁远射，仿古始及平台间。平台为客忧思多，对酒岁作梁园歌。却忆蓬池阮公咏，阴吟露水扬洪波。洪波浩荡迷救国，路远西归安可得。人生达命起侠愁，且饮美酒登高楼。平头奴子摇大扇，五月不热宜清秋。玉盘杨梅为君设，无言如花搅白雪。迟言把酒但饮之，莫学宜其是高洁。 昔人。

豪贵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荒城虚照碧山月，古墓尽入苍梧云。梁王宫阙今安在，美马仙归不相待。

0: 梁王宫阙今安在，美马仙归不相待。无影歌声散露迟，空余汴水东流海。魏婴婉。这首诗还有一个名字，叫《梁苑醉酒歌》，写于天宝三载公元744年，诗人游大梁，就是河南开封一带和宋州，宋州州治在今天的河南商丘一带，游这两个地方的时候所写。梁园一名梁苑，是汉代梁孝王所建，平台春秋时宋平公所建，这两个遗迹分别在唐时的大梁和宋州。李白是离开长安之后来到这一带的，三年之前他得到了唐玄宗的征召，满怀理想奔向长安，结果不仅抱负落空，立脚也很艰难，终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由希望转成失望，这在一个感情强烈的浪漫主义诗人心中所引起的波涛是可以想见的。这首诗的成功之处，就是把这一转折中产生的激越而复杂的感情，真切而又生动形象地抒发出来。我们好像被带入天宝年代，亲耳聆听诗人的倾诉。
1: 《横江词六首》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祖诗作品，这六首诗都是写景诗，但实际上也是写李白内心的感受和情绪。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其中的两首。
0: 《横江词六首·其一》，唐·李白。人道横江好，浓道横江恶。猛风吹倒天门山，白浪高于瓦官阁。很有意思的一首诗，李白早期创作的诗歌就焕发着积极浪漫主义的色彩，语言明朗直率。他这种艺术特色的形成得力于学习汉魏乐府民歌。这首诗无论在语言运用和艺术构思上，都深受南朝乐府无声歌曲的影响。《横江词六首·其五》，唐·李白。横江馆前金丽影，项羽东指海云生。郎君欲渡缘何事，如此风波不可行。我国的旧诗当中，虽则也有见或相互问答之词，如《诗经》的《女曰鸡鸣》，士曰媚旦，这是《诗经·齐风·鸡鸣》中的一句话，以及《孔雀东南飞》中兰芝与使君的对白。但这种对话在文学作品中数量少得很，一般都是作者一人在做独白，尤其在一首绝句当中，限于字数要包括双方的问答，的确是不简单的。李白这一首诗不但有主客双方的对白，而且除了人地以外，还辅以说话时的手势，栩栩如生，有声有色。
1: 唐代诗人李白送别友人归隐山林，写下一诗《白云湘水》，很有民歌风味。下面我们一起来赏析下
0: 《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唐·李白。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常随君。常随君，君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湘水。湘水上女罗衣，白云堪卧君。

0: 早归。这首诗是唐玄宗天宝初年李白在长安送刘十六归隐湖南所作，诗八句四十二字，因为其中不少词语的重踏咏歌，便觉得声韵流转，情怀摇荡，含义深厚，意境超远，应当说是歌行中的上品。这首诗的引人处，首先在于一股真情扑人。诗人送刘十六归隐，是饱含着自己的感情的，甚至不妨说是借刘十六的酒浇自己的快垒。天宝初年，李白怀着济世之志奉诏来到长安，然而长安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这种政治现实把他的期望击得粉碎，因此不得不使他考虑到将来的去向和归宿。这时他送友人归山，不再是对待一般隐逸的感情，而是渗透着同腐败政治决裂的浓烈的情绪，因而感情喷薄而出。
1: 今安徽贵池县曾称秋浦县，李白一生三游秋浦，第二次游历期间他写下祖诗《秋浦歌》十七首，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其中的两首。
0: 《秋浦歌》十七首其十四，李白。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暖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秋浦在今安徽省贵池县西，是唐代银河铜的产地之一。大约天宝十二年，也就是公元753年，李白漫游到此，写了祖诗《秋浦歌》。本篇是其中第十四首，这是一首正面描写和歌颂冶炼工人的诗歌，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典诗歌中较为罕见，因而极为可贵。秋浦歌十七首其十五，唐李白。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这是一首抒愤诗，诗人以奔放的激情，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塑造了自我的形象，把积蕴极深的怨愤和抑郁宣泄出来，发挥了强烈感人的艺术力量。李白有奋其志能，愿为辅弼的雄心，有使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理想。尽管屡遭挫折未能实现，但他的志向始终不泯。写这首诗时他已经50多岁了，壮志未酬，人已衰老，怎能不倍加痛苦，所以揽镜自照，触目惊心，发出白发三千丈的孤吟，使天下后世识其悲愤，并以此奇想奇句流传千古，可谓善作不平明者了。
1: 自古就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说法，可见诗画不分家，自古至今流传下来的题画诗众多。接下来分享唐代诗人李白的一首题画诗。
0: 当涂赵岩少府，粉涂山水歌，唐李白。峨眉高出西极天，罗浮直与南明连，明公一思挥彩笔，驱山走海至眼前。

满堂空翠如可扫，赤城霞气苍无烟，洞庭潇湘一渺眠，三江七泽情回眼，惊涛汹涌向何处，孤舟一去迷归年，征帆不动亦不悬，飘如随风落天边，心摇目断兴难尽，几时可到三山巅，西风峥嵘喷流泉，横石簇水波潺湲，东崖河塔碧青雾，深林杂树空千绵，此中明媚诗昼夜，言几既听无名禅，长松之下列玉客，对坐不语南昌仙，南昌仙人赵夫子，妙年利落青云事，宋庭无事罗仲宾，杳然如在丹青里，五色粉涂安足真，真仙可以全无身，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杀人。这是一首题画诗，李白的题画诗不多，此篇弥足珍贵。诗通过对一幅山水壁画的传神描叙，再现了画工创造的奇迹，再现了观画者复杂的情感活动，他完全沉入画的艺术境界之中，感受深切，并通过一支惊风与泣鬼神的诗笔予以抒发，震荡读者的心灵。

0: 风带走了时光，诗凝练了岁月。听友们，本期每日一首诗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每时每刻，期待下次节目再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0.1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

0: 度 20.1 摄氏度，相对湿度 61%， 风力等级三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美食作为各地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仅丰富着人们的味蕾，也承载着人们的情感和记忆。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美食美客，跨越山河湖海，为您探寻地道风味。每当冬日冷到极致，就到了能量与严寒交锋的时刻，而食物的生命力顺势就成为能量的强大后盾。罐头的身影一旦踏上中华大地，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南北沃土上开枝散叶，更是能让人吃出满汉全席的丰盛。
2: 每当冬日冷到极致，就到了能量与严寒交锋的时刻，而食物的生命力顺势就成为能量的强大后盾。罐头的身影一旦踏上中华大地，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南北沃土上开枝散叶，更是能让人吃出满汉全席的丰盛。香港阿依，上海梅林，广东月花，丹东广天，辽宁红塔，温州熊猫，打开一罐菜肴平铺在热米饭上，待肉汁和菜汤化了冻，就是一份满满当当的灌浇饭。不同于市面上多数拉环罐头极具设计感的包装，河北的吃货们自小多是对秦皇岛生产的北戴河牌罐头颇感青睐。北戴河罐头的前身是特工部队的军工罐头，生产最初沿用无拉环的密封方式，却成了许多人儿时垂涎罐头美味的苦恼。但对于纯正吃货来说，只有小心翼翼先在盖子上开启一个不大不小的洞，再用工具将盖子整体撬起，才具备了吃罐头的仪式感，也正是军工罐头血统纯正的标志。一罐满满当当的高能量肉食，无疑是北戴河罐头的招牌菜，对于保卫边疆的英雄将士们来说，是保证体力的根本，也是能量的重要来源。肥瘦相间的红烧扣肉和蹄膀，大块结实的牛肉，酱味醇香的狮子头，放在今日依旧能一举俘获肉食主义者的芳心。但要论起罐头的洋基因，上海以其十里洋场的身份享有发言权。早在20世纪初，上海泰康食品公司率先从海外引进罐头食品，其中就有西餐厅一直使用的进口番茄沙司。价格昂贵但销量走俏的番茄沙司，让股东们逐渐生出仿制番茄沙司的想法。事实证明，采用江浙一带的番茄生产的国人番茄沙司，色泽红润，口感浓郁，丝毫不逊于进口货。英国人最爱的茄汁橘豆，随时也坠入了这片沃土。此后，公司又开始研发国人口味的传统菜色。烤麸是江浙一带特有的名菜，将带皮的麦子磨成粉，放入水中搓揉刷洗成面筋，发酵蒸熟切成块，再用油煎香，与焯水后的笋片、木耳、黄花菜和花生一同入汤水煮收汁。此时松软弹糯成多孔海绵状的烤麸吸足了汤汁的咸香甜蜜，搭乘上罐头快车，走进天南海北的千家万户。最喜人的江南小菜油焖笋也一头扎进了罐头的怀里，谨遵时令出产的白胖小子浑身挂满了油酱姿色，清甜香脆的味道不再只是短暂春冬的专属。50年代之后，泰康食品公司进行公司合营，就成立了如今家喻户晓的罐头品牌梅林。梅林和午餐肉是 CP， 许多人买罐头的时候总会先拿上一罐午餐肉，哪怕是合租的东北宿友，只需拿上一根勺，就能开始一顿午餐肉的奢华独享大餐。 坚实有肉粒的午餐肉，可盐可甜，可片可丁，可煎可炒，可涮可汤。香煎午餐肉、蒜苔炒午餐肉、鸡蛋炒午餐肉、什锦炒饭、涮火锅、三明治夹午餐肉、彩椒芝士午餐肉披萨，无论是一日三餐还是小零食，午餐肉总能以粉嫩的身形混迹其间。
3: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北方人能吃肉，一口肉下肚，全身立马舒畅。蚝肉与海鲜，罐头乐趣要多少有多少。
2: 罐头在食品界的正式登场，大概要追溯到18世纪拿破仑征战欧洲时。法国人悬赏以求解决军队在作战过程中延长食物储存期的方式。之后，法国人和英国人先后发明了用玻璃和金属容器盛装熟食后再抽空的办法。从此，罐头以其储存经久、即开即食、便携卫生的耀眼光环一度深得人心，以食品中的新生宠儿成为了宝藏食品。如果说上海梅林是国人自己研发的罐头口味，那么广东人的罐头里装下的还有梦想和远方。19世纪，广东人掀起下南洋的打工热潮，远在异国他乡之时，一口来自家乡的鲮鱼鲜味就成了许多洋漂的渴望。选用广东南洋番禺或顺德地区出产的鲮鱼，在锅中将其煎至两面金黄，再混拌上阳江的豆豉，放入罐中，豆油浸没其上，就制成了耐储存的初创版豆豉鲮鱼，与古人在《周礼·大业拾遗》中记载的罐头制法颇有类似。将鱼肉装入崭新无水的瓷瓶中，用蜂泥密封瓶口，杜绝空气进入。50至60日过后，鲜同往日。就着豆豉的醇香和鲮鱼的鲜嫩，能让人大口吃上好几碗米饭，豆豉鲮鱼也就成了数代粤人的下饭神菜。如若有了新鲜食蔬的加入，豆豉鲮鱼便摇身变成菜肴的佐料。一把油麦菜或者一颗苦口多汁的苦瓜切成片段，加入蒜末，大火爆炒，鲜香扑鼻。爽口多汁的蔬菜混合着豆豉鲮鱼的酱香，至今都是粤人离不开的家常菜。北方人能吃肉，一口肉下肚，全身立马舒畅。张北草原上的羊蝎子罐头，分量之足，可以塞满一整个火锅的胃口。配上白红萝卜这先天的羊肉搭档，细心啃剔干净羊蝎子之后，涮上几根蔬菜，再喝上一碗热乎的羊汤打底，寒冷的冬日都少了几分凛冽。沈阳的罐头里，小鸡炖蘑菇，猪肉炖酸菜，少不了的家乡味儿。大连的竹岛红烧牛肉和红烧牛腩，牛肉酥软，牛筋软弹，是一碗清汤牛肉面的绝佳选手。连皮带筋的筋头巴脑在罐子里凝足了肉冻， Q 弹耐嚼，即便用土豆和胡萝卜一块炖上一锅鲜，也是十足的硬菜。一人食的晚餐，想吃一顿爽滑的猪皮冻，来一罐罐头切足一盘，撒上葱花香菜，就着调好的料汁，颤颤巍巍送入口，精亮的凝冻入口即化，猪皮留在尾声越嚼越香。云南人介绍起家乡的特色来，少不了德和牌的云腿罐头。上好的山地黑猪肉是云南美食的金字招牌，

0: 轻轻起合，咯嘣一声脆响，别有一番趣味。大连靠海，大颗完整的蒜香扇贝，骨刺酥烂的带鱼，调制沙拉的金枪鱼，这里是海鲜罐头的天地，也是吃货们的天堂。凭借100公里时速高速游动的金枪鱼，赢得一身紧实肉质。制成的金枪鱼罐头要数油浸和水浸两个口味最受欢迎。油浸金枪鱼肉色亮丽，味道浓郁，制成披萨不易烤干。水浸金枪鱼平铺在三明治上，口感更加清爽。如果要想给味蕾添加一些新的体验，那就来一罐茄汁金枪鱼，番茄鲜香，酸汁酣畅，与金枪鱼一同协奏，也许会是一曲美妙的乐章。内蒙古呼伦湖干烧白鱼罐头得名于中国第四大淡水湖呼伦湖，纯净天然的呼伦湖，到了冰天雪地的冬季，水面冰封后就是捕鱼的黄金时期。湖中盛产的白鱼个头小巧，银白色的鱼腹在烹饪之后也能闪烁光芒。
1: 多种多样的罐头美食在如今冷链发达的今日早已淡化，但在数代人的心中，它却有了更多的身份，也许是对故土和家乡的一份深情，对当下生活的一份崭新解读。
0: 儿时在幼儿园最爱吃的什锦炒饭，大米粒粒分明，翠绿色的青豆，金黄的玉米，粉嫩的午餐肉丁，色香味俱全，让人到长大都还在惦记。直到有一天在超市货架上发现了玉米和青豆罐头的身影，仿佛才参透了其中的奥秘。福建人自小吃大的古龙香菜心罐头，脆口咸香，是青粥的好搭档，也是隔壁湖南大姐家自小就离不开的小菜。天津长城牌冬菜罐头至今还保留一身酱色的古坛包装，混着蒜泥的半干冬菜要发酵至第二年，煎饼果子里加上薄薄一层，馄饨面条里烧上一筷子，配上老豆腐，喝粥下饭，地道老味儿就此恰到好处。橄榄菜迷惑了众人的双眼，实乃芥菜叶和橄榄的配伍，隶属粤菜系中的潮汕菜。选用碧绿肥厚的橄榄去苦涩，用油盐翻炒，再加入精选的老芥菜叶，慢火熬炖直到黝黑发亮，橄榄的甘醇进入到芥菜的叶脉中，便可入罐储藏了。待到想念那一口南北风靡的榄菜肉末四季豆时，买上一捆豆角切丁，与肉糜橄榄菜一同煸炒，装盘上桌，轻轻松松就能点燃新手大厨的骄傲。异曲同工之妙的开胃小菜还有哈尔滨市民吃的最多的瓜，酸黄瓜。最早由俄国侨民传入的酸黄瓜常被标得上俄式美食，即便如此，哈尔滨人民也早已深谙其道。用东北土地里尚未完全长大的薄皮小旱黄瓜清洗干净，倒上米醋，撒上糖、盐、茴香籽和苏子籽，再放几片苏子叶，上锅蒸上十分钟，静置放凉，就成了酸酸甜甜入口爽脆的酸黄瓜。小时候每到寒暑假就坐上绿皮火车，踏上由南及北的漫漫归乡路，长达十几个小时的枯燥路途让人坐卧难耐。这时候只要掏出水果罐头，饱满的果肉和甜蜜的汁水能立马驱散所有疲惫。雪梨、橘子、苹果、山楂，每到此刻南北地区的水果缤纷让人眼花缭乱，罐头总能紧跟上时令的步伐，南北各地刚成熟的瓜果第一时间就能新鲜入罐。待到萧条严酷的冬季，一口气吃上四季水果大荟萃，是人生最美妙的滋味。黄桃罐头包治百病是许多东北人都有的童年回忆，小时候每次发烧感冒都能收获平日里少见的黄桃罐头，

0: 长辈们也总是会说，吃完罐头病就好了。久而久之，生病感冒的难受也抵挡不住黄桃的美味诱惑。不知怎的，如今能吃到的新鲜黄桃相比罐头差了些许甜蜜，也差了点口感上的温柔抚慰。如果要找罐头中的土豪，那就瞅向江浙一带的枇杷罐头和杨梅罐头。身价不菲的江南尤物制成罐头后，拿在手里多了份重量，眼中却充满期待。炎炎夏日是广东人最爱的丰收季，剥皮的荔枝一气儿吃完，总少不了担心上火。保存在罐头中，白胖的荔枝肉裹着汁水的清透，更显得俏皮惹人爱。玻璃罐里菠萝块，铁罐里头菠萝圈，是南方人总结出的忍俊不禁。进入罐头里的菠萝，为了博得更多的好彩，收敛起了酸涩，平易近人了起来。吃完果肉，将汁水一饮而下，余下的玻璃空瓶还能另作他用。泡上一杯清香的绿茶，看枝叶在热水沸腾中开花旋转，或让家中长辈在空闲时根据杯型的身材勾编出独一无二的罐头外衣，既能随身背带，又能避免烫伤，冬天拿在手上还是一个多功能的暖手宝。就这样，被装扮一身的罐头瓶就成了各家娃到学校 PK 的对象。在冷链发达的今日，罐头早已淡化了外贸协会和储藏经久便携的定义，但在数代人的心中，它却有了更多的身份。也许是对故土和家乡的一份深情，对一个时代的怀念，亦或是对当下生活的一份崭新解读。
1: 如果用一个食物串联起天津的生活，腐乳当仁不让。这个封藏在瓶罐中的奇特豆腐，外表看起来臃肿发胀，但更像是囊括滋味中的百宝锦囊。
0: 如果用一个食物串联起天津的话，腐乳当仁不让。腐乳这个封藏在瓶罐中的奇特豆腐，外表看起来臃肿，有些发胀，像是囊括滋味的百宝锦囊。天津一座临水而居的魅力之都，蜿蜒的海河与欧式建筑相辅相成，两种质感的交融让它充满风情，包容了数十座桥梁与弯弯大河。而腐乳不仅藏在罐子的汁水，它更身处在天津的大街小巷。菜有南北差别，腐乳同样也分。腐乳从颜色辨识主要有三大类：红方、白方、青方。白方以桂林等地腐乳为代表，口感松软，外表保持着豆腐原有的清透。南方饭菜小巧精干，腐乳也如此，将味道浓缩在一寸天地。青方俗称臭豆腐，例如北京家喻户晓的老牌子王致和，闻着臭吃着香，开盖需要一定的胆量。而红方作为北方腐乳的中坚力量，各大味后从佐餐到调料烹饪都能搭配，加了红曲的腐乳颜色透着喜庆。在天津，红方腐乳是各家都不陌生的餐桌小料，当地更习惯称之为酱豆腐。天津人特别偏爱用做菜时的一个动作给食物命名，直击要点。比如老爆三，就只用旺火爆炒的三样主菜。而酱豆腐中的酱更为双关，它不只代表发酵腐乳时的过程，也是腐乳蘸满酱汁时的样状。轻易不要被腐乳的外表所迷惑，它粗犷下是一片温柔，轻轻夹起，红色酱汁汗淋淋地缓慢下落，筷子与手作用拿捏力度，留下刻度的烙印，啪嗒一声摩擦，当两根筷子汇合时，腐乳也被一分为二地剖解开来。乳白色的内部展露，显现着红色外衣后的

0: 肌理，紧密的层次被模糊成不规则的血色山峦。糯米酒是天津腐乳制作时的点睛之笔，一块腐乳从黄豆开始演变，由豆浆至豆腐，再到数日的自然发酵，最后投入酱缸等待整年。记得小时候街边常卖散装腐乳，人们用旧瓷罐装回家中存放，从酱缸到瓷罐的过程又向主传递，盖上盖子，等待时间给予的味觉答案。腐乳的气味远谈不上芬芳，甚至有人对它避之不及，它类似北京的豆汁，只有爱的人才能懂那种曼妙。天津人意义中的腐乳可能早已不是味道那么简单，制作家常菜时人们总会想起它的存在，点一下，稍微的放上一点，就好像能让味道突出些许。
1: 嫩过春初新酒，鲜过秋末晚松，提到时令只会想到春酒夏浆，冬炉秋蟹就有点落后了。在时令成为新常识的当下，想吃的脱俗，不妨另辟蹊径，带份海带嫩芽回家吧。
0: 从古到今，时令都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信仰。古时文惠公子问隐士周勇，蔬食何味最盛，大约初春新酒，秋末晚松。到了现代，国人依然乐于在自然的脉搏同其生气，不时不食，不令不食，在快节奏的当下保有一份不徐不急的浪漫。但提到时令，只会想到春酒夏浆，冬炉秋蟹，就有点落后了。在时令成为新常识的当下，想吃的脱俗，不妨另辟蹊径，带份海带嫩芽回家吧。为什么是海带嫩芽？这要从它的故乡福建霞浦县说起。霞浦位于中国南北海岸线的终点，北连长江三角洲，南接珠江三角洲，与台湾岛隔海相望。霞浦拥有700多平方公里的滩涂，滩涂上遍布竹竿、浮标和鱼排，潮水退去，海水冲击而成的虎皮状纹路浮现在海床，上万根竹竿由远及近绵延数十里，蔚为大观。别小看了这些竹竿，每一根都是渔民们从山上的毛竹林砍下运输而来，每一根毛竹还要经过疏通竹节这一环节才能插入海底。毛竹一根长16米左右，重200余斤，将它插入滩涂可是不容易的工作。落日融金，暮云合璧，渔夫们穿梭在鱼竿和鱼排之间，他们挖撑石背，采收紫菜，修补渔网，那常年经受风吹日晒而遍布古铜色的身影被目光镀成金色，这是农耕文化与海洋文明的结合，是独属于霞浦的地球脉动。

生活虽然五味杂陈，但爱与美食万万不可辜负。听友们，本期美食每刻就告一段落了，希望我们的节目不仅给您带来好胃口，还能给您带来好心情。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

0: 发声，丰宁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栏目为您播出；国网新源河北丰宁抽水蓄能电站年度抽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赋能京津冀绿色能源保供；乡村行看振兴栏目为您播出；将军营镇2间房村红薯喜获丰收。以下是详细报道。
2: 燕山叠翠蓄绿能，滦水奔流谱新篇。截至2026年9月25日24时，国网新源河北丰宁抽水蓄能电站本年度累计抽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作为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国网新源河北丰宁抽水蓄能电站充分发挥双向储能调节优势，持续助力京津冀电网稳定运行，为区域能源转型、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国网新源河北丰宁抽水蓄能电站作为京津冀电网最大灵活调节电源与核心储能保供枢纽，2026年，随着区域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增长，电网新能源消纳、电力保供任务更加繁重。该电站同时肩负迎风度夏、防洪度汛等多重重点工作。面对复杂的电网运行形势，该电站动态优化机组运行策略，充分发挥抽水蓄能电站低谷储能、高峰发电的独特优势，在用电负荷低谷期，将下水库的水抽到上水库储存起来，消纳富余电能；在用电高峰期，将上水库的水放出到下水库发电，有效平抑电网负荷波动，大幅提升区域绿电消纳能力。
4: 那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网新源河北丰宁抽水蓄能有限公司运行部的副执长马金江，马执长。马执长您好。
5: 主持人您好。
4: 马执长，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抽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这个指标呢？
5: 这100亿千瓦时是由抽水电量和发电电量的总和。本年度抽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标志着国网新源河北丰宁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储能调节势能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保障了京津冀地区的用电安全，促进新能源的消纳，推进能源结构转型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4: 那我们这10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主要都输送到了哪些区域？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典型的应用场景？
5: 国网新源河北丰宁抽水蓄能有限公司通过了4回500千伏的接线，接入了张北柔性直流换流站，输送到了京津唐电网、河北南网，由调度统一分配，主要服务于京津冀地区。送出的电能既保障居民生活，也支撑工业用电。典型的应用场景包括了夏季高温、午后空调负荷、冬季晚间采暖用电、重要产业园区的日间生产保供。在电网出现突发故障时，还可以作为应急备用电源，守住区域用电的稳定。
4: 那要完成100亿千瓦时的抽发电量，一定是难度非常大的，我们是怎么来保障的呢？
5: 百亿抽发电量的背后，对设备可靠性、操作精度、数字化预警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保障机组在高频次的电网调度下高强度稳定可靠运行，国网新源河北丰宁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大力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运维，依托数字化智能巡检、全时段在线监测系统，推动传统人工巡检向数字化、精准化、预判式运维转型。智能系统24小时不间断对比海量数据，精准捕捉细微异常信号，以精益化运维能力持续释放抽蓄电站系统调节价值，牢牢守住区域电力保供底线。
4: 站在这个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角度，后续丰宁电站还有哪些 些目标呢？
5: 国网新源河北丰宁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将继续扛起能源保供重任，持续发挥储能稳网、绿电赋能、保供利民的作用，不断升级智慧运维体系与机组运行效能，坚守电网安全、电力保供、能源稳控底线，持续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助力区域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为双碳目标实现源源不断的输送安全、稳定、可靠的绿色电力支撑。
2: 金秋时节，蜀香漫田。近日，将军营镇两间房村云雾粮仓生态家庭农场红薯迎来丰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
3: 采收现场，村民们弯腰刨坑，人工捡拾，仔细清理泥土，按个头大小人工挑拣分级，装筐打包。地头还摆起简易售卖点，新鲜出土的红薯直接就地销售。依托当地沙质土壤优势和施用有机肥种植，云雾粮仓生态家庭农场种出的红薯薯肉绵密，口感香甜，不少游客和周边群众慕名前来选购。小小的红薯产业有效盘活了两间房村闲置土地资源，村民不仅能获得稳定的土地流转租金，还能就近在红薯种植基地务工，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6: 我们采用联合式农场，加农户加农业公司的四位一体模式，进行规模化种植。每年的种植与采挖期要用当地的村民100多人。我预计着明年要增加我们的种植面积，带动当地的更多村民共同富裕。
3: 如今，两间房村的红薯产业已成为当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特色产业，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讲好丰宁故事，传播丰宁声音。媒体看丰宁，来看近期国家省市媒体关注了我县哪些内容。9月2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报道，承德丰宁坝上收获忙。秋分节气，坝上地区农民抢抓农时，加紧收获马铃薯和燕麦等作物，田间鸡声隆隆，一片忙碌景象。9月24号，即时新闻报道，承德丰宁空中草原秋景如画。秋日，空中草原景区五彩斑斓，红黄绿色的秋叶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如诗如画，令人流连忘返。9月24号，即时新闻纵横时讯栏目报道，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大滩镇老杨圈村厚植自然生态禀赋，打造精品网红民宿。近年来，大滩镇老杨圈村立足海流图湿地公园腹地，深度盘活乡村宅基地和闲置农房资源，打造高端民宿度假综合体，年接待能力超过60000人次。
7: 老杨圈村在发展民宿经济的同时，更加关注当地人文和自然氛围的融合，让游客实现跟自然相处、跟自然对话。四星级民宿呆呆民宿，简约的外壳下包裹着年轻的活力空间，让每一位游客在这里看到独一无二的坝上风景。透过草原美景房的全自动天窗，蓝天白云一览无余。依偎在庭院美景房的超大落地窗前，静静发呆，用心生活的心境自然开启。这里不仅拥有温馨大床房、复式家庭房、榻榻米家庭房等多种格局和高端生活配套，更以综合艺术休闲空间、玻璃回廊重新定义简约而不简单的生活哲学，让风景走进室内，更留在游客心里。
2: 以上就是本期媒体看丰宁的全部内容。 消防安全不容忽视，消防常识要牢记。电瓶车禁止停放在楼梯口、疏散楼梯和安全出口处。家庭用电严禁使用大功率、超负荷用电。使用酒精消毒前，要清理周边易燃物，不要靠近热源，避免明火。油锅起火，切记不要用水浇灭，否则会使油火到处飞溅。应盖上锅盖，远离炉灶，关闭阀门进行开窗通风，并迅速拨打火警电话119报警。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7页。我们要始终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全党同志一定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把人民群众关心的事儿当做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党的19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2017年10月28号，《求是》杂志2018年第1期。
0: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1: 首先关注要闻。近日，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外交部发言人28号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28号，我国4条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尔高铁同步上线，多地出行时间大幅缩短。
0: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1: 来关注一组社会资讯。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此次发布的13项快检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三唑磷等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地塞米松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0: 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10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国家统计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上海市出台楼市新政，包括加强预售管理、实施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等6个方面的政策措施，自9月28号起施行。近期，菲律宾警方破获多起针对中国公民的绑架勒索案件，成功解救受害者并逮捕犯罪嫌疑人。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28号发文提醒来菲中国公民防范被诱骗绑架勒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在28号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月至8月，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元，都保持了正增长。截至8月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新台阶。国家统计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月至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28号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消息，今年1至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28号，国产化电子架构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布会在湖北宜昌举行，全球首台搭载全国产化电子架构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式亮相。据海口海关统计，25号至27号，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3万亿元，购物人数3.86万人次，购物件数17.9万件。28号，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项目云南西畔抽水蓄能电站正式开工建设，这是滇南地区首个大型抽水蓄能工程，将探索石漠化地区抽蓄工程开发新范式，有力支撑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据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消息，中秋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878.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5.4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游客8.3万人次，实现入境游客花费7.8亿元。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9月28号正式开通运营。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安排开行最多46列动车组列车，其中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三地最短的到达时间分别为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2026石家庄环城绿道徒步大会定档10月25号、9月29号10点开启报名。

0: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1: 最后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当地时间28号早上8点 ，C95 次列车平稳驶出老挝摩丁站，标志着中老铁路老挝段摩丁至万象城际列车顺利首发。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市场预期美联储10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升至近66%。由于美联储10月加息预期升温，美元同步走强，国际金价和银价在28号亚洲交易时段显著下跌。日本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今年10月，日本将有逾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欧洲最繁忙客运机场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近日宣布，机场拟建造的第三条跑道预计启用时间可能从2035年延后至2039年。
2: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刘少奇为什么被称为刘九书贵？刘少奇是开国元勋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其有了解的人或许听说过，刘少奇有个外号叫刘九书贵，这一称呼因何而得？只要从他早年求学读书的历程开始谈起。刘少奇生于湖南一个农民家庭，少时便展现对读书的热爱。一个冬天，因看书入迷，刘少奇竟未发觉被炭火烤着的棉鞋，被笑称为小书贵。很快，他读书狂的名声就远近闻名。由于在家中排行第9，被同学和乡人称作刘九书贵。参加革命后，尽管环境险恶，但只要有时间，刘少奇总是手不释卷。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正是以

0: 以一生都秉持的学习、学习、再学习精神，刘少奇从农民家庭出身的学子，成长为贡献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从未停止对知识的探求。对于读书学习的热衷，不是只专属于刘少奇的特质。毛泽东读书不分场合时间，床上也常堆满书，撤离延安时，即使丢下其他物件，也要带着大量书籍转战奔波。周恩来出身书香门第，精读和涉猎中外思想家著作，病重体衰之际依然坚持读史。邓小平读书不死记硬背，注重融会贯通，着眼于联系实际问题进行思考。重视读书，善于学习，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流淌在血液中的传统。从延安时期改造我们的学习，到执政之初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从改革开放后认真建立学习制度，到新世纪的在全党大兴学习之风，再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学习，克服本领恐慌。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总是号召全党加强学习，不断自我提升，与时俱进。实际上，早在1940年，中国共产党就将每年的5月5日设立为学习节，足见其对于学习的重视程度。当外界惊叹于中国如何由一穷二白到取得如今惊人的发展成就时，学习二字或可提供某一维度的解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南风2到3级转北风3到4级，10到23摄氏度，大滩5到18摄氏度，鱼儿山4到18摄氏度，万盛涌4到18摄氏度，草原4到18摄氏度，外公门6到21摄氏度，窟窿山9到22摄氏度，小坝子7到21摄氏度，四岔口6到21摄氏度，五道营8到22摄氏度，土城10到23摄氏度，黄岐8到23摄氏度，苏家店8到22摄氏度，杨木栅子8到23摄氏度，汤河9到25摄氏度，将军营9到24摄氏度，选营8到23摄氏度，西关营9到24摄氏度。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30分。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0.5摄氏度，天气多云， 体感

0: 温度20.5摄氏度，相对湿度60%，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亲爱的小朋友们，中午好，快乐听故事，轻松长知识，童话故事又和大家见面了。希望我们的节目能让你增长更多智慧，明白更多道理。好啦，一起来听吧。小朋友们，你们听过刻舟求剑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2: 刻舟求剑。古时候，楚国有一个人坐船渡江的时候，不小心把身上佩戴的一把宝剑掉进了江里。那人不慌不忙地取出一把小刀，在船舷上落剑的地方刻了一个记号。同船的人见他不着急的样子，都奇怪地问：
3: 哎，你为什么不赶快下去捞宝剑呢？在这儿刻个记号又有什么用呢？
2: 那个人很平静地说：着什么急呀？我的宝剑是从这个地方掉下去的，一会儿船靠岸时，我就从这儿跳下去捞宝剑，不就可以了吗？说完，那人又平静地坐在了船上。过了一会儿，船到了目的地，靠了码头，这个人便从刻有记号的地方跳下水去，摸了许久也没摸到。他上来后还自言自语：
3: 哎，明明从这儿掉下去的，怎么就没有了呢？
2: 同船的人看他这样捞宝剑都感到很好笑。有人说，
3: 宝剑掉到江里以后，船还是行走的，而宝剑沉在水下是不会跟着走的。事实上，现在船离落剑的地方不是已经很远了吗？
2: 丢掉宝剑的人很懊悔地站在岸上不知所措。大家都议论，这个人连普通的道理也不懂啊，还是再去买一把宝剑带着吧。小朋友，这个成语告诉我们，做事情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根据事物的发展变化来处理事情。
4: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善良与聪明》。
2: 善良与聪明。在一个古老的年代，有一个国家，国王十分富有又非常善良，他总是把自己钱袋里的钱拿出来分给老百姓，再多的钱也会有用尽的时候，最终他只剩下了5个铜板。一些有钱的人说，
5: 现在咱们的国王已经是个穷光蛋了，他不配做我们的国王。
2: 于是这些忘恩负义的人聚集在一起，找了个理由把国王赶走了。这时国王连一个面包也买不起了。国王坐在路边的石头上，想到自己的遭遇，自言自语地说，
5: 看来我过去不是聪明，而是善良和慷慨，并且有些糊涂。
2: 这时一个老奶奶走过来向他乞讨。国王看见老奶奶那衰老的样子，心想，
5: 我比她还年轻，她一定比我还需要钱。
2: 于是就把5个铜板都给了老奶奶。老奶奶接过铜板，用手指敲了敲，铜板立刻变成了金光闪闪的金币。老奶奶掏出一个银光闪闪的银钱包，放进了5枚金币，说，
5: 你是个好人，但不聪明，收起这个钱包吧，今后你不论花了多少钱，钱包里总能剩下5枚金币的。
2: 老奶奶又说，
5: 年轻人，你以后要做一个既善良又聪明的人，有朝一日你还会做个国王的。
2: 说完，国王只觉得眼前一团烟雾，等他再睁眼看时，老奶奶已经不见了。

0: 小朋友，只有善良的心未必能给人们办更多的好事，既要有善良的心，又要有聪明的才智，才能造福人间。
1: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纪昌学谏》。
0: 纪昌学谏。纪昌拜全国闻名的射箭手飞卫为师，要学射箭。飞卫说，
2: 现在还不行，你先练好不眨眼的功夫后再来学习。
0: 纪昌回家后，在妻子的织布机前看梭子来回运动，一晃两年过去了。纪昌来到飞卫面前说，
2: 用针尖在我眼前晃动，我都不眨一下眼睛。飞卫说，还是不行，你还要把小东西看成大东西之后才能到我这里来学射箭，只要你有决心一定会成功的。
0: 纪昌回家后用牛毛系上一个小狮子，整天不停地瞧着，一晃四年过去了，他已经把狮子看成车轮一样大了。于是纪昌拿来一把硬弓，一箭射去，正好射穿狮子中心，牛毛竟然没断。纪昌又来到飞卫那里，讲述了他如何训练眼睛，又如何射穿狮子的过程。老师很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
2: 你现在已经掌握了射箭的基本功，在我这儿好好学吧，一定会成功的。
0: 纪昌跟着老师刻苦地学习射箭，两年后他真的成功了。不论远近，只要弓箭能够到达的地方，他都能百发百中，什么百步穿杨了都不在话下。纪昌后来成了比他的老师飞卫还有名气的神箭手，在随国家军队出去作战时，由于他的箭法精准，立过许多战功，人们把他的射箭技能当成神话传说着。小朋友，这篇故事告诉我们，想要学习本领，必须脚踏实地地苦练基本功，并循序渐进，由浅入深，才能获得最后的成功。
1: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要钱不顾命的人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0: 要钱不顾命的人。很早以前，有这么一对老夫妇，丈夫年老体弱，不能出外给别人干活了，生活很贫困。但是他的妻子却不体谅他，整天哭闹着向丈夫要这要那，老头没有任何办法，十分苦闷。一天，老头无意之中在一个山坡上发现有一头大象在吃青草，吃完草后就飞上天了。老头想，这是一头神象，我也跟它到天上去看看吧。于是当第二天大象吃完青草要上天时，他抓住了象尾巴，老头真的被大象带到了天国。天国美丽极了，最要紧的是天国能挣到许多钱。老头在天国住了些日子，挣的钱也够多了，他决定把钱送回自己的家里，于是又抓着大象的尾巴回到了人间。老头挣了许多钱的消息传了出去，附近的人们都来打听消息，并希望老头也能带他们去天国走一趟。老头答应了他们，领他们来到了大象吃草的地方。当大象吃完青草要上天时，老头抓住了象尾巴，这时其他人也一个接一个地互相抓着向天空飞去。当他们飞得很高的时候，一个邻居问老头，
3: 哎，天上的钱有多大？
0: 老头一只手抓着象尾巴，另一只手比划着给邻居看。邻居们说，
3: 你一只手比划不清楚，那钱到底有多大呀？
0: 于是老头松开了双手，刚要比划，这一行人就从空中掉了下来，落到地上摔死了。

0: 小朋友，这是一群多么愚蠢、要钱不顾命的人呐！还没挣到钱，就想知道钱有多大，连命都赔上去了。
1: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皇帝治国》。
0: 皇帝治国，皇帝打败蚩尤后，建都在今天的河南新郑。

0: 说，你需要斋戒七日，然后独自步行到翠龟河边，就可以得到宝书一本，神图一张，上面都写着治国之道。皇帝按牧羊老人说的做了。当他步行到河边时，一条大鱼逆流而上，一翻身就不见了。河面上出现了一张绿纸红字的图画和一本红皮书。皇帝正要上前去拿，就被空中飞来的一只仙鹤叼走了。仙鹤在前面慢慢飞，皇帝在后面紧紧追赶。最后，皇帝鞋跑丢了，双脚被树枝刺破，流着血，身上也是伤痕累累，披散着头发，满面灰尘。这一切他都不放在心上，只是追赶仙鹤不放。追到了第二天的黎明，他实在跑不动了，定神一看，仙鹤没了，只有老牧羊人笑哈哈地走上前，将书和宝图递给了他。皇帝正要拜谢，牧羊老人一闪就不见了。皇帝获得宝书后，提倡以农业为本，又请来学问家岐伯和仓颉，和他们共同整理文字，制定法令，当官的不徇私，百姓和睦相处，生活越来越富裕，国家越来越强盛。小朋友，皇帝是我国中华民族的祖先，他为人民呕心沥血，励精图治，做了许多好事，我们不应该也不会忘记他。
1: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拔苗助长》。
0: 拔苗助长。从前有一个农夫，是个急性子，他总是起早贪黑的辛勤劳动，但是总嫌田里的幼苗长得太慢，他希望能长得快一些，天天到地里用尺量那些小苗。他今天量，明天量，总觉得小苗好像没有长似的，心中焦急万分，绞尽脑汁地想，采取什么办法才能使小苗快快长高呢？一天，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使小苗快长的好办法。于是他顶着烈日来到田地，把小苗一颗一颗往高拔。他从早拔到晚，累得精疲力竭，但是心中暗自高兴。他认为自己的方法太高明了，小苗一天就长高了许多。他拖着疲惫的双脚，摇摇晃晃地回到家中，顾不得擦去身上的汗水，就高兴地对家人说，
3: 嘿嘿，今天可把我累坏了，地里的小苗不爱长，我帮他们长高了许多，心里真痛快。
0: 他说完得意地摇起了扇子，还哼着小曲儿。他的儿子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马上跑到地里去看，发现田里的小苗都枯萎了。小朋友，拔苗助长这个成语就是根据这个故事引申出来的，它告诉人们办事情违背客观规律，急于求成反而会把事情办坏了。
2: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薛谭学唱歌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0: 薛谭学唱歌。古时候有一个叫秦青的人，他是著名的歌唱家，收了许多徒弟，其中一个叫薛谭的聪明好学，进步也快。秦青很喜欢这个徒弟，准备把所有的演唱技巧都教给他。一天晚上，
2: 秦青正要睡。

0: 觉，忽然薛谭敲门走了进来，说：
1: 老师，我已经掌握了唱歌的全部技巧，所以我想明天告辞回乡了。我现在来是拜谢恩师对我的教诲的。
0: 秦青很惊讶，他知道自己并没有把全部本领都交给薛谭，他怎么说都学会了呢？秦青沉思片刻，并未挽留，只是说：
1: 你既然已决定回家，那么明天我为你饯行吧。
0: 第二天，秦青在大道边上摆了酒宴，他说：
1: 弟子回乡为师高兴，让我为你唱一首歌吧。
0: 然后他唱起了古人送别的歌，那歌声慷慨悲壮，萦绕于林间水畔，那歌声高亢激昂，响彻天空，歌声绝妙到了极点。薛谭听着听着，渐渐惭愧地羞红了脸，急忙跪在老师的身边叩头不止。老师也十分诚恳地说：
1: 学无止境，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呀。
0: 薛谭不住地点头，把老师的话记在了心中。从此薛谭在秦青的身边刻苦学习，继续深造，三年之中再没有提起回家的事。一天老师对他说：
1: 我的歌唱技艺你已经全部掌握了，不过你还要边学边唱，学无止境啊。
0: 小朋友，老师两次告诫薛谭学无止境是有深刻道理的，真正的本领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掌握的，需要有一个十分刻苦的学习过程。
2: 听故事长知识，寓教于乐，一起来听成语唇亡齿寒背后的故事。
3: 唇亡齿寒。春秋时候，晋献公借口国国经常侵犯晋国的边境，要派兵消灭国国。可是在晋国和国国之间隔着一个虞国，讨伐国国必须经过虞国。晋献公问手下的大臣，怎样才能顺利地通过虞国呢？大夫荀息说，虞国国君是个目光短浅、贪图小利的人，只要我们送他价值连城的美玉和宝马，他不会不答应借道的。晋献公一听有点舍不得，荀息看出了晋献公的心思，就说：虞国两国是唇齿相依的近邻，国国灭了，虞国也不能独存，您的美玉宝马不过是暂时存放在虞国罢了。晋献公于是采纳了荀息的计策。虞国国君见到晋国送来的礼物，顿时心花怒放，他听到荀息说要借道虞国攻打国国，当时就答应下来。虞国大夫公之奇听说后赶快阻止道：不行不行，虞国和国国是近邻，我们两个小国相互依存，有事可以互相帮助，万一国国被消灭了，我们虞国也就难保了，就像没有嘴唇牙齿就会感到寒冷一样啊。虞国国君说，人家晋国是大国，现在特意送来美玉宝马和咱交朋友，难道咱们借条道路给他们走走都不行吗？公之奇知道虞国离灭亡的日子不远了，于是就带着一家老小离开了虞国。后来晋国军队借道虞国消灭了国国，随后又把亲自迎接晋军的虞国国君抓住灭了虞国。后来人们就总结了唇亡齿寒这个成语，用来比喻双方关系密切，相互依存。
2: 一个成语，一个故事。接下来讲述的是成语故事《打草惊蛇》。
3: 打草惊蛇。唐朝有一个人名叫王鲁，他在当涂做县令。这个王鲁爱财如命，经常掠夺老百姓的钱物。王鲁手下的那些大小官吏也变着法子贪污受贿，巧立名目搜刮民财，因此当涂县的老百姓真是苦不堪言，一个个从心里恨透了这批狗官，总希望能有个机会好好惩治他们，出出心中的怨气。有一次，适逢朝廷派官员下来巡查地方情况，当涂县老百姓一看机会来了，于是大家联名写了状子，控告县衙里的主簿等人营私舞弊的种种不法行为。状子首先递送到了县令王鲁手上，巧的是状子上所列举的罪行和王鲁平时的违法行为几乎一模一样，这可把王鲁吓坏了，冷汗不停地往下滴。他一边看着手中的状纸，一边发着抖，心里想：怎么会这样？这不是在说我吗？王鲁想着想着，惊恐的心怎么也安静不下来。他用颤抖的手拿笔在状纸上写下了他此刻内心的真实感受：汝虽打草，吾已惊蛇。意思是，你控告主簿虽然目的就像是为了打地上的草，但是我就像那条躲在草里的蛇，被大大的吓了一跳了。写罢，他手一松，瘫坐在椅子上，笔也掉到地上去了。后来人们从这个故事引申出打草惊蛇这一成语，用来比喻一方面给予甲惩罚，另一方面乙也受到了警戒。现在人们多用这一成语比喻做事不够机密，往往由于一些不必要的举动，导致对方察觉到了自己秘密的意图。
2: 智慧的结晶，语言的精华，聆听成语故事，爱上成语之美。下面介绍的是大公无私。
3: 大公无私。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个品行高尚的大夫，名叫齐黄羊。一天，晋平公召见齐黄羊，问：现在南阳县缺个县令，你看派谁去比较合适呢？齐黄羊说：叫谢狐去吧。晋平公问：谢狐？那不是你的仇人吗？你们见了面彼此连招呼都不打，你怎么会推荐他到这样重要的地方当县令呢？齐黄羊笑了笑说：哈哈哈，您并没有问我的仇人是谁，而是问我什么人能胜任南阳县令，因此我就把我认为最合适的谢狐推荐给您。于是晋平公就派谢狐到南阳，结果谢狐充分发挥他的才干，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称赞和欢迎。后来晋平公又问齐黄羊：现在朝廷缺个法官，你觉得谁可以胜任呢？齐黄羊很诚恳地说：齐武去做法官再合适不过了。晋平公十分惊讶：齐武不是你的儿子吗？你推荐自己的儿子，难道不怕别人说闲话吗？齐黄羊说：您是问我谁可以当法官，并没有问我齐武是不是我的儿子。晋平公于是就派齐武当了法官。齐武办事十分公正，处理案件果断公平，受到了百姓的爱戴。

0: 齐荒羊的行为受到了许多人的赞扬，连孔子都称赞说，齐荒羊这样做很对，他推荐人，对外不排斥仇人，对内不回避儿子，像齐荒羊这样的人可真是大公无私啊。后来人们就用大公无私这个成语来形容某人办事公道，顾全大局，毫无私心。
1: 听故事长知识，寓教于乐，一起来听成语大器晚成背后的故事。
0: 大器晚成，三国时候袁绍身边有一位门客，名叫崔琰，他从小学习武艺，不过直到23岁才开始读《论语》《诗经》等书籍。崔琰为人耿直，很有见识，朝廷的官员们对他十分推崇，连曹操都很敬重他。当时袁绍手下的士兵非常残暴，甚至挖开坟墓毁弃敌人的尸骨，于是崔琰劝说袁绍，命令士兵不要这样做。袁绍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就听取了他的建议，并且封他为齐都尉。崔琰后来跟随曹操的时候，为曹操出了不少主意。曹操想立曹植为嗣子，崔琰就反对说，自古以来的规矩都是立长子，怎么能立小儿子呢？这是不可以的呀。曹植虽是崔琰的侄女婿，但他也不偏袒，曹操很佩服他的公正。崔琰在对人才的识别方面有着独到之处。崔琰有个堂弟名叫崔林，年轻时没有什么成就和名望，亲戚朋友都瞧不起他，但是崔琰却对这位堂弟相当器重，常常对别人说，此所谓大器晚成者也，终必远志。意思是说，能做大事的人往往要经过长期的锻炼，崔琰将来一定会成大器。后来崔琰受到重用，先是在曹操手下担任主簿、御史中丞等官职，后来在魏文帝曹丕朝中担任司空，被封为安阳乡侯，成为魏国的重臣。
1: 亲爱的小朋友们，本期童话故事到这就结束了。今天的故事你喜欢吗？从故事里你懂得了什么道理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哦。
2: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3: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4: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评书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37集。
5: 这个时候，郝红梅像一只兔子被猎人关进了笼子，她惊慌、绝望、痛不欲生，她在二门市后面的这个窑洞里哭得死去活来，她在心里头叫喊说，一切都完了。本来眼看就要高中毕业，她心里头充满了无限的快乐，他终于熬到了头。另外更让他心花怒放的是，他和养民的关系也眼看就要成功了。虽然他们还没有具体的谈论婚姻的事情，但是他相信顾养民的确爱

上了他。尽管毕业之后他还要回到农村去劳动，但是未来的生活已经在他面前展示了灿烂的前景。他知道他不会在农村待很长的时间的，因为养民的父母亲都是黄原地区像样的人物，他们怎么能够让他们的儿媳妇儿在农村劳动呢？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在黄原给他找工作的。他将在那个梦想中的城市里和养民一块幸福而荣耀的生活。但这并不是梦想，养民实际上已经给他暗示过这一切。因此当毕业来临，农村来的同学都心神不安，忧郁惆怅的时候，郝红梅心里却像五月的阳光照耀着一般，亮堂堂，暖洋洋的。这太阳就是顾养民，这位高贵人家的子弟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无限美好的希望。最使郝红梅感动的是，养民不嫌弃他的地主成分。养民说，他们家文化大革命中父亲也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挨过整，受过批判。他说，成分不能决定一个人是好是坏，这是多有水平的见识啊。当郝红梅在毕业的这几天里万般欢乐的时候，她却遇到了一个让她扫兴的事情。班里所有的同学在分别的时候都互相赠送礼物以作留念。原来郝红梅想，大概是互相要好的同学之间才这样做呢，因为她初中毕业的时候就是相好的同学才互赠礼物。但是现在大家都是这样，她也只好随风入俗。可是让她头疼的是，她没有那么多的钱来买这些礼物。他原来积攒下的钱只够当初他准备给要好的同学买东西用的，这点钱也是在牙缝里省下来的。可现在他来不及再筹备这其余的钱了，家里头是一分钱也拿不出来。可他又不能开口向顾养民要钱，两个人现在八字还没见一撇儿，就开口向人家要钱，那不简直成了那种不要脸的女子。他是一个高中生，怎么能那样庸俗呢？话说回来，如果他真的那样做了，养民也会唾弃他的。实在是没有办法，眼看一两天同学们都要离校了，可他还对自己的礼物一筹莫展，他脸上的笑容已经消失得一干二净，焦急的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最使他恐惧的是，同学们都已经把自己的礼物送给他了，这就逼迫着他非要给人家回赠不行。他已经凑合着把男同学们的笔记本都送过了，但是十几个女同学的手绢还没有买下。他剩下的钱只够买几块，可另外那十来块手绢的钱到哪儿去弄呢？可他又不能让女同学看出他没有钱给他们回赠礼物，他不时掩饰着自己的慌乱，给同学们说他到商店里跑了好几次，没发现什么太好看的手绢了，等一两天再去看看有没有新来的。可是现在再有两天就要离校了，还能再等那新来的手绢吗？郝红梅觉察出有几个女同学已经开始用鄙夷的目光看她了，她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了街上。她心想，先买几块再说吧。她来到就近的二门市的时候，活页板的门面已经关住了，只剩下一个小门，实际上已经停止营业，那个小门是留给售货员下班走的。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硬从那个小门里挤了进去。他看见在柜台的后面只留下一个梳大背头的售货员正在封炉子，显然其他售货员都走了。那个大背头售货员见他进来，立刻对

0: 他说：“
1: 下班了。”
0: 啊，我只买几块手绢，能不能麻烦您一下？那售货员见他这样说，就一只手提着铁铲子走过来，用另一只手从柜底下拉出一叠手绢放在柜台上。郝红梅按照自己的钱数挑了五块不同花色的手绢，就把钱交给了售货员。售货员接过钱之后，又赶忙去封那冒死烟的炉子去了。剩下的那叠手绢也没顾上收拾，仍然扔在柜台上。就在郝红梅往自己的书包装那五块手绢的一刹那间，她产生了邪念。她没有时间来检讨她这个行为的全部危险和可怕，便很快地瞥了一眼那个风火炉的售货员。见售货员脊背朝着她，就闪电般地伸出手，在柜台上的那叠手绢上面抓了一把。可是在他还没有来得及将手中的赃物塞进自己书包的时候，那个售货员大概是凭第六感觉，也闪电般的转过身来了。于是，一切都完了。这个叫做金光明的售货员，把贼娃子很快地带到门市后面，交给了主任侯生财。侯生财立即进行了审问。郝红梅痛哭流涕的如实招了。侯主任一听是他自己女儿一个班的同学，倒动了恻隐之心。这说不定是他育婴的好朋友嘞。他于是让金光明先把这女娃娃引到他的办公室去，他自己要先到家里向女儿问问这姑娘的情况。侯主任走了以后，金光明也要回去吃饭，就把郝红梅领进了他的办公室，门一锁，屁股一拧就回了家。侯主任回到家里一问女儿，才知道这个女贼平时就不是个好东西，还听说她还把育婴的救命恩人孙少平哄闪了一回，这就更不能轻饶她了。她连忙打发女儿到学校去，立刻把领导找到这儿来。哼，什么东西，这种贼娃子干脆甭发给毕业证书，还要给档案里写上一笔。哼，听说还是地主成分，这不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吗？啊，女儿跛着脚走了以后，侯生才匆忙地扒了两口饭，又回到了门市后面。他来到门市后面一看，金光明办公室的门锁了。锁了，是不是金光明把这女贼娃给放了？可能嘞，光明也是地主家庭出身，一个阶级的嘛。想着想着，侯生才不由自主地走到金光明的门上，想在门缝里看一看人在不在窑里。他还没弯下腰，就听见里边有哭声。在嘞，就是的，他金光明岂敢把贼娃子放了，他不想端公家的饭碗子了。侯生才这才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洗了几个茶碗，等着中学的领导人来处理这个行窃的女贼。这个时候，侯玉英正领着孙少平往这儿赶来。一路上，少平内心波涛汹涌，他没有想到红梅在这即将离校的时候给他自己招致了如此严重的灾祸。他知道这件事情一旦公开处理，红梅的一生就要彻底的被毁灭了，他无法目睹活人的这种惨状。在他看来，一个人哪怕让汽车压得当场断了气，也比背着个贼名活一辈子强，尤其对一个女子来说，这简直惨不可言。他心急火燎地走在跛女子的身边，夜晚料峭的寒风吹拂着她滚烫的脸颊。这个时候，他觉得二门市后面关的不是郝红梅，而是他的妹妹兰香。 他要奋不顾身地去挽救他，就像当初他冒着生命。

0: 危险救下了他身边走着的这个跛女子一样。他似乎看见郝红梅也像侯玉英一样，两只手揪着两把丛草，洪水已经淹没了半身。他听见郝红梅绝望地呼喊着：“救命啊，救命！”他在心里向红梅喊着：“你坚持一会儿，我来了。”跛女子走得太慢了，她真想一把扯住侯玉英的袖口，飞快地向二门市跑去。路灯如同一些诡秘的眼睛，窥视着夜行的人。风摇动着街道两边的门环，发出哐当哐当的声音。冬夜中的元溪城充满了清冷和凄凉。但是此刻，孙少平心中温热地想起两年前，在这样寒冷的日子里，他总是和郝红梅在中学的饭场上不期而遇。那个时候，两个穿戴破烂的乡下娃，曾经多么难为情地躲避着众人的嘲笑，偷偷地取回自己的那两个黑面膜呀！一股辛辣的味道顿时涌上了他的咽喉，使得两大滴热泪迅速地冲出眼窝，洒落在脚下的石板街上。当孙少平跟着侯玉英来到二门市侯玉英他父亲的办公室的时候，侯生才惊讶地问他们：“哎，你们学校的领导呢？”“
1: 侯叔叔，这事儿
0: 能不能不经领导了，由我来处理。”侯生才吃惊地看着这个严峻的青年，不知他要怎样处理这件事儿。他会不会先跑到隔壁把这个耍弄过他的女学生捶上一顿呢？可少平马上接着说：“
1: 侯叔叔，我求您，除过现在的这几个人，这事儿不敢再给别人知道，而且永远不能让人知道。您要对我起誓，我们村的金光明，您也要把这话给他说到了，因为您是他的领导，他会听您的话的。您想想，郝红梅是我和你家玉英的同学，她因为家里穷，给同学送不起礼物，这才犯了这个错误。您应该相信，他真是一个好人呐，可不敢伤害了他。
0: 你喝水。”侯主任一直震惊地听着这个青年人说话，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后生竟然这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尽管他没有听说过起誓这两个字，但他明白那是叫他赌咒发誓，不能断送这个贼娃子的前途和名誉。侯主任那颗精于计算的冷冰冰的心，此刻又一次让一片人情的烫水淹没了。他曾经为这个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抢救自己的女儿，心里很不平静了一段时间。少平一边把自己身上剩下的钱掏出来往办公桌上放，一边对侯主任说：“
1: 侯叔叔，请你把这个钱交给金光明，那十几块手绢还让红梅拿走吧。您记得，他没有偷人，这手绢是他自己买的。”“
2: 哎，我知道了，这手绢不是偷的，不是偷的。”
0: 侯主任硬把钱往少平手里塞，还大方地说：“
2: 哎呀，这怎么能让你出钱呢？既然这女娃娃是你和玉英的同学，这钱让我出啊。”
0: 少平还是把钱放下。“
1: 侯叔叔，就这样吧，一会儿光明来了把门打开让红梅走啊，你几个别过来，让我单独领她出去行吗？”“

个年轻人，心肠真好。哎呀，现在是没有这种年轻人了。我年轻的时候，那也和你一样，门上要来个讨饭的，就是玉英大妈关住门不让人家进来，可我总还是掰上半个馍打发人家。不一会儿，金光明来了。侯生才立刻把他拉到了一边，在光明的耳朵边说了半天。金光明明白了，他走过来，亲热地在少平的肩上拍了拍。人才，双水村的人才。金光明很快地领着少平去开他办公室的门。门打开后，光明按照侯主任的指示，又转身回隔壁窑洞去了。少平的心通通的狂跳着，走进了窑洞。他看见郝红梅瞪着一双哭红的眼睛，惊慌地看着他。他走到红梅跟前说：“红梅，我把一切都处理好了，现在你走吧。”“什么？”红梅仍然惊慌地看着他，不知道这个从天而降的同学怎样处理了这件事儿。他知道他伤过这个人的心，这个人大概是趁他落井之时幸灾乐祸的投石来了，但他根据两年的同学生活，又深知孙少平不是这样的人。正在他胡乱盘算的时候，少平把前前后后的一切都给他说了。红梅立刻如梦初醒，她就像死里逃生一样哭了起来。少平把桌上的赃物塞进红梅的书包。红梅，别哭了，事儿已经完了，咱走呀。红梅一边哭一边赶紧拿起她的书包，跟着少平一溜烟的从门室后面出来了。到了街上，少平对他说：“你先回啊，我一个人慢慢的后边走。”昏暗的路灯下，红梅无限感激的看着少平，嘴唇颤动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这样久久的站着，站着。随后他低下头抹着眼泪在前面先走了。少平一直目送着红梅的身影消失在远处的黑暗中，然后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一个人慢慢地向学校走去。严厉的寒风像碎针扎在脸上一样的刺痛，但他心里感到很烫挺。好了，一切都平息了，红梅又能正常的生活在人们之间，生活在阳光之下了。是啊，把黑夜留给鬼魅吧，白天应该是属于人的。第二天，城里的学生们已经纷纷的离校了，乡里的学生将在母校住宿最后的一天，明天一大早就要各自东西，各回各的家了。学校大门口，同学们依依不舍地在互相送别，还有的女同学哭了。是啊，两年共同的生活，相互之间也许发生过口角、误会，但是一旦到了分别的时刻，一切过去的不愉快就都烟消云散了，只留下美好而温暖的回忆和难分难舍的感情。在人的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也许正是在自己的中学时代，因为那个时候人们年轻、纯洁、真挚，内心里充满了生活的诗情。少平和大家一样，不时簇拥着一位将要离校的同学走出学校的大门。

0: 他们的结束与开始的大门。他和乡里的同学们互相约着，什么时候到各自的村子里去看望对方。下午快吃饭的时候，侯玉英肩膀上挎个黄书包，又一瘸一跛的来找他。侯玉英怪不好意思的给少平送来一个非常精致的大笔记本，外面还系着两条红丝线。他对少平说：咱们就要分别了，这点礼物送给你，你要是进城来，希望你一定到我们家来串门。侯玉英说完就很快地转过身走了，走了几步之后又很不自然地回过头冲少平笑了笑。少平这才想起他还一直没有接到侯玉英回赠的毕业礼物，原来这女子在最后的一刻才把这么一个漂亮的笔记本送给他。他心想，真是个心眼稠的人，送东西都三等两样的。少平见他前几天送给别人的笔记本远不如这个好。现在侯玉英已经走出了学校门口，少平奇怪这笔记本上怎么还缠着两条红丝线呢。他好奇地把这两条丝线解开，翻开笔记本的硬皮儿，突然从里面掉出一张折起的纸片。他打开纸片，原来是一封信。亲爱的少平，自从你冒着生命危险奋不顾身地救了我的生命之后，我就从心里头爱上你了。孙少平看完他有生以来接到的第一封，烧掉了。
1: 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38集。
0: 自从润叶出嫁以后，双水村大队书记田福堂情绪一直很好，他不仅满意地了结了一桩心事，而且还攀了一个高门亲家。最近这些日子里，不论是在村里还是在石歌节的土街上，他听到了许多庄稼人都在热心地谈论着他。哎呀，在这个天地里，他田福堂越来越成个人物了。他尽管身体不太好，但现在感到自己浑身都是劲儿。他心里想，这以后家里头也就再没什么牵挂了，趁着这威信越来越高，得把双水村的工作那搞得更加红火才对啊。不能光图着在石歌节当先进，得把名声扬到外边，让元溪县，让黄原地区也知道有个叫田福堂的人呢。谁说农民干不成大事儿？农民里头能人多嘞。田福堂现在正思谋，他怎样才能在双水村这个小天地里干出一番大事情来。当然了，农民嘛，除过和土地打交道，还能做得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来呢？看来这个冬春他也来不及思谋再干大事了，等秋后庄稼收割毕了再说，到那个时候就不能小打小闹，得干一件有震动性的工作才行。总之，因为现在门里门外的事情都很顺心，田福堂的事业心也就更强了，抱负也比以前更大了。对于一个50岁的农民来说，这倒也很不容易。田福堂心里说，就是的嘛，年纪虽大，那革命意志可不能衰退啊。正在田福堂踌躇满志而心猿意马地考虑着自己如何施展抱负的时候，有一件事儿却又叫他头疼得很。他儿子润生高中毕业回家来了。

这件事的确叫他很头疼。现在高中毕业的学生都得回来劳动，不经过2年以上的劳动锻炼，就没有资格被推荐出去或工作或上学。但是，田福堂自己很清楚，润生从小娇生惯养，平时连一回水都不沾，更不要说整天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了。娃娃吃不了苦，这不，他高中毕业回来，眼看已经快1个月了，还没出山劳动过一回。人家孙玉厚家的少平回家来的第3天，就上了村里的农田基建工地。可是田福堂也很难过的看着，儿子现在一天都没多少话，在家里走来走去，就是个抽纸烟。可急忙之间，田福堂实在也寻不下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就在他为儿子的事儿万般焦虑的时候，有一天，他的主要助手孙玉婷来他家里串门儿。在拉谈了一会儿村里的工作之后，玉婷对他提起了润生的事儿。福堂哥，你最近大概为润生的事儿犯愁着了吧？田福堂心里头想，哼，这雨婷真是把我的心思摸透了。不怪人家金俊武说，我田福堂打个喷嚏，他雨婷就感冒了。可雨婷既然提起了这件事儿，他也只好说，哎，就是的，这娃娃身体不好。从小也没受过什么苦，现在回来要参加劳动，怕吃不消。我是想来想去，也没寻下个办法。咋没办法呀？我也一直替你想这件事儿来。最近我倒是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啥办法呀？让咱润生教书去呗。教书，到哪儿去教啊？就在咱本村教啊。本村，咱本村2个教师，位置满满的，那能夹得进人去吗？咱不会办初中吗？只要是办起了初中，那不就得增加教师吗？现在党号召发展教育事业，提倡社队办初中。咱村完全有条件搞这件事儿吗？实际上这也不难，只要增加一个初中班不就行了？村里小学一年也毕业不上几个娃娃。再说，公社教育专干前几年也给我提念这件事儿来。田福堂听玉婷这么一说，倒也真的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了。他觉得这里面还真的有些门道来，于是他对玉婷说："哎，你这主意，倒是新鲜啊！玉婷啊，你再接着往下说啊。另外，从政治路线方面说，那咱们村贫下中农应该占领教育阵地，可你看，咱们村2个教师，一个是地主家的儿媳妇姚淑芳。"还有一个金城，虽说是郡山的娃娃，可成分不也是中农？咱学校的教师，那一个贫下中农也没有啊，那这怎么行啊？只要从这方面把问题提出来，那队里其他的领导人谁有话说啊？哎，也是啊，田福堂越听越觉得玉婷说的有道理。他从箱盖的烟盒里给玉婷拿了一根纸烟，然后慢慢的用手在头皮上挠了半天，这才说："哎，也许这事儿那就能办了。还是开个会通过一下才行啊。"孙玉婷鼻子嘴里烟雾大冒，性急的对书记建议："哎，那咱们马上就召开支部会讨论嘛。"哈哈哈，
玉婷啊，你是个精明人，应该想到，这事儿牵扯到我润生，因此，我怕不好出面召开这个会吧，能不能这样吧？干脆，你来给咱出面。你是学校的品管会主任嘛，你出面，名正言顺，只要品管会通过了。大队支部那就没有理由反对，就是有人反对，那个时候我再出来说话就方便多了。没问题，我今天晚上就召开品管会开会，专门讨论这事儿来。我还寻思着，要办初中，恐怕还得增加两个教室。那就先考虑你哥家的少平。润生嘛，只要大家同意，那我也就不推辞。让娃娃到学校里也锻炼上几年嘛。是嘞，那按照文件规定，农村当教师也算劳动锻炼，到时候门外有工作或是学习的机会，那咱润生也能符合推荐的条件呢。这我知道嘞。孙玉婷从田福堂家里出来以后，这时候已经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他也没顾得上回家去，穿着那双系着麻绳子的烂布鞋，绞着两条腿，匆匆忙忙地向后村头他哥家去了。玉婷一路上很激动，她又一次感到自己在双水村是个举足轻重而且有智有谋的人物。你看，连田福堂都感到头疼的问题，他孙玉婷三下五除二就迎刃而解了。不用说，福堂将因此而更会器重他玉婷的。不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其他方面说，玉婷想，他当然是双水村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了。将来福堂和俊山年纪大了，那就看他带领双水村的人民继续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了。另外，他还高兴的是，在村里办个初中班，他哥家的少平也能到学校去教书了。作为村里学校的品管会主任，孙玉婷一直为贫下中农没有占领这块教育阵地而感到很痛心。可眼下，孙玉婷一路走，一路庄严地想：哼，双水村资产阶级把持教育阵地的历史，那就要结束了。再说，润生和少平不仅是贫下中农子弟，那还是自家人。自己这个品管会主任，那也不会像晁盖一样被架空了。玉婷走得挺急，又用着脑子，所以虽然天气冷，可额头上却渗出了汗水。就这样，她上了她哥家的小土坡，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容。她知道，她哥一家人听到这消息，一定会很感激她。而且会另眼看待他了。他心想：哼，哥，你别以为玉婷光着的连累你们，吃你们一碗饭，抽你们几袋烟，嘿，我在大事上给你们帮忙嘞。哥，你说你早年间供我念书，后来又给我娶了媳妇儿，可我也帮你娶了个不要彩礼的儿媳妇嘛，啊？现在我又把少平拉扯到学校去教书。嘿嘿，这该把欠你的情儿补上了吧。带着这种情绪，孙玉婷走进了他哥家的门，看见屋里除过他的老母亲和大嫂之外，其余的五个人都出山劳动，还没有回家来。他大嫂正在锅灶上忙着做饭，老母亲坐在一堆破烂被褥里，手里拿着些白药片，用手指头拨拉着，一颗一颗的细心的数着。于是他就费劲儿的把那双烂鞋拖在脚地上，上了他哥家的土炕，坐在他

0: 妈身边。老母亲心疼地用瘦手摸了摸小儿子的破棉袄，说：玉婷啊，这么单薄，你冷啊，叫你媳妇儿再给你续上点棉花。嗨，家里头连一点旧棉絮都没有了，那你就把我那个旧棉袄拿回去，拆了给你续上。这时候在锅上忙着的少安妈说：啊，我们还剩点旧棉花，罢了，你拿回去吧。能嘞。玉婷马上就应承了下来，她今天在这个家里理直气壮，既然给她，那她就要，而且今天这顿午饭她也要不客气了。他把鞋拖在了脚地上，那就是意味着他准备在这吃饭来。不一会儿，他哥、少安两口子、少平和兰香都先后的进了家门，窑里顿时乱纷纷的挤满了人。他哥和少安两口子进门还给他打了个招呼，可兰香和少平就像根本没看见他。尽管大家都没有显出什么特别的热情来欢迎他，玉婷也不计较，他常来了，这家人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他心里琢磨着，我得在吃饭之前把让少平当教师的事儿说给这家子人听啊，要不这顿饭可就吃得不那么舒服了。也是，他知道如果他在这儿吃了，他哥家里头就有一个人没饭可吃了。于是他等大家都聚在窑里的时候，就很快的把他想方设法在村里办初中班，并且准备让少平去当教师的事儿，给他哥一家人叙说了一遍。果然一家人都马上开始为这个消息而兴奋起来。哎呀，这事儿当然应该高兴了，要是少平教了书，两个假期不算，那一年就能挣2600个工分，公社一个月还补助6块钱呢。要是假期里再出工劳动，队里头还单另给记工分，这样下来一年比一个最好的劳力都挣得多。要是少平当社员，那恐怕一个工评上8分也就到头了，那还得好好卖劲儿劳动才行呢。少安问他二爸：这事儿大队开会研究了没？
1: 还没嘞，可我估摸着没啥问题儿，品管会肯定能通过，支部5个人，福堂和我那当然都没问题了。海民不反对，金俊山他不好意思反对，他儿子可以教书，难道福堂的儿子就不能教吗？我估摸着，主要反对的人，大概是金俊武。可党的原则嘛，历来是少数服从多数，他一个人反对，那也不顶事儿啊。
0: 孙玉厚老两口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个弟弟还能给他们帮上这么大的一个忙。看来家里头有个人在大队里负责还真顶事儿来。少安也为自己的弟弟能教书而感到高兴，他知道少平在学校多年，尽管不是娇惯出来的娃娃，可一时也怕适应不了繁重的劳动，再说有个当教师的，全家人也体面一些，难道他们一家人天生都要让黄土弄得灰头灰脑的吗？孙少平更是为这个消息而激动了，他不是庆幸逃避了劳动，主要是庆幸教书能够有时间看书看报，另外他不仅能够盯一个全劳力挣工分，一年还有72块钱的补助费，那可以为家里还上一些账的。孙玉婷报告完了这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就心安理得地在大哥家里吃了一顿中午饭，然后把他自己空瘪的烟口的充满

胳肢窝里夹着他大嫂给他的一卷旧棉絮，脱了起烂鞋，很有精神地回了家。晚饭以后，玉婷把其余的几个瓶

袁海民不反对，金俊山不好意思反对，只有金俊武一个人不痛快。可俊武是个精人，他也不直接的反对，开始的时候还说，这当然是件好事嘛，如果咱办下初中班，那村里头的娃娃就不要跑路去石河街上学了。田福堂和孙雨婷还没来得及为金俊武的话高兴，这家伙就调转了话头。不过我寻思着，咱村眼下就办初中，他条件不行吧，旁的不说，那教室来现在就挤得满满的，增加上一个班，在啥地方上课啊？大家都瞪起眼，被金俊武问住了。福堂想了一会儿说，猪场有一孔窑洞嘞，要不把一年级的碎脑娃娃都搬到大队猪场去，腾出窑来让初中班上课嘛。人娃娃和猪娃娃住在一块儿，这恐怕……金俊武的脸上露出了嘲讽的笑容。孙玉婷马上接着说，大队猪场那就那两口老母猪，干脆卖了它。田福堂立刻接上孙玉婷的话茬，对，那当然可以卖了嘛。这下金俊武看来确实无力再改变这个形势了，所以他尽管心里很不痛快，最后也只好勉强同意了。于是春天开学之后，双水村就办起了初中班，高中毕业的田润生和孙少平走马上任，到学校当了教师。回过头来再说润叶和李向贤结婚以后的事儿，他们的生活正应了一句俗话，强扭的瓜不甜。自从婚礼仪式一结束，李向前的不幸就开始了。结婚虽然已经几个月了，可他还等于是一个光棍儿。实际上这样一种夫妻生活还不如他打光棍儿，因为光棍儿没有女人的温暖，可也不要受女人的折磨。自从洞房花烛夜到现在，他李向前用尽了甜言蜜语，甚至下跪央求润叶死活不跟他同床。每天晚上润叶不脱衣服，在墙角的一张小床上独自睡觉，而把他李向前一个人丢在那张漂亮的双人床上，两个人就像陌生的路人同宿在一个旅馆里。李向前是夜夜倒在床上流泪叹息，他真想大声狂叫，又想用拳头把所有的东西都砸个稀巴烂。虽然父母亲都是领导干部，但李向前从来没有一点从政的素质，他喜欢干那种自自在在的体力活。他在小的时候就迷上了开汽车，他觉得这工作可以走南闯北，也没有人成天跟在身边指手画脚，想走就走，想停就停，两只手把着方向盘，那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一个庞然大物摆弄得像一只绵羊一般的乖顺。司机工作虽然餐风饮露很辛苦，可人心情畅快呀。对待汽车他是一点儿也不马虎，哪怕是为了洗干净一个螺丝帽，他可以把饭丢下不吃。汽车在他的眼睛里是有生命的，就像爱马的人看见自己的坐骑一样，他每次向自己的汽车走去的时候，心里头就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激动和亢奋，他甚至想温柔地把这个钢铁家伙抚摸一下。其实呢，这个身体稍稍有点胖的青年心肠并不很坏，他是个本分人，他只是在吃穿住和开汽车这几个范围内兢兢业业而又兢兢明明的奔波操劳。
对其他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

0: 可是，这一切方面所用的心思加起来再乘以二，也抵不上他李向前对田润叶所用的心思。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期节目再会。

0: 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21.9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21.9摄氏度，相对湿度47%，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0: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路欢歌。心中有歌，眼中有光，放声唱出心底的旋律，让世界因你而不同。当王啸坤的清澈与薛之谦的深情碰撞，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在《银河少年》里，他们用独特嗓音诠释了少年的热血与坚持。歌曲由三人联手创作，激昂旋律搭配拯救世界的歌词，让人重拾少年时代的无限勇气。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王天歌演唱的《七百海里》，通过细腻的文字，将主人公内心的挣扎与矛盾展现得淋漓尽致，让听众能够深刻感受到这份情感的真挚与沉重。

解锁王源与王鹤野的神仙合作，王源清澈声线撞碎委屈，王鹤野磁性嗓音托住释然，现场编曲弱化悲伤，放大通透。这版我很快乐用双人对唱诠释伪装下的真心，氛围感直接拉满。

赵乃吉声音十分具有辨识度，他的声线充满质感，音阶转换游刃有余。在歌曲《曾经你说》中，他用悲伤且婉转的唱腔表达了一个人因爱人背叛而伤心痛苦的心情。

起回家的音乐风格与杨家松之前的作品有所不同，更加质朴和温暖。杨家松用他沙哑而深情的嗓音传达了歌曲中的温暖和深情。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心动由陈晓东演唱，歌曲中男主角坚信自己说过的永远不是冲动，会珍惜关于女主角的每一分钟。突然心动，有你不同，让他让瞬间停在心中。

最爱是谁是林子祥代表作之一，歌曲通过诗意化歌词探讨爱情本质，以何为爱、谁让我找到爱的证据等引发听众共鸣。在世

朴欢快的吉他，精致充满感情的和声，唤醒你对未来的勇气。让喜汉、于佳韵倾情演唱的《世界尽头》伴你前行，逐梦不息。

念念不忘是张靓颖的一首情感佳作，她用音乐的方式诠释了人们对于美好回忆的执着与留恋。这首歌的歌词细腻而真挚，旋律优美而动人，张靓颖的嗓音更是温柔而深情。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朱七的歌曲《瘾》，通过对李商隐爱情故事的演绎，传达出一种相爱却无法厮守的无奈与复杂情感。
2: 想和这个世界保持距离。

奔向有你的地方是林志颖献给爱情的动人诗篇，歌曲的旋律如潺潺流水，歌词中蕴含的深情让人陶醉，其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唱出了对爱情的向往和执着，让人不禁沉浸在这浪漫的氛围中。

魏如萱演唱的这首《你啊你啊》歌曲，以简单的旋律和歌词表达了爱情中最珍贵的东西，平淡和安心。歌曲中的我最喜欢和你一起发生的是最平淡最简单的日常，表达了对于平凡生活的珍视。而面对面看着彼此咀嚼食物是最平静最安心的时光，更是将爱情与生活融为一体，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真实和温暖。

这首《幸福》的曲风采用了齐豫鲜少尝试的说唱风格，由他创作的歌词在幽默反讽中省思爱情。对于齐豫来说，音乐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一种自我诠释。每一次吟唱，他都把自己忘情地包裹在音符的世界里，触动灵魂，不带丝毫杂质。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陈慧琳、李克勤演唱的粤语歌曲《爱一个人》，讲述了爱情中的矛盾、挣扎与牺牲，揭示了爱情的复杂性，让人感同身受。
2: 他眼中吻下去便沉睡，他也许不止一个伴侣，我受气不驳嘴，也被怀疑在骗他眼泪。
3: 他口中有梦想不去追，他最懂

商250由华晨宇作曲，裴玉作词，郑楠编曲，华晨宇演唱。编曲为这首歌曲带来了完整的框架和新鲜感。钢琴、小军鼓、合唱团电音变化层次分明，层层递进，类似歌剧式的演唱。行进式演奏的小军鼓使整首歌增添了古典乐的韵味。歌词不仅唱出了超萌小鲁般的机智闪耀，还唱出了华晨宇出道4年的心路历程。就算无人欣赏，也要坚持做自己喜爱的音乐，淘气地取悦自己。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4.9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24.9摄氏度，相对湿度28%，风力等级3级，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下午好，听友们，欢迎做客历史中的那些事，一起聊聊历史中的是是非非。也许真相已无从考证，但其中的道理却一直鲜活的存在。在中国古代历史的长河中，女性的地位虽然普遍较低，但仍不乏一些女性以其卓越的品格和坚强的意志脱颖而出，成为世人传颂的烈女。
4: 公元358年，前燕皇帝慕容俊将吴王慕容垂的妻子段氏抓了，投入大狱。开国皇帝慕容晃有10几个儿子，长子早夭，他立下次子慕容俊为世子。可是他心里更中意的其实是五子慕容垂，他一直都有换世子的想法。可是群臣苦苦相劝，说不能废长立幼，乱了章法，他只能作罢。而慕容俊因此就恨上了慕容垂，继位之后开始给慕容垂罗织罪名。吴王慕容垂骁勇善战，勇猛过人，在朝中颇有威望，他一时难以找到机会。于是皇帝换了个思路，准备从慕容垂的身边人着手。有人密告说，慕容垂的妻子段氏行巫蛊之事，意图祸乱进宫。皇帝将段氏投狱，严刑拷问，问这是不是吴王授意，希望段氏能够供出慕容垂来。没想到段氏却是个狠角色，志气确然，终无挠词，一个字都不肯说。没有拿到想要的口供，行刑者的手段越发残忍。慕容垂听说了，心疼得不得了，实在不忍心看着妻子继续受罪，就派人去劝妻子说，人终有一死，你不要硬扛了，你就说是我指使的，把罪认了，让他们给你一个痛快。段氏咬着牙说，我难道愿意去死吗？但我没有做过的事情，为什么要违心承认？

我一旦自污而认，上使祖宗受辱，下连累大王你，我绝不屈服，绝不认罪。最后段氏在狱中受尽折磨，一直到死也没有让慕容垂受到牵连。公元875年，为了应对南诏入侵，唐僖宗任命高骈为西川节度使，驻守成都。在高骈未到之前，成都已经在南诏攻击下苦苦支撑了近5年。西川军中吃空饷很严重，有名无实，南诏打过来的时候几无可用之兵。守将临时张榜招勇，给出优厚待遇，又从应募者当中精心地挑选出3000人，号为突将。成都就是靠着这群突将用命勉强挡住了敌军的进攻。高骈曾在10年前平定过安南之乱，立下大功，此时到了成都，他信心满满，跟下属说，南蛮听到我来了，逃跑都来不及了。于是他下令让立功的突将把任职的文牒都交上来，说既然这里我做主，过往的功绩就都不算数了。他还借口蜀地经年战乱，生产不尽，把突将们的衣粮都给停了。高骈这番操作用意很明显，自己远道而来就是要打压这些功臣立威的。突将们恼怒异常，半夜里冲进节度使府要讨个说法。高骈看到将士们势大，当场认怂道歉，归还了他们的职名和衣粮。然后高骈将军府的侍卫都换成了自己带到成都的人，还暗地记下闹事的突将名字。2个月后，高骈连夜派出各路兵马冲入突将们家中，不论男女老幼全数杀死。婴儿被扑杀在台阶上，老人撞死在立柱前，血流成河，哭声震天。一夜之间，高骈杀死了数千人。有一个突将的妻子在引颈救路之前举手指天，愤然大骂道，高骈，你无故隔夺功臣的功名，激起兵变，侥幸免于一死，不去反思自己的过错，还用卑鄙手段杀死无辜的将士与妻儿，天地不容，人神同气，我死后必将在佛祖前控诉你，使你将来如同我此刻全族被灭，如同我此刻遭受侮辱，如同我此刻惊恐忧惧。骂完了，他向天跪拜，慨然受死。公元884年，黄巢率领残部逃到了山东狭丘，他的外甥林岩眼见大势已去，斩下黄巢首级，准备献给唐军以换取功名。走在路上又被沙陀军夺取了首级，连同林岩的首级一起进献皇帝。黄巢起义就此平息，狩猎成都的唐僖宗亲临大玄楼接受朝臣庆贺。徐州节度使石浦还派遣使臣送来了黄巢的家属以及姬妾。唐僖宗看着跪满一地的女子，心头升起了愤懑，怒斥道，你们都是功勋显耀之后，是受国家恩惠，为什么却要去侍奉贼寇，污了祖先的名声？面对皇帝道德上的指责，众女子瑟瑟发抖，不敢抬头。此时前排一位女子突然站起身来，朗声答道，贼寇汹涌猖獗，朝廷用100万军队来抵御，依然守不住京师，护不了宗庙，就连皇帝您不也是被迫迁徙到巴蜀了吗？现在您已不能抵抗贼寇，来责备我们这些弱女子，那么您又把国家公卿满朝文武放在什么地位呢？皇帝无言以对，即刻下令将他们押到集市尽数处死。成都百姓纷纷跑来围观，并争先拿出水酒给这群可怜女子饮用。很多女子哭泣着拿起酒碗狂饮，就让自己昏昏沉沉，在面对刽子手时

0: 不至于那么害怕。只有那位女子，既不哭泣，也不饮酒，就这么神色肃穆地站立，直到身首异处。这些烈女们死后，世界变得怎样了呢？段氏死后28年，慕容垂称帝，建立后燕，追谥段氏为成昭皇后，以为平调。突将之妻死后12年，高骈死于皇朝降将毕师铎秦彦之手，高骈的子侄尽数被屠。怒斥皇帝的那位女子死后1年，唐熙宗暴毙于长安。又19年后，朱温逼唐哀帝上位，唐朝就此灭亡。古人口中的诸多烈女，说的是如何恪守礼教，束缚自我，成为伦理暴力里的牺牲品。而且在烈女二字的前面，往往还要加上贞洁二字，琢磨于身体上对男权的屈从。而真正的烈女已然突破了性别，为着普世的价值践行心中的气节。烈字其意曰桀骜不驯，不改其志，不折其腰，不惜此身。或许屈膝乞求可生，宁愿直面凶意而死，成就了灵魂里的高贵。
1: 在中国的古代社会，尽管没有明确的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概念，但类似的人口贩卖行为屡见不鲜。接下来与您分享人口贩卖史的惊人真相。
2: 人口贩卖有着漫长的历史，有一个为人熟知的例子。在春秋时期，百里奚是个奴隶，可是因为他有才华，被秦国人看上，秦穆公用5张黑羊皮的价格从市场里把他买回来，所以百里奚被称为五谷大夫。在晋朝，人口买卖还会被朝廷征税，税率为4%，其中买者承担1%，卖家承担3%。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卷，率钱10000，输沽400入关，卖者300，买者100，无文卷者，随物所刊，100分收4，名为散沽。朱元璋时期，曾秉政被免职，而他的原籍路途遥远，无力筹措盘缠的他，卖掉了年仅4岁的女儿，以换取回乡的银两。朱元璋知道以后，大怒，下令对他处以宫刑。朱元璋的逻辑很简单，既然你连女儿都卖，那以后也不用再生了。名著《红楼梦》里面的丫鬟晴雯也是花钱买来的。而人可以作为商品买卖的历史持续到民国，这段历史的终结距今也不过几十年而已。也就是说，在历史上98%时间长河中，人都是可以作为商品买卖的。时至今日，我们还能看到很多卖身契，因为保存的原因，大多为民国和清朝时期的。而那一张张薄纸后面，都是一段段凄惨的历史。有一份卖子协议，1937年，温堂济因为家中度日艰难，将6岁的儿子温秋桂卖给梁家为子，而价格也只有12块大洋。1921年，有这样一份卖妻协议，王殿元因为度日困难，由他的两个同胞哥哥做主，把王殿元的妻子以大钱89的价格卖给了身家为妻。可是这里面有个问题，那就是王殿元的妻子还带着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肯定只能跟着母亲，所以又规定母亲将儿子再抚养3年，再让儿子回到王殿元家。而婴儿3年的吃穿费用是小钱20000。那为什么王殿元卖妻还要两位兄弟为他做主呢？这个事情的原委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能猜测， 它有可能是

0: 智力有问题，无法自己做主。而这张契约和其他不同的地方在于，其他契约一般都是盖手印，这一张的上面盖着手掌印和脚掌印。还有1921年，青山村的王银客因为欠了夏家人5个大洋，然后无力偿还，只能将自己的女儿王幼娣当给了夏家，直到王银客归还这笔钱为止。至于后来王银客有没有归还这笔钱，而他的女儿王幼娣后面命运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民国5年，也就是1916年时候，有一个典期协议，而当时的人口买卖有活卖和绝卖之分。所谓绝卖，就是一次性交易，卖了以后就没有赎回的权利了。活卖就是规定一定期限和条件，到了时候再将卖出去的人口赎回来。而我们说到的这份1916年时候的典期协议，就是一份活卖。这个叫陈正杰的人，因为家里穷，于是将自己的妻子郑氏以180银元的价格卖给了东家贾福祥，为其生子。双方约定郑氏的吃穿全部由贾家负责，在生下子女后满100天，双方的合约就算结束。而在这整个事件中，最不幸的就是郑氏，他不仅作为商品一般被人买卖，还被当成生育工具，生下的子女又不能为己所有，实在是让人同情。还有一张清朝时候的卖身契约，湖南永顺府的王小花因为父亲无钱治病，就把自己卖了，以25两银子的价格卖给何德才做妾。而和其他卖身契不同的是，这张契约上还盖着村长的官印，这说明这种卖身行为是得到当时官方的认可的。而这类契约也一般都有一个代笔人，为什么需要代笔呢？因为卖身的人不识字，不会写字。还有一些当时的妓女的证件，从证件上盖章签名和规定来看，当时的妓女管理是非常严格的，他们的证件是警察署颁发的，警察署需要为每一个从业人员进行备案和发证，并要求有保证人，当然从业者也是要交税的。
1: 在清朝的历史长河中，军机处作为中枢权力的象征，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接下来与您分享，军机处这么重要，为何是三无机构？
2: 在紫禁城乾清门外，有一排逼仄低矮的小平房，乍看上去平淡无奇，甚至不起眼，不仅没办法和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样的中轴建筑相提并论，甚至连东六宫、西六宫等偏副殿也比它来得气派，远远看去就像是太监宫女的住处。然而倘若时间倒流200年，在这个地方出没的不是古宫大臣，就是青年才俊，几乎聚集了清廷所有的才智之士。这里就是军机处，大清王朝这个巨人的中枢神经所在。军机处脱胎于内阁，而又与内阁并不相同。明成祖朱棣登上皇位以后，由于朝政日多，事务繁杂，单靠自己一个人已经处理不过来了，因此他设立内阁，选拔才学兼优的大臣任内阁大学士，辅佐皇帝处理公务，主要职责是先行审阅文武百官的奏疏，并酌情处理，再转呈给皇帝批红。朱棣设立这个制度的用意，起初是为了减轻皇帝的负担，提高行政效率，但年深日久，弊病逐渐呈现出来。明代中期以后，皇帝代政的情况逐渐增加，越来越多的事情都直接交由内阁处理，内阁的权力日趋增大，有时候内阁大学士拟定的处理意见几乎已经成为最后的拍板决定，皇帝也只是

过目表示同意，行使形式上的决定权而已。内阁已经成了主要的行政机构。清成明制最初也设立内阁制度，但是清朝皇帝很快就意识到了内阁权力过于膨胀，对皇权是一个潜在威胁。因此康熙在南书房选拔王公勋贵、满汉重臣入内办公，与皇帝共同参与政事。康熙末年以来，青海、新疆等地蒙古诸部时有叛乱，因此清廷在西北地区部署重兵，军务也就成为雍正继位以后头一等的大事。由于前线敌情瞬息万变，北京与前线路途遥远，按照惯例处理军务不仅效率低下、指挥不灵，甚至可能泄露军机。因此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帝在乾清门右侧的一排小房子那里设立了军机房，从大臣中选择谨慎低调者入职，专门处理紧急军务。到雍正十年1732年，又改成办理军机处，到乾隆年间省去办理两字，单称军机处。军机处麻雀虽小，位置极其重要，它就安排在内宫的外墙边，与皇帝的寝宫养心殿只有一墙之隔。因此有什么军国大事，皇帝可以在第一时间得知，从而着手处理。军机处的职官待遇可以分为两种，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前者俗称为大军机，后者俗称小军机。前者从内阁大学士、各部尚书和侍郎中选拔，也有从军机章京中升任的。军机处不仅没有预算、没有编制，甚至没有定员，所以我们说它是妥妥的三无机构。军机大臣最初时只有三个人，后来政事日繁，军机大臣逐渐增多，到了清朝末年竟然一度达到11人之多。军机章京最初也是如此，直到嘉庆年间才确定为满汉章京各16人。需要着重提出的是，入军机处当职，这只是一个差事，而不是一个实缺。也就是说，进入军机处工作的大臣并没有丢掉他原有的职位，而称为军机处行走或军机大臣上行走，而军机章京则称为军机司员上行走或军机章京上行走。所谓的行走指的是临时办事的意思。那我们来先说军机大臣。通常来说，军机大臣每天清晨5-6点就要入宫，首先将各地官员发来的奏折送到皇帝处，由皇帝决定奏折中的事情应当如何办理。皇帝一面说军机大臣，一面将其拟成谕旨交给皇帝过目，之后皇帝如果觉得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再以朱批改定，最后将谕旨下发给相关衙门处理。这以后呢，军机大臣还要回到自己本来的衙门中处理公务。军机章京就是军机大臣的助手了，有的时候军机大臣根据皇帝的意见草拟的谕旨并不亲自动手，而是交给军机章京来处理，之后再由军机大臣略作修改，交由皇帝最终决定。军机处所处理的奏折案例也要由军机章京抄录副本归档，3年编修一次。此外，军机章京还要负责军机处的值班记录，称为随手档。方略馆纂修方略时，军机章京也要帮忙处理。和内阁相比，军机处的办事效率要远胜于前。之前无论是皇帝有诏书发布，还是文武百官向皇帝汇报公务，文书都要辗转腾挪，经过若干机构之手才能到达当事人手中，效率很低。而军机处一改机习，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直接获取奏折，并在皇帝的指示下直接办理。皇帝有事情，军机处官员立刻奉诏入宫办理公务，而且不许隔夜完成。
皇帝拟好的谕旨，军机大臣要立刻直接交由兵部，通过400里或600里的驿站加急送到执行人手上。这样一来，中央和地方之间就少了许多不必要的环节，皇帝对基层的指挥也如臂使指，办事效率的提高有目共睹。军机处的成立，使内阁变成了办理日常例行事务的机构，而失去了处理机要军国大政的权力。军机处就成为实质上的最高行政机构了。如果说明朝内阁对皇权还能够实行一定程度上的约束，那么雍正建立了军机处，则使得他以后的皇帝拥有了空前的权力，封建君主专制达到顶峰。尽管如此，军机处却不是国家的正式机构，类似于今天的领导小组、办公室之类。它的办事地点不称为衙门，而称为职房。我们之前也提到，它的值班人员也是以原有官职兼任军机处的工作。这种形式和实质上的断裂，削弱了官僚阶层的权力，而使得皇权空前得到加强。这样一来，像六部这样原来的正式国家机构就失去了自主办公的权利。由于皇帝的上谕由军机处直接下传，不经过六部，所以六部已经没有权利直接向下发布命令，也就失去了其原本作为管理机关的职能，而成为单纯执行皇帝意志的机构。只有皇帝能够乾纲独断。

0: 历史没有所谓真相，只有不同的解读。朋友们，今天的历史中的那些事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丰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光影独白，下次节目再见。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盈开车，就听丰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光影流转，生化交织。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丰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我们的光影独白。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当现实的纷扰暂时远离，总有一束光会穿透银幕，照亮我们内心的某个角落。它可能是一个遥远国度的故事，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亦或是一次天马行空的想象。此刻，让我们再次启程，跨越时空与疆界，去探寻光影之中与我们心灵共振的瞬间。准备好了吗？我们的环球光影之旅现在开始。为什么有些人越拼命工作，生活越糟糕？戛纳电影节提名电影《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道出了打工人的心酸，一起来听听吧。
4: 憋不住的快递员只是躲在车门后，往一个空瓶里撒了一泡尿，结果却遭到三个小混混一通暴打。小混混不但抢走了他大部分的快件，还把一瓶子的尿也撒了男人一脸。被打的男人鼻青脸肿的来到医院，还没等到医生的检查结果，却等来了主管的电话。主管不但没有任何关心，还对他一顿猛训。他受伤，公司没有任何医疗赔偿不说，主管不仅要克扣他全天的工资，还要他承担因丢件而导致的巨额罚款。一向温柔的妻子再也忍不下去了，她抢过男人的手机，对主管一通臭骂。
5: This is my family, and I'm telling you now, don't fuck with my family, and fuck you, fuck your fucking device, and your fucking phone.
4: 等愤怒地挂到手里的电话，妻子为自己的失态忍不住掩面痛哭了起来。随后两人便相互搀扶着离开了医院。次日的早上，即便是被打的脸还没有消肿，即便是只有一只眼睛能看清，即便是一家人都拼命的阻拦，男人还是坚决的要开车去上班，因为他清楚的知道，如果他今天不去就会被主管开除，没有了工作，全家人都要受冻挨饿。都说成年人的崩溃往往就在一瞬间，想到这，男人顿时泣不成声。他始终都想不明白，明明自己已经很努力了，为什么生活却过成了这个样子。瑞奇一家已经在城市里打拼了十几年，但仍然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原本他是个工作还算稳定的建筑工人，也申请到了住房贷款。在他们马上就要拥有自己的房子时，2008年的次贷危机却突然爆发了。瑞奇不仅丢掉了稳定的工作，还背负上了巨额的债务，唾手可得的房子也瞬间化为了泡影。为了能够维持家庭开销，他接连做过很多种兼职。

作，送外卖、开滴滴、挖坟墓、做园艺、搬过砖、扛过泥、上门维修洗衣机。然而这些工作不但赚不到多少钱，还十分的不稳定。可无论生活多么艰难，瑞奇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尊严。他从来没有去领过失业救济金，可生活一直这样下去也不行。两个孩子都在渐渐的长大，生活开销也越来越高。瑞奇也想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他必须找到一个高薪的工作。当听朋友说送快递收入颇丰，一天就能挣到200多英镑，心动的瑞奇当即来到快递公司面试。光头主管向瑞奇介绍道：我们不招员工，只招加盟合伙人，我们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你是自雇，只为我们公司提供服务，我们没有绩效考核，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一切的工作自由安排即可。虽然没有底薪，但送多少件就有多少提成，你可以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一番话把瑞奇听得热血沸腾，即使他知道不存在雇佣关系就等于没有劳动合同，社保局和劳动法不会保护他，工作时间自由就等于随叫随到，这份工作一天要最少工作14个小时，有时候甚至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可急切需要改变生活现状的他还是接受了。但紧接着瑞奇就迎来了第一个问题，要送快递他就需要一辆货车。此时的他有两种选择，要么自己买一辆车，要么直接租公司的。自己买的话，付完首付后每个月只需要400英镑的还款，租公司的话每天就需要高达65英镑的租金。一番深思熟虑后，瑞奇打算直接买一辆，他看中的货车需要1000英镑的首付。然而此时的家中早已经没有了一分钱存款，家中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妻子代步的小车。妻子是一个家庭护工，专门负责每天上门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为了能够多挣点钱，他每天要去7个不同的地方照顾7个老人。因为有些客户住得十分偏远，只有开着车才能准时到达并按时完成工作。也正是他这份辛苦的工作，才在瑞奇没有收入的时候依然能维持家里的生活。当瑞奇提出卖掉小车攒个首付的时候，妻子当即表示了反对。如果卖掉代步小车，我就只能乘坐公共交通去工作，这不仅会增加工作上的时间，还不能保证能准时到达客户的家里。路上更多的时间就意味着对孩子更少的陪伴。如果你接下来要每天工作最少14个小时，不仅会非常的辛苦，还意味着我们一家人即使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一周也很难能见上几面。我们的大儿子塞巴又正处在青春叛逆期，也正是需要家人关心的时候。虽然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但瑞奇却仍然坚持要买车接下这份工作。他信誓旦旦地向妻子保证，干满一年我就可以扩大运输规模，要不了多久咱们不仅能还上所有的债务，甚至还能拥有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虽然有些不情愿，最终妻子还是打算支持丈夫的梦想。次日瑞奇就贷款买了车，开启了自己的创业征途。光头主管发给了他一块扫描设备，并提醒他这东西价格不菲，只要是你拿上车的包裹都会被记录，快件必须在规定时间送到，系统会实时追踪。朋友好心递给他一个空速料瓶，说是可以在紧急情况下解决内急，因为一旦上路他们根本就没有休息的时间。瑞奇却不以为然地把瓶子扔进了车厢，但很快他就发现想做好这份工作确实不简单。第一天送单他就遇上了不少麻烦，不仅找错了快递单上的地址，还因为乱停车差点被交警贴罚单。更恼火的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一个客户仅仅因为瑞奇穿了件曼联的球衣就故意找茬，瑞奇也并没有打算惯着他，当即就用球队的战绩器的客户值跳脚。一天的工作下来，瑞奇发现这份工作远比他想象的辛苦得多，不仅休息的时间少得可怜，甚至连最基本的保底收入与尊严都没有。有同事早上出了事故，后视镜被撞坏，只是想跟主管请2个小时的假去修车，结果却遭到了主管的粗暴拒绝，除非能找到人来代班，否则2小时也算旷工一整天。同时生气地抱怨公司太不近人情，我已经连续工作了14天，却连2个小时都不肯给我通融，结果却被主管狠狠教训了一通，不但指责他太爱抱怨，工作效率低下，还当即决定把他那条单量居多的路线换给更勤快的人，美其名曰让能干的人挣更多的钱。老员工们都心知肚明，不愿趁火打劫，新来的瑞奇却稀里糊涂地答应了下来。被压榨羞辱的同事气不过，当即就对主管大打出手，最后却不幸被炒了鱿鱼。另一边，自从代步的小车被卖掉，妻子每天只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这极大地增加了他的出行时间。为了保证能准时到客户家，他不得不每天都要早早地出发。有时候他的客户也很难缠，家里的亲人不愿照顾他们，又请不起专职看护，只能雇佣像他这样的小时工。然而有些老人孤独又压抑，情绪很不稳定，

0: 有时候他的客户也很难缠，家里的亲人不愿照顾他们，又请不起专职看护，只能雇佣像他这样的小时工。然而有些老人孤独又压抑，情绪很不稳定，会给他找各种各样的麻烦，有的会在吃饭时故意打翻盘子，有的甚至会弄得满身满屋都是粪便，等完全清理好就已经远程，一俩坐在沙发上就能睡着。生活虽然过得十分艰辛，但总算是有了奔头。他们坚信只要努力肯定能过上好日子。然而生活并不是美好的电视剧，他们原本就与孩子缺乏相处时间，现在这样长时间的工作让他们完全和孩子失去了沟通交流。很快正处叛逆期的儿子塞巴就出现了问题，本来需要人解惑引路的年龄却缺失了来自家庭的关心。不懂事的塞巴开始经常旷课逃学，还经常和一帮问题少年鬼混在一起，每天不是满城下晃悠，就是在墙上玩喷漆涂鸦。他们有的家境不好，有的在学校被欺凌，涂鸦成了这群问题少年宣泄的方式。这晚瑞奇发现了儿子书包里大量的喷漆瓶，他一脸气愤地质问儿子，你哪里来的钱买这些？在一番追问之下，儿子才终于说出了实话，我把自己最好的一件冬大衣给卖了。这让瑞奇颇为恼火，他不明白原本成绩不错的儿子为什么会变成了这样。瑞奇奉劝儿子不要走歪路，希望他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出人头地，但儿子对此却十分的悲观。我即便考上大学也没有未来，就像我朋友的哥哥，好不容易大学毕业却欠了57000英镑的助学贷款，毕业了也找不到好工作还贷，只能当个电话客服，每天下班后借酒消愁。有的人生下来就住在罗马，有的人生下来却只能当牛做马。塞巴觉得自己就是后者，既然努力了也没有用，还不如趁早躺平。父亲认为并不是人人都那样。
1: Well, there is if you just knuckle down, give yourself some options. Yeah, otherwise, you're just going to end up like, well, don't go.
0: 儿子的一句话把瑞奇对得哑口无言。是啊，自己一直那么的努力，可到头来还不是个打零工的，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还不能有任何休息。瑞奇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不断重复我这都是为你好，随后便垂头丧气地回房间睡觉了，只留下妻子满眼泪痕地坐在儿子身边。他只希望长大的儿子能够懂事一点。儿子听后也直接起身离开了，相比之下小女儿就懂事多了，她不仅能体谅父母的辛苦，很少让他们操心，到了周末还会帮瑞奇送快递。瑞奇在拿快递的时候，女儿就跑去敲门，来到客户门前，一人负责跟客户沟通，一人负责扫码，这让他们的工作效率瞬间提高了不少，也难得有机会提前下班。瑞奇带着女儿来到山顶吃点心，看着山下郁郁葱葱的美景，两人都静静地享受着这一刻难得的静谧。也许是眼前的美景让瑞奇的心态放松，他提议晚上订一桌印度餐，全家聚一聚，正好可以缓和一下跟儿子之间的关系。当晚一家人难得地聚在了一起，他们一起享受着一大桌子的印度餐。瑞奇时不时和儿子开一个玩笑，逗得一家人都开怀大笑，这是这段时间以来他们家为数不多的温馨时刻。然而这样的氛围还没有持续多久，就被一个客户的电话突然打断了。是一位半身瘫痪的老太太无人看管，因为无法自己上厕所，她已经连续憋尿超过3个小时了。由于平台的换班人员一直没有到位，所以她才不得不把电话打给了妻子。这本是一家人难得的相聚时光，可妻子却始终放心不下那边的老人。虽然已经是晚上，她还是决定亲自跑一趟，但晚上所有的公车都已经停运了，周末的时候又很难打到出租车。这时儿子突然提了个建议，不妨全家人一起坐父亲的货车去。为了妻子的安全，瑞奇答应了下来。很快一家人唱着歌抵达了目的地，既帮母亲解决了工作上的问题，也不至于让难得的家庭聚会扫兴而终。这一晚夫妻俩甚是欣慰，他们没想到塞巴会提出这样的建议，总觉得最近陪孩子的时间太少了。很快不省心的儿子又一次闯祸了，这天艾比正在等公交，却突然接到了学校老师的电话。上周五塞巴在学校打架误伤了老师，校长要求必须让父母过来一起面谈，否则就直接给塞巴严肃的处分。然而塞巴却故意隐瞒了这件事，这次老师的电话直接打到了妻子这里，再次要求他们夫妻二人都必须到场。然而忙着送货的瑞奇根本脱不开身，一旦货物没及时送达，他就会遭受巨额的罚款。等他好不容易提前送完货赶到学校，校长却早在半小时前就已经回家了，只见到了塞巴母亲，而父亲没有到场。校长认为是父亲不够重视这件事，于是决定给塞巴停课半个月的处分。瑞奇对这个结果非常不满，责怪妻子没有好好和校长协商，内心委屈的妻子顿时也来了脾气，这都是因为你没有到场。瑞奇解释道，我每天忙得脚都不沾地，到现在我连一顿饭都还没来得及吃。这一刻妻子压抑许久的情绪也彻底爆发，你没有吃饭，自从你把我的代步车子卖了，我就再也没有吃过一次晚饭。我每天都要花大量的时间挤公交，上车的时候在公交站被人吼，不能准时到达客户家里还会被训斥。这是夫妻两人结婚以来第一次争吵，看着被气得摔门而去的妻子，瑞奇只好拿面前的儿子出气。
2: And it's because of you. Yeah, Dad. It's always my fault, isn't it? Always.

这次吵架让瑞奇意识到他们的家庭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再不做出改变，这个家将会分崩离析。于是瑞奇找到主管，想请假一周好好陪陪家人。我叛逆期的儿子不断闯祸，女儿才11岁晚上就会失眠，我的妻子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主管听后却诡异地笑了起来，这周我已经拒绝了4个人的请假，有人跟妻子吵架已经睡了一周朋友家沙发，有人家中有老人中风，有人长了痔疮急需要手术，有人的小女儿想要自杀，他们四个哪个的情况不比你惨多了？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要是真的想要休息，要么老老实实找个人带你上班，要么就直接按矿工算，每天扣100英镑的钱，因为只要有一个人请假不来，就会影响全公司的效率指标。可瑞奇实在找不到人帮他替班，也承受不了这么高额的罚款。主管更是直言不讳地说，就算你瑞奇今天出车祸死了，客户也不会有所关心，他们在意的只有价格、配送速度。

0: 早上，瑞奇刚把包裹装上车，就接到了警察局的电话。原来是儿子因为盗窃被抓了。警察给他解释说，只要家长出面就可以把孩子领走，并且不会留下任何案底。心急如焚的瑞奇想让妻子去处理，结果电话却始终都打不通。没有办法，瑞奇只能硬着头皮再次向主管请假。刚把货早上车你就找我请假，你这不是找死吗？他将瑞奇臭骂了一顿，不仅给他记上了一次警告，还要给他按照旷工一天罚款。面对儿子的人生，眼前的这些瑞奇也只能一一接受。他丢下手头的工作便快速赶到了警局。警察看得出他们父子俩缺乏沟通，见塞巴以父满不在乎的样子，便对他进行了一番严肃的教育。现在是你人生至关重要的时刻，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以后不仅会给自己，还会给家人带来厄运和痛苦。我见过太多人，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幸运，他们没有这样关心他们的家庭，但你有。虽然警察的话非常的诚恳，然而塞巴却全都当成了耳旁风。瑞奇对儿子偷窃的行为非常生气，他希望儿子能好好学习，不要再闯祸，更不要再去做偷东西的事情。然而儿子却一脸无所谓的说，只不过是价值15英镑的几罐喷漆而已，又不是偷机车、上街持刀抢劫这些。瑞奇听到开始给儿子讲述自己的境遇，就因为要去警察局赎你，我不但被记一次警告，还被克扣了100英镑。然而儿子却一脸无所谓的低头玩起了手机，瑞奇顿时被气得火冒三丈，上前一把抢过了儿子的手机。塞巴顿时也有点情绪失控，冲上前就想从父亲的手里抢过来，要不是母亲在中间阻拦，父子俩差点就打了起来。
1: Get out! Get out!
0: 最终这场闹剧以塞巴的离家出走而收场。从未见过这架势的小女儿吓得躲在母亲的怀里不住的哭泣。当晚平静下来的夫妻二人尝试着沟通，妻子认为丈夫应该收收她的暴脾气，可瑞奇却觉得这都不是自己的问题，是儿子逃学偷东西害我工作被罚款。妻子认为家人之间就没有对错，而是要保持沟通和团结，我们不能失去任何一个家人。瑞奇不满妻子不站在他这一边，还反过来把一切都怪在他的头上。妻子却说，你确实有错，错在不够冷静，你今天差点就打了他，一旦动手就越过了界限，再也回不来了。他不希望瑞奇变成自己父亲那样的人，在他小时候父亲就经常动手打他们，这导致妻子对这种事极其痛恨。就在夫妻俩的矛盾要进一步升级时，小女儿却敲响了房门。她因为白天的事情还有听到父母的吵架，被吓得不仅引发抖、尿床，还失眠了。听到女儿的话，瑞奇开始对白天的行为有些后悔了，他开始思考他们之间是不是在互相伤害。次日一早，全家起床后发现墙上所有瑞奇的照片都被喷漆涂上了叉号，毫无疑问这是来自儿子的报复。然而更要命的是，瑞奇找不到货车的钥匙了，没有钥匙他今天就无法去上班，昨天就已经旷工一天，今天在旷工肯定会再次被处分。瑞奇只好骑上儿子的破单车满大街去找儿子，然而就算是跑遍了儿子所有朋友的住处，最终却还是一无所获。瑞奇又一次被主管记了旷工并罚款，主管还严肃地警告他，如果再有一次你就可以滚蛋了。心情郁闷的瑞奇只好窝在家里喝酒解闷，结果正好碰上了彻夜未归的儿子。他冲上去问儿子要车钥匙，而儿子却表现得一脸懵逼。愤怒的瑞奇狠狠地扇了儿子一巴掌，然而就在他打出去的瞬间，他就后悔了。妻子快速上前护住了儿子，并让他滚出去。心情郁闷的瑞奇独自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发呆，他对自己白天的行为懊悔不已，但又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明明自己都已经很努力了，一家人为什么却成了现在这样的关系？看着边上嬉笑玩闹的年轻人，他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像他们一样开心。没多久，小女儿打来了电话让他回家，原来钥匙并不是儿子拿走的，而是被小女儿悄悄地藏起来了。最近这么多的事情下来，他认为这都是爸爸每天忙于工作惹的祸，他感觉只要爸爸不去上班，这一切都会好了。听了这番话，全家人都再也绷不住了，他们都不明白老天为什么会如此的不公，为什么越努力生活日子反而变得越糟糕。每天高强度的工作，外加家中各种烦心的事情，一时间瑞奇的精神状态濒临崩溃。他开车的时候开始精神恍惚，一路横冲直撞，差点酿成大祸。吓得瑞奇赶忙把车子停到路边休息，他开始好好审视自己和儿子的关系。回到家，看着儿子画的漫画，他发现自己根本不了解儿子，既没有好好欣赏过他的画，也从没有心平气和地跟他沟通过，而是一有问题就认为是他的错。瑞奇下定决心悔改，明天晚上一定要和儿子好好沟通。然而生活却并没有打算放过他。次日送快递的途中，瑞奇刚用车后的空瓶子放完水，就遭到了三个小混混的一通暴打。接着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小混混不但抢走了车里的快件，还把他的扫描枪踩了个稀碎。在医院等待检查结果的时候，又被告知这次受伤没有一分钱的医疗赔偿，不仅要赔偿客人丢失的快件，就连价值1000英镑的扫描枪也算到了他的头上。忍无可忍的妻子忍不住抢过手机破口大骂，我的丈夫现在被打成这样，你们不仅不关心，怎么还能让他赔偿？他不明白快递公司的主管怎么能

这么冷漠，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当儿子得知了父亲的遭遇后，不但主动回到了家中，还主动向瑞奇道了歉。次日一早，全家人都还在睡梦中，浑身是伤的瑞奇却悄悄地爬了起来。如果今天再不去上班的话，他面临的就不再是罚款，而是被开除。巨额的罚款和贷款已经压得他喘不过气，他更不能失去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害怕妻子会担心，临走前他拿出一份错过投递客户的致歉单，单子上印着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瑞奇给妻子写下了一句留言，不要生气，我没事，我爱你。此时瑞奇错过的并不是客户，而是家人，但生活如此，他别无选择。他刚启动了车子，正准备出发的时候，听到动静的儿子从楼上冲了下来，他极力阻拦父亲，希望他不要去上班，你现在只有一只眼睛能看得见，这样去开车等于是拿命赌明天。可瑞奇也没有办法，如果他今天不去上班，就会失去这份工作，到时候全家人都会露宿街头。妻子发现后也冲了出来，他直接站到汽车的前面进行阻拦，然而瑞奇坚决要去工作的心意已决，看妻子站在前面不放，他就一脚油门把车快速倒了出去，随后才调转车头驾车远去，直到看不见家人，他才开始失声痛哭。瑞奇知道除了一往无前，他没有退路可言，他不能倒下。虽然不知道接下来还会遭遇什么样的困难，即使生活看不到未来，他仍要负重前行。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是由英国导演肯洛奇执导，克里斯西钦和黛比霍华的主演，上映于2019年的家庭剧情片。该片讲述了蓝领工人瑞奇，自2008金融危机以来就背上了债务，为了养活两个孩子和家庭，应聘成为一名自负盈亏的快递司机，而这份繁忙而又苛刻的工作却让一家四口更加举步维艰。成年人的生活没有容易二字，而底层成年人的生活却写满了绝望。和所有底层家庭一样，瑞奇一家住在一间狭窄简陋的出租屋，他们靠找一些琐碎的零工勉强度日，生活也从来不给他们喘息的时间。在送件时被难搞的客户百般刁难，在公司时被冷血无情的主管训斥罚款，在家里时收到儿子学校的停学通知，在放水时被混混抢劫殴打，出门时他永远不知道今天会怎么样，但今天不出门，他们的明天就没有了。他就像一曲底层人的悲歌，道尽了生命的苍凉。而比电影更残酷的永远是现实，比电影更残酷的现实却在世界各处时刻上演。责怪穷人很容易，很多人热衷于将贫穷和社会问题归功于底层中下人民的好吃懒做，甚至质问他们有没有好好努力工作，殊不知可怜的底层人民可能付出着最多的努力，却一步一步陷入了更深的困境之中。影片里饱含了生活中的跌宕和无奈，也是我们生活中的真实写照。水深火热，人间真实，尽管如此，我们也要满怀热情的坚强活下去。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光影独白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又共同经历了一场悲欢离合。也许我们无法改变生活的剧本，却可以在光影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感谢电影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拥有了无限的宽度。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家有妙招。朋友们，再会。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4.8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24.8摄氏度，相对湿度24%，风力等级3级，风向东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下午好，家有妙招又和您见面了。不要抱怨生活的繁琐和乏味，生活小妙招为您生活添乐趣。空气炸锅究竟是烹饪神器还是致癌工具？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4: 喜欢吃油炸食品呢，是很多人的天性了。哪怕你知道它不健康，会让你这一周啊跑圈都前功尽弃，但是呢依然难抵挡炸鸡薯条的诱惑。还好哈，有聪明的人呢发明了这个空气炸锅，不用油就可以做出香喷喷的炸鸡翅了。但是你突然看到了空气炸锅致癌的传闻，有人说这个空气炸锅呀很鸡肋，用烤箱就行了。其实呢，空气炸锅真的不致癌，跟油炸相比啊甚至还挺健康，而且它花样百变，绝对不是鸡肋。空气炸锅这个说法其实流传已久了，但是呢之所以最近才传开，那是因为之前呢韩国的消费者协会对于市面上的10款空气炸锅做了一个检测。他们把冷冻的薯条呢放进空气炸锅里，在200度的高温之下设定了说明书上最长的烹饪时间，完成后呢检测了薯条当中的丙烯酰胺的含量。结果发现10款空气炸锅做出来的薯条当中啊有4款的丙烯酰胺的浓度超标。这个丙烯酰胺呢是一种可能会致癌的物质，4成的样品超标。这个结果听起来很吓人，但是呢凭借着这个检测结果，并不能够简单粗暴地得出空气炸锅致癌的结论。原因很简单，首先呢韩国消费者协会这个检测呢使用了说明书上最长的烹饪时间，而烹饪时间越长，丙烯酰胺的含量自然就越高咯。另外呢，不只是只有空气炸锅会产生这个物质，不管用什么方式，什么煎炒炸，不管用什么锅，只要温度超过了120度，都会产生丙烯酰胺。而且呢，它的浓度不仅和烹饪的时间有关，还和食材的种类息息相关了。这个炸薯条本身呢就是丙烯酰胺的重灾区，油炸产生的丙烯酰胺呢本来就比水煮要多，而炸薯条啊又比炸牛肉啊什么产生的丙烯酰胺要很多。那同样的条件之下，薯条产生的丙烯酰胺的浓度呢大概是牛肉的10到100倍。红肉啊很少被视作是健康食品，但是呢同样的烹饪条件之下，薯条产生的丙烯酰胺比牛肉多太多了。也就是说，薯条本身就容易产生丙烯酰胺，就算换作用平底锅呀、铁锅、烤箱来炸，其实呢也会超标。所以说凭借一个检测结果就说空气炸锅致癌，真的有点冤枉了。最后啊，空气炸锅可能已经是各种的烹饪厨具当中相对比较健康的选择了。有研究呢对比了空气炸锅的几种型号哈，比如说还有油炸机啊、微波炉和烤箱，用它们来加热冷冻的薯条，结果发现产生这个有害物质最多的是我们常用的微波炉，而空气炸锅呢排名靠后，不仅远低于微波炉，还远低于欧盟的安全标准。所以说真的不用太担心。其实啊，要想降低这个摄入量啊，与其纠结用什么工具啊去制作这个炸薯条，还不如少炸一会儿，少吃几根，对吧？另外用空气炸锅做油炸食品是一个更加方便和健康的选择了。而传统的油炸虽然能够迅速炸出金黄色的硬表皮，但是呢热油也会喷得厨房啊到处都是油污，非常难收拾。控制不好温度的话，炸油逐渐变黑，还会出现刺鼻的气味。而且除了容易弄脏厨房之外啊，传统的油炸做法还很费油。2011年，光是加拿大的一家酒店集团旗下的度假村呢，每年就能够产生2650升的厨余废油。那么用这些废油转化的生物燃料呢，都有2271升，足够7辆柴油车使用一年。我们平时啊在家里用油不会计算的这么精准，但是不管如何，只要是用油炸，宽油啊就不能少。 另外对于很多人来说，油炸的剩油啊还很难处理，对吧？重复使用吧担心健康，搁在那儿不管吧会氧化酸败产生有害物质，那处理掉吧，很多家庭都没有处理剩余用油的经验，往往是直接倒掉，那这样呢油渍附在了水管上，长此以往也会堵水管。那路边的小摊呢多次用油也是很不健康。而空气炸锅呢这类的小型家用电器就是用来代替油炸的，相比起直接用油炸，空气炸锅的好处就是用油少，油脂的含量低，而且方便快捷。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让锅里的空气啊变成急速循环的热流，从而使食物脱水，表面呢变得金黄酥脆，以达到类似于煎炸的效果。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带风扇的小烤箱。相比于油炸呢，空气炸锅炸出来的食物的脂肪含量也更低。以薯条为例，油炸薯条的吸油量可以达到14.81%，而用了空气炸锅呢，炸薯条的脂肪含量平均可以减少70%，相当于每100克减少了45千卡的热量。那对于减肥人士来说，这一定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了，对吧？你像同样是吃这个炸薯条，三根从空气炸锅里出来的脂肪含量可能只等于一根从油锅里出来的。空气炸锅呀，不仅健康也很好用，即便是和烤箱相比呢也并不那么鸡肋了。当然了，和动辄30升的嵌入式巨无霸的烤箱相比的话，它是没什么胜算的，毕竟尺寸功率和价钱的差距呢摆在那儿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按照空气炸锅的容量一般是2.5到4升哈，能够拿出来对比的其实呢10到25升左右的家用小型烤箱就行了。按照空气炸锅的容量啊一般是2.5到4升，能够拿来对比的其实呢是10到25升左右的家用小烤箱。而这种的小型烤箱呢有两个致命的问题，如果发热管之间隔得很近，上下左右之间呢很容易出现受热不均的问题，可能会出现一半烤焦了另外一半还没熟的黑暗料理。相反，空气炸锅的优势就很明显了，腔体结构啊，急速的热能风能够保证食物受热均匀，而且烹制同样的东西，空气炸锅的时间更快，能耗更低，因为烤箱啊，不仅功率更高，而且呢，需要的预热时间也更长。举个例子，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同样是300克的冷冻薯条，空气炸锅加上会使肝脏的另外一条解酒途径，就微粒体乙醇氧化系统的活性呢得到增强。在这个系统当中啊，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细胞色素 P450。那这个酶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肝脏药物代谢酶，但是呢，它也是没办法完全将乙醛转化为乙酸啊。就像班里打扫卫生，你只是帮劳动委员扫了扫地却不去倒垃圾有什么用啊？而且代谢酒精并不只是肝酶的什么正职工作，它偶尔客串一下呢，解酒能力还是很有限的，所以说长期喝酒能练出来的酒量也非常有限。那既然他们都是天生决定的，能不能提高他们的活性来解酒呢？其实还真的有这么一种药啊，能够相对的提高乙醛脱氢酶的活性。研究发现，一个叫做美他多辛啊，是乙醛脱氢酶的激活剂，它可以比如说抗击啊慢性酒精中毒引起的一些活性下降，它能够快速的促进这些东西啊经过尿液排出体外。但是呢，这些药啊都不能够随便使用，因为首先是属于处方药，使用于酒精肝的慢性治疗，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凭借处方来使用。有人就问了，市面上这么多解酒药，它就没有能用的吗？的确哈，市面上宣称的所谓的解酒药成分呢，大多都是一些植物提取物啊，或者药食两用的原料，比如说姜黄啊、栀子、枸杞、丹参、大麦嫩苗、甲壳素等等哈，也有一些含有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的营养成分，它都是以进口的膳。

是补剂为主，国产的比如如果是正规的保健品呢，都会有蓝帽子标志，但是呢这些都属于食品，并不是真正的药了啊。所以说你看不管上面哪种成分的所谓的解酒药，很多都没有明确的证明能够提高乙醛脱氢酶的量啊或者活性，起不到真正的解酒作用。酒量大增，千杯不醉的广告啊，只是心理安慰，乱吃药反而会增加肝脏的负担。可怕的是有人被千杯不醉的广告所误导了，以为哎，我只要买了解酒药就能够放开喝，结果喝到了医院里。还有人试图通过解酒药来躲避酒驾，结果呢换来了警队几日游。代价那么大，就不能拿买药的钱请个代驾吗？还是提醒大家，防止醉酒的唯一途径啊，就是少喝或者不喝了。最后呢，还是跟大家划划重点。第一，人体解酒啊，主要靠乙醛脱氢酶，但酶的量是天生的，吃药无法补充。只有美他多辛可以提高酶的活性，但这是处方药，不能够随便使用。第二，市面上的解酒药大多都是植物提取或者维生素，或是利尿剂、促醒剂，但是呢，都无法从本质上真正的给你解酒。第三，如果你已经醉酒了，蜂蜜、浓茶和咖啡对解酒都没有帮助，还不如多喝一些温水补充水分，自然醒酒才是硬道理。

0: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家有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准时和我们相聚在科学有意思，在这里听科学家讲科学，一起走进神奇的科学世界。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4: 今天吃什么啊？这个问题啊，有的时候还真是一个非常恼人的问题。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可以通过操纵你的脑，让你吃下不健康的食物，甚至啊，让你感觉到紧张和消沉。那这些呢，都是细菌的生存环境优化策略的一部分。换句话来说，吃什么可能是由你肠道中的细菌所决定。

0: 记得首先要用温水和肥皂洗手，有条件的话还可以用杀菌试剂轻轻清洗水泡，然后用酒精消毒过的针头在水泡上扎一个小洞，让液体完全排出。没有消毒条件的话，也可以前往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以免消毒不彻底引发感染。水泡中的液体通常是无菌的，戳破水泡后不用撕掉泡皮，它可以起到保护伤口的作用。之后可以在水泡上涂上抗菌药膏，最好每天清洗，并使用抗菌药膏直到水泡愈合。还有一些注意事项，解决脚上的水泡最根本的还是要有一双合适的鞋，穿新鞋时经常会磨出水泡，这时可以
1: 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23.5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23.5摄氏度，相对湿度25%，风力等级4级，风向东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下午好，养生大讲堂又和您见面了。我们会努力给大家带来更多养生保健常识，提醒您合理膳食，科学养生，让好习惯成为健康的守护者。血管瘤和血栓一直在危害着患者身体健康，严重的话甚至可以危及生命。下面我们来说说血管瘤和血栓是怎么发生的，又该如何预防。
4: 沉淀在血管壁上那些垃圾呀，它并不是很平整的一层，而是跟山一样高低不平啊，有高峰有低谷，对吧？那么血呢，冲击这些个山峰和山谷中间，那个冲击力呢是非常大的，日复一日，那俗话说水滴石穿呢，啊，峰和谷呢它都会出问题。咱们呢分开说，先说谷。有些地方啊，这垃圾沉淀的很薄很少，甚至呢就没有，就直接呢就露出血管壁来了，对吧？那么这个血呢从高峰上冲下来，对血管壁它就一定有个冲击力，对不对？天天冲，月月冲，年年冲，那终于就会有一天呢，把血管壁呢就冲出一个小鼓包来啊，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气球啊，你拿手指头你使劲戳一个位置啊，你把它撑到极致，就是差一点就撑破那个程度，然后呢你放开手，那它也不可能再恢复原状了，对吧？这个时候呢你把气球吹起来，那个地方是不是就会出现一个比别的地方更薄的小鼓包呢？那么血管上呢也会被血的冲击力弄出这么一个包来啊，这个东西我们叫它血管瘤啊，它特别特别的薄，很容易破。有这么一个现象，我不知道大家注意过没有，就是我们这个身上啊，有的时候呢它会突然就出现一块淤青啊，就好像碰着了磕着了那种淤血一样，不疼不痒的，过几天就没了。有没有过？很多人我想都有过，对吧？很多人说，哎呦，我这睡一觉起来怎么就这样了，是不是被鬼掐的呀？很多人都会这么说，因为他找不到原因嘛，对吧？其实啊，那个就是血管瘤破了啊，不光是老年人有这个现象，年轻人中年人都有。你注意啊，这种现象呢发生在胳膊腿上都没什么，但是万一发生在大脑呢，那就是脑溢血，对吧？也就是大家说的脑出血。去年呢曾经有一个在我们医院住院的患者，他就是冠状动脉上呢有一个很大的血管瘤，它的直径啊达到9毫米啊，就跟我们手指的，这就黄铜的专家哈啊，我主要的方向是这个蛋白质。那么虽然不是专门研究它的，但是呢

0: 对于这样大名鼎鼎的一个宝贝儿东西啊，我了解的还是不少的。现在呢，已经有大量的实验证实了，黄酮呢，抗癌，抗各种炎症，尤其是胃肠炎症、消化道溃疡，啊，最重要的能力，它能抗氧化、抗心律失常、抗血栓形成、抗心肌梗塞，啊，四抗。那么，通过什么功能实现这四抗的呢？它是一种辅酶，啊，它可以分解那些凝聚在一起的胆固醇，对于疏通血管呢，非常有帮助。
1: 人到老年，各种疾病缠身，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出现膝关节疼痛的问题。
2: 啊，所以说今天呢，我是迫不及待的，赶紧呢，把这个好方法呢来告诉大家，就是呢特别的简单，啊，我希望您可以记一下，艾叶60克，生姜15克，生葱2到3颗，烧酒适量。这生葱啊不是克啊，是2到3颗，把这三味药呢捣烂，然后呢用布包好，然后呢把它呢蘸热酒，显然这个烧酒你要加热，涂擦患处。一般的腰腿疼啊，你涂上1-2次就管事儿啊，你可以马上试一试，你今天呢就可以试一下啊。如果你能用上3次以上，那基本的就不太疼了。它特别适用于呢因风寒湿引起的关节疼痛，这个大家可要记住啊，这关节疼痛很复杂的。我告诉大家，我姥姥这方子呢主要是针对于因为风寒湿引起的关节疼痛啊，它作用呢是非常好的。说完这个方子呢，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啊。艾草呢它是性味苦，辛温入脾肝肾三经，《本草纲目》呢就有记载，艾以叶入药，性温，味苦，无毒，纯阳之性，通12经，聚回阳，理气血，

列入药，性温，味苦无毒，纯阳之性，通十二经，聚回阳，理气血，逐湿寒，止血安胎，啊，很替人热起来。那么咱们中医上呢，也有一句话叫血行风自灭。好，今天呢跟大家说的这个方子简简单单，但是特别的实用啊，所以希望呢对您有用。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养生大讲堂，让身体更健康，让生活更美好。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Hello， 聪明的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小小智慧星。你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吗？猫咪为什么会喵喵叫呢？这里还有很多关于小狗、小熊、小松鼠、小狐狸的故事。现在，让我们打开智慧的小雷达，开始今天的探险吧。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孩子耳边的科学家小环节，一起来听有意思的科学小知识。在孩子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恐龙的世界，食肉牛龙、小头龙、南角龙。
3: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4: 今天科学队长要给你们介绍一种食肉恐龙，它的样子很独特，让科学队长带着你一起前往距今大约7000多万年前的南美大陆吧。这是恐龙们最后的时光了。这时的南美大陆已经和欧亚大陆分离，也没有和北美洲相连，或者说那时候的南美洲是一座孤岛大陆，在大陆的一角有一片海岸平原，一条大河穿过平原，波浪汹涌地从这里汇入大海。大河是平原的缔造者，数万年的冲击作用从上游带来了肥沃的泥土，平原上大大小小的湖泊和水洼星罗棋布。

0: 水生植物非常茂盛，你甚至还能看到成片的古荷花。水边高大茂盛的蕨类植物和低矮的有花被子植物分别在不同的高度占据着主导地位。在一处小水洼旁，一群小头龙正在进食。小头龙是两条腿走路的中型恐龙，较长的脖子上顶着一个相对较小的脑袋，这方便它们把头探进灌木丛中去吃美味的嫩叶和浆果。它们的小手也可以直接抱住树枝，更方便吃东西。小头龙的身长大约3-4米的样子，差不多相当于你的床和书桌连在一起。现在在他们面前正有一大片浆果树丛，鲜美多汁的果子让他们欲罢不能。然而他们并非科学队长今天故事的主角，主角正偷偷躲在一丛高大的苏铁后面，注视着那群吃得正新奇的小头龙。他的体型可比小头龙大多了，大概有8-9米长的样子，比两头小头龙的头尾连在一起还要长，至少有你的卧室那么高。它大概可以填满你家的客厅。它的大嘴里密布着锋利的牙齿，不过最有特点的，它的头上居然有两只角，就在眼睛的上方，看起来有几分像黄牛的角。后来科学家就管它叫食肉牛龙。食肉牛龙非常喜欢狩猎大型的犀角类恐龙，不过这并不妨碍它今天盯上这些体型相对小一些的恐龙。食肉牛龙开始进入了狩猎模式，它用眼睛死死盯住了一个目标，压低了脑袋，伸直了脖子，借助植物的掩护慢慢地贴近过去。一旦达到合适的距离，它将发起冲锋，直接进攻锁定的猎物。至于其他的猎物则会被无视，毕竟在进攻时临时变更捕猎对象是很困难的事情，还不如始终如一，成功的机会更大一些。近了近了，马上就要进入攻击距离了。咔嚓，食肉牛龙的脚踩到了一段腐朽的树枝，树枝断了，声音清脆。小头龙们听到了响声，齐齐回头，然后他们看到了不远处的食肉牛龙，再然后哗啦一声四散奔逃，很快就没了踪影。整个过程不超过半分钟，只剩下食肉牛龙呆立在那里。这真是一件尴尬的事情。食肉牛龙似乎也很无奈，他晃晃脑袋，甩甩尾巴，掉头离开了。周围又恢复了平静。过了很久，稀稀碎碎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这群小头龙又回来了。美味浆果的诱惑让他们战胜了对危险的恐惧，他们小心翼翼地接近这里，似乎很安全的样子。于是愉快的进食又开始了。然而没过多久，在不远处一片树木下，一个黑影站了起来，距离很近。他冲了过来，张开血盆大口朝一头小头龙咬了下去。而这头小头龙刚刚来得及跑开小半步，一大块血肉就被撕了下来，小头龙无力地摔倒在地面。黑影紧接着又咬了一口，电光火石之间，一头小头龙就被杀死了。而他的同伴还没来得及跑出多远，黑影的主人正是那头食肉牛龙。原来食肉牛龙根本就没有走远，他选择了一块隐蔽的地方卧了下来，静静地等待着猎物的返回。他的经验告诉他，贪吃的小头龙一定会再回来。耐心果然得到了回报，看来他也懂得兵法中欲擒故纵的道理呀，真是厉害。得到了食物的食肉牛龙晃动着大脑袋开始享用美食，尽管是威猛的食肉恐龙，但他实际上也已经饿了很久，他得吃快点。血腥的气味 不就将吸引来更多的食肉恐龙吗？果然，不到20分钟，又几头食肉牛龙赶了过来。这些牛龙也加入到了分食的行列中。不过，原有的主人并没有激烈的拒绝，因为他已经吃掉了最美味的部分，很快就能吃饱了。现在与同类争斗，并没有好处。而新来的那几头牛龙，倒是为了能站到一个好的进食位置，而不时地争斗两下。它们偏着硕大的头颅相互撞击，头顶的角很好地卸去了碰撞的力道，但也足以把同类的脑袋撞到一边去。每个后来的恐龙都希望自己能多吃一点，以便能在未来的日子里活下去。科学队长的故事今天讲完了，怎么样，你还喜欢吗？弱肉强食虽然残酷，但却是大自然的生存法则。食肉牛龙是恐龙时代最后的顶级掠食者之一，他们曾经被认为善于奔跑，甚至被誉为恐龙界的猎豹，但那多半不是事实。这类恐龙的腿相对其他食肉恐龙其实还更短一些，应该不是以奔跑见长的恐龙。它们头上虽然有角，但那显然不是它们的主要武器。长满尖锐牙齿的大口才是它们充满了杀伤力的工具。角的作用可能会发挥在同类之间，比如彼此之间的相互识别，或者从侧面撞头来和同类比拼力气。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下次收听。
1: 孩子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动画片里的科学，蜘蛛侠的蜘蛛丝到底有多厉害？
2: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3: 亲爱的小朋友，你认识蜘蛛侠吗？没错，就是那种被辐射变异的蜘蛛咬了一口，然后就有了蜘蛛能力的超级英雄。在电影中啊，蜘蛛侠能在墙上走，还能像蜘蛛一样有着敏捷的反应能力。不过你们可能都记得，他最有用的技能就是从手腕上的发射器里发射出强韧的蛛丝。蜘蛛侠利用这些蛛丝在高楼之间可以飞来荡去地进行战斗，还能绑住坏人，接住伤害行人的石头和汽车。在电影中啊，蜘蛛侠甚至用蛛丝和自己的身体拦下了一辆正在行驶的火车呢。可是蜘蛛丝真的有这么厉害吗？还是说蜘蛛侠的蜘蛛丝比较特殊呢？经过科学家的研究发现啊，蜘蛛丝几乎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强韧、性能最好的生物材料了。它又轻又软，冻不坏也热不坏。用蜘蛛丝做成的东西摔不坏、撞不坏，不容易拉断，弹性也很强，同时这些东西还能保存得很久。而蜘蛛丝的这些特点其实都和它的结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蜘蛛吐出来的丝看起来好像是直的，但是实际上呢，如果我们拿显微镜把它放大很多很多倍，我们就会发现啊，其实组成蜘蛛丝的蛋白质纤维长得松松垮垮的，看起来倒更像是一个没有规律的弹簧。这个弹簧也就是蜘蛛丝强大弹性背后的秘密。这些弹簧中啊，有一些像小棒棒形状的蛋白质微粒晶体，它们彼此之间都拉着小手死不分开，它们因此也就能承受很大的外力，这也是蜘蛛丝高强度的原因。听到这里，可能有些宝宝就不服了，我们看到的蜘蛛网明明很容易弄破啊。哎，这是因为啊，我们经常看到的蜘蛛丝实在是太细太细了，差不多要10根到15根加起来才有我们一根头发那么粗。那么假如我们现在有一根电线粗细的钢筋，还有一根和电线一样粗的蜘蛛丝，那么钢筋可以很轻易地拉起一个胖子叔叔，蜘蛛丝呢，它就可以很轻易地拉起5个胖子叔叔。所以啊，假如蜘蛛侠能够有很粗很粗的蜘蛛丝的话，用它在高楼之间飞来荡去完全是有可能的。所以 蜘蛛丝做的网真的能够拦住掉下来的大石头或者是一辆卡车吗？蜘蛛丝的弹性非常好，好到可以。

0: 可以和人类社会的防弹衣相提并论，甚至可以说比防弹衣更加有弹性。它能够在断掉之前被拉得超过自己本身长度的两倍以上，因此啊，足够大的蜘蛛网接住一个大大的重物确实是有可能的。对了，蜘蛛丝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功能，它可以帮助伤口的血液凝结。在电影里面啊，蜘蛛侠在受伤之后会赶紧往自己的伤口上喷射蛛网封住伤口，而我们科学家的研究也发现啊，蜘蛛丝确实可以帮助血液凝结，还能为受伤的地方提供某种舒适的环境，这样我们的伤口也就可以好得更快了。而且啊，蜘蛛丝内它含有一些杀菌的微生物，能够防止伤口感染。实际上啊，有一个非常古老的偏方，就是如果有人受伤了，伤口又不是很大的话，就赶紧往伤口上糊一小块蜘蛛丝用来止血，效果还很不错的。所以啊，蜘蛛丝的确是种非常强大的材料，有了蜘蛛丝的蜘蛛侠才是一个真正的超级英雄。好了，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欣赏天籁之音，激发内在潜能。海顿小夜曲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小小智慧星就到这里啦，欢迎常来我们的节目做客。你可以把在这里听到的有趣的小知识和小故事分享给周围的小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

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0: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1: 我现在是在
2: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汉字传心火，诗词润少年。我县举行2026年丰宁中小学生汉字听写、成语和诗词知识竞赛决赛。健康不打烊，义诊暖心人。我县开展新就业群体免费义诊活动。以下是详细报道。
4: 9月29号，我县举行2026年丰宁中小学生汉字听写、成语和诗词知识竞赛决赛。本次赛事由县教育和体育局、县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教师发展中心联合主办，青少年活动中心承办，优学派提供设备与技术支持。全县各中小学20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同台比拼语言文化素养。在横竖撇捺间追寻文化根脉，于平仄对仗中感受诗词风骨。
5: 竞赛设置小学组、初中组两个组别。上午，小学组12支代表队齐聚教师发展中心6楼报告厅，围绕汉字听写、古今对照、趣味组字等竞赛环节展开比拼。同学们沉着应答，充分展现出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与丰厚的诗词文化积淀。下午，初中组8支代表队接续角逐，通过填空作答、错题辨析、飞花令等特色环节，展现出深厚的文化素养与灵活的临场思辨能力。经过全天紧张激烈的角逐，竞赛分别评出小学组、初中组团体1、2、3等奖及个人优胜奖。相关领导嘉宾出席仪式，并为获奖集体和个人颁发荣誉奖项，充分肯定大家在比赛中的优异表现，勉励获奖者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在今后的学习中再创佳绩。据了解，此次竞赛涵盖常用字词、诗词成语、中国风物人情、名胜古迹、历史典故等内容，以现代汉语词典、新华成语词典为参考。活动以赛促学、以文化人，有效提升了全县中小学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能力与诗词鉴赏水平，进一步点燃了青少年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助力青少年文化素养全面提升。
4: 9月29号，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县委两县工委、县医院，在我县丰享暖心房爱心驿站党群服务阵地，开展新就业群体专属免费义诊活动，为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一线新就业劳动者送去优质医疗服务和暖心关怀。
5: 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暖意融融。依托暖心驿站完善的场地与配套设施，医护团队和志愿者有序开展便民服务，免费为到场的新就业劳动者进行血压、血糖检测、常见病问诊、慢性病筛查、职业病诊疗及健康风险评估。同时，医护人员现场开展急救教学，实操讲解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实用技能，帮助新就业劳动者掌握自救互救知识，提升应急处置能力。针对新就业从业者常见的肩颈腰椎劳损、失眠乏力、肠胃不适等职业健康问题，医护人员一对一问诊查体，科普健康防护、科学作息、康复调理知识，并量身定制诊疗与饮食运动指导方案，帮助大家改善亚健康状态。
1: 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是推动丰宁县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县委社会工作部立足新就业群体凝聚和服务两大任务，建成100多平米的丰享暖心房、暖心驿站，室内配备饮水机、微波炉、电视、充电器等，室外我们安装了换电柜、充电桩等服务设施，为他们提供身心休憩地、能量补给站。后续我们县委社会工作部将不断丰富驿站的服务功能，通过理论宣讲、志愿服务、意见征集等活动，让新就业群体从服务对象转变为基层治理的新力量。
5: 本次活动依托一站式免费义诊服务，充分激活了丰享暖心房、爱心驿站服务效能，切实守护了新就业劳动者的身体健康，让暖心驿站成为服务群众、温暖民心的港湾，进一步拉近党群距离，凝聚民生暖意。9月28号，我县马产业产销对接暨良种繁育推广交流会在河北军强马业顺利举办。本次活动由大滩镇人民政府主办，河北军强马业承办，聚焦马匹良种繁育、产销精准对接、技术推广落地，助力坝上马产业提质增效，农户增收致富。活动现场，来自大滩镇10余个村的代表携60对母本与改良驹集中亮相，全面展示丰宁马匹品种改良成果，搭建养殖户与市场面对面交流、高效对接的平台，让好马有销路，养殖有收益。
6: 本次推介会的成功举办，对马匹品种改良起到了推动作用。推进马匹品种改良，就是依托咱们本地马耐寒耐粗饲的优势，培育出带血统的优质马匹。改良后的马匹具备品相好、体质强的优点，不管是繁育销售还是服务草原文旅骑乘，市场价值都显著提升。项目实行先练后补，使用镇里认证带护照的种公马本交改良，每匹母马补贴1000元，有效降低养殖户的配种投入，同时带动全镇马产业和文旅产业协同融合发展。
5: 据了解，我县将以此次交流会为契机，持续深化良种繁育推广，畅通产销链条，放大补贴政策效应，做强马背经济，推动马产业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让丰宁好马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4: 国庆假期临近，出行人员增多，换季叠加人流高峰，假期出行健康需要关注。入秋后，部分地区蚊虫减少，但气温高、降水多的地区蚊子依然活跃，要备好防蚊用品。假期外出聚会增多，要做好饮食卫生和个人防护，日常要勤洗手，不喝生水，不吃生冷不洁食物，海鲜贝类要煮熟煮透，住酒店民宿时注意通风，坐公交、地铁、飞机或在车站人多的地方要戴好口罩，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呕吐、腹泻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再次提醒大家，假期出行一定要做好健康防护。
3: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7页。

0: 我们要始终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全党同志一定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把人民群众关心的事儿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党的19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2017年10月28号，《求是》杂志2018年第一期。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首先关注要闻。近日，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外交部发言人28号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28号，我国4条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尔高铁同步上线，多地出行时间大幅缩短。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再来关注一组社会资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此次发布的13项快检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三唑磷等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地塞米松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10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国家统计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上海市出台楼市新政，包括加强预售管理、实施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等6个方面的政策措施，自9月28号起施行。

0: 近期，菲律宾警方破获多起针对中国公民的绑架勒索案件，成功解救受害者并逮捕犯罪嫌疑人。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28号发文提醒来菲中国公民防范被诱骗绑架勒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在28号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月至8月，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元，都保持了正增长。截至8月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新台阶。国家统计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月至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28号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消息，今年1至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28号，国产化电子架构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布会在湖北宜昌举行，全球首台搭载全国产化电子架构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式亮相。据海口海关统计，25号至27号，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3万亿元，购物人数3.86万人次，购物件数17.9万件。28号，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项目云南西畔抽水蓄能电站正式开工建设，这是滇南地区首个大型抽水蓄能工程，将探索石漠化地区抽蓄工程开发新范式，有力支撑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据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消息，中秋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878.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5.4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游客8.3万人次，实现入境游客花费7.8亿元。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9月28号正式开通运营。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安排开行最多46列动车组列车，其中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三地最短的到达时间分别为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2026石家庄环城绿道徒步大会定档10月25号、9月29号10点开启报名。

0: 快报。
1: 最后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当地时间28号早上8点 ，C95 次列车平稳驶出老挝摩丁站，标志着中老铁路老挝段摩丁至万象城际列车顺利首发。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市场预期美联储10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升至近66%。由于美联储10月加息预期升温，美元同步走强，国际金价和银价在28号亚洲交易时段显著下跌。日本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今年10月，日本将有逾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欧洲最繁忙客运机场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近日宣布，机场拟建造的第三条跑道预计启用时间可能从2035年延后至2039年。
2: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陈云为什么说吃饭要照镜子？近年来，光盘二字深入人心，杜绝浪费珍惜粮食成为社会风尚。其实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践行光盘行动的标兵。无论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还是后来条件有所好转，陈云的食谱即便略有变动，也是大同小异，常年以青菜豆腐为主，几乎不见任何所谓高端食材。哪怕很多人建议他补充营养，或者准备滋补品给他，无一例外被顽固地拒绝或退回。他还说，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吃饭。延安时期，有一些出身富裕家庭的年轻人投身革命后，并不习惯延安生活的艰苦，他们会去饭馆点很多菜，经常没吃多少就扔掉。对此，陈云非常反感，他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批评了这一现象，并说吃饭要照镜子，就是不仅把饭菜吃完，还要端起盘子来用馒头擦干净盘底的油渍，用干净明亮的盘子当镜子照。号召他人节约粮食的同时，陈云对自己的要求也异常严格，每顿饭他都把所有的饭菜吃光，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有时候过年过节，工作人员想为他加两个菜，他总说不用，我现在天天就是过节过年。其实不仅仅是陈云，老一辈革命家都是身体力行倡导节约，反对浪费。毛泽东到地方视察工作，上来就是约法三章，严禁请吃之风，工作餐连一粒米都不浪费，说这样吃饭才舒服。周恩来吃饭时，掉到饭桌上的一粒米、一叶菜都要捡起。

0: 起来吃掉。新中国成立后，朱德有一次发现家里记录粮食吃超了50斤，硬是要全家一起吃菜糊糊，把亏空的粮食补了回来。古往今来，粮食安全都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多次强调要制止餐饮浪费行为。虽然中国粮食连年丰收，但正如总书记所说，即使生活一天天好了，也没有任何权利浪费。在物质条件越来越好的今天，回顾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惜粮节俭的故事，不仅仅是为了忆苦思甜，毕竟一些地方餐饮浪费现象仍然存在，有必要用陈云口中的盘子当镜子照一下，警醒那些忘记优良传统的人，让每一个人时刻不忘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古训。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丰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4到16摄氏度。大滩0-1到11摄氏度，鱼儿山0-2到11摄氏度，万盛涌0-2到11摄氏度，草原0-2到11摄氏度，外公门0-14摄氏度，呼隆山3到15摄氏度，小坝子1到14摄氏度，四岔口0到14摄氏度，五道营2到15摄氏度，土城4到16摄氏度，黄岐2到16摄氏度，苏家店2到15摄氏度，杨栅子2到16摄氏度，汤河3到18摄氏度，将军营3到17摄氏度，选营2到16摄氏度，西关营3到17摄氏度，胡妈营5到18摄氏度，黑山嘴5到19摄氏度，天桥5到19摄氏度，石人沟5到20摄氏度，王营4到16摄氏度，北头营3到16摄氏度，凤山2到17摄氏度，波罗瑙5到17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4到16摄氏度。以上便是丰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与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

0: 水平，偏中国建设。
1: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3: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4: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3: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茂报道。
6: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7: 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物用的供给。
6: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7: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金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6: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8: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滥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9: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面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6: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

0: 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1: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0: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2: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3: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0: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4: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立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0: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5: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6: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的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3: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6: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3: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1000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8: 未来三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河荒、水风光、深渊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7: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8: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

0: 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3: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2: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
6: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润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云龙、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一米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7: 整场球就是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吧。”
2: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8: 没有悬念，
2: 对这个动作完成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
6: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7: 亚运会对于我来说，就是像起跑一样，那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了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6: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
1: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星辰表示，
10: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

0: 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五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六到七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1: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2: 九月三十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十月一到四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1: 此外，十一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2: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零摄氏度左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十月一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3: 截至八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1: 十月一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3: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1: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3: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介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1: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斯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3: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1: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1: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2: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1: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2: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雨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吉，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的。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收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流出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日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

0: 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公布了2026年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数据。2026年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179亿元。从服务贸易主要项目看，旅行服务进出口规模1731亿元，运输服务进出口规模1532亿元，其他商业服务进出口规模1437亿元，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规模693亿元。今天下午，中国气象局召开了10月新闻发布会。会上，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厄尔尼诺的最新监测情况，其快速发展对我国今年汛期气候影响明显，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呈南北多中间少的格局，涝重于旱。当前厄尔尼诺仍继续发展，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及明年春夏季的气候产生影响。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当地时间28号否认于一天前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5人有关。当天晚些时候，英国警方宣布这5名英国籍嫌疑人已获得保释，同时称正从当前地缘政治环境等所有可能角度展开调查。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当地时间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方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在加沙地带北部采取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伊兹丁比克。亚运快报，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田径女子8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吴红娇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预计国庆假期期间10月1号到7号，北方大部地区多数时间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除华南地区外，全国大部地区多数时间的气候舒适度为较舒适及以上等级，其中华北到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大部气候舒适度可以达到舒适或最舒适的等级，总体有利于旅游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之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之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上了热搜的一把香菜的事儿哈。江苏徐州商家朱先生称呢，近日出售了一单8.59块的香菜，买家收到香菜之后呢，以菜太老为由申请仅退款不退货。朱先生气不过，从徐州驱车500多公里赶到上海，邮费加过路费花了约1000元，把那把香菜拿了回来。

0: 不去拿回香菜，心里不舒服。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啊？今年五月，河南濮阳的榴莲商家程先生为了一笔190元的订单，两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跨省维权，那最终呢，让买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从几元钱的生鲜、几十元的日用品到上百上千的货品，商家不惜代价千里追货的新闻一再上演，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病灶，就是被滥用的仅退款机制。设立仅退款的初衷呢，本来是简化小件易损商品的售后流程，为消费者降低维权的门槛。可是当平台为了用户体验，默认消费者优先，无需严格举证就一键退款，那商家的申诉却门槛高、通道窄，这套规则就走了样，它不再是公平的售后保障，而成了拉偏价的单向倾斜。2025年全国商家投诉当中呢，仅任意仅退款占比高达45.22%，无数中小成本的生意啊，陷入到了钱货两空的困境。今年2月，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平台强制商家承担退货不退、退款不退货的责任。但大半年过去了，朱先生呢，依然是要驱车千里去讨个说法，说明纸面的规则还没有真正落到交易细节当中。那我们期待平台能够早日纠偏，消费者的放心要守，商家的公道也要护，把举证责任拉回到一个对等的位置，把恶意退款的行为管住，把商家申诉的通道打通，让公平不用靠赌一口气的奔波来实现，这才是健康电商生态的底色。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感觉到啊，现在出门吃饭、旅游、养老，身边的服务呢越来越贴心了，服务消费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了。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半年过去，政策取得了怎样的实际成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了政策落地的总体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挥服务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会同40个部门梳理确定2026-2027两年131项重点任务。半年来，有关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超过60%重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全国已有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印发服务业扩能提质文件。
2: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1: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6%。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2: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1: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
0: 我们来一条一条的看啊，服务业新业态呢，往往功能复合，研发、办公、商业、生活服务可能在同一地块，传统单一用途的工地模式呢，已经难以适配了。为此，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通知，明确12条支持政策，统筹增量和存量，推动用地混合复合兼容，增强规划

0: 灵活政策，多次并举降本增效。这些政策如何保证不同类型的服务业项目用地的需求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林振亚介绍，这次通知在提升土地、林草、海洋以及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等要素供给效率的同时，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分别明确了差别化支持政策。先看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政策，在工业用地兼容比例上做了新安排，
2: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兼容比例的上限由15%提高到30%。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15%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15%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心、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1: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林振亚介绍，
2: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延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的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供需竞争的这个前提下呢，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0: 说完了用地需求呢，我们再来说说金融支持啊。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资产轻，普遍面临轻资产融资难的问题。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研究制定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融资渠道具体怎么畅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义介绍，针对轻资产难题，文件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2: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1: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1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1年期利率至1.25%，增加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截至2季度末，全国本外币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76.2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3个百分点。
0: 服务业扩能提质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因地制宜。无论是金融政策还是土地政策，我们都能看到要根据地方的服务业基础来制定相应方案，而且政策落地最终靠地方。发布会上，浙江和陕西都分享了自己的实践路径和下一步的政策安排，我们继续来听。
1: 浙江围绕国家提出的6大生产性服务业、4大生活性服务业建立细分赛道体系，重点从新赛道、基本盘、民生服务3个维度发力，在检验检测认证赛道打造中式研发、检测认证实景训练全链条服务体系，节能降碳服务赛道培育双碳服务商，建设20家省级零碳园区，文化新三样赛道

0: 支持网文、网剧、网游全面出海。上半年规上企业营收增长14.6%，批发零售业占服务业比重超20%。浙江一场一策打造50家省级试点市场，一到八月市场成交额增长17.4%，推荐文三数字生活街区等 AI 加消费新场景，智能消费增速达85%。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曙明介绍，
1: 推进家政进社区，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超800个，覆盖社区超1300个，推进品质服务更丰富，打造了CBA 等体育赛事矩阵，擦亮诗画浙江、这里演绎等品牌，持续推行中小学成就价制度，推动个性服务更加精准，针对银发族推进社老化改造，推动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协同发展，针对入境游上线了嗨游平台。
0: 陕西八月十一日出台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若干措施，把国家要求转化为15条具体落地举措。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钊介绍，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抓紧印发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支持职业院校开设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打造10个左右银发经济产业园，发放电子消费券，支持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年底新增普惠托位5000个。
1: 一是强化金融支持，创新推出服务业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培育勤扶贷品牌，落地社保科创基金，推广绿色金融、投贷联动等新模式。二是强化财政支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出台17项省级财政政策，支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应用场景拓展、服务业集聚发展等方面。
0: 从浙江细分赛道到陕西15条措施，地方正把国家部署落到具体产业和民生场景，下一步政策落地见效、惠企利民仍是关键。
2: 服务业连着咱们每天的吃穿住行，从养老服务到文旅消费，从社区便民到入境旅游，政策落没落地，老百姓的体验最真实。半年成绩单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呢还得看各地怎么把好政策变成身边实实在在的便利。服务提质了，日子自然更舒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平时用 AI 帮忙查资料、写东西、做 PPT 吗？今天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那么，从用户结构和消费行为来看，呈现出哪些发展新趋势？从大模型到智能体，人工智能发展新阶段有哪些新变化？未来发展又会呈现怎样的新特点？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芒采访了报告的发布方，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0: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4: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直场景方面的，我们发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曲线的翻番了。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的提升，这个其实我们也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大家都使用它了，而且可能在某些领域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的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

0: 情。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DeepSeek、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1: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 EFLOPS，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端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0: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400款，预计全年整机产量将突破10万台。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1: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就是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也就是说你能不直接的看到效果，它是非常明显的。就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的反馈，它所做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0: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技术端全站突破，融资端量质齐升。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1: 大家都现在很关注智能体是吧？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自动拆解任务，然后调用各种工具，然后还能多智能体协同，然后你就直接拿结果。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家电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真实的场景中。
2: 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普及率超过1/2。AI 啊，早已经不是少数人的新鲜玩意儿了，而是实实在在走进了寻常生活。从帮忙写代码、做表格，到机器人进工厂、进医院 ，AI 正在从屏幕里走出来，变成能干活的数字员工。当然，技术跑得越快，越要守住安全和规范的底线。只有既好用又可靠，人工智能才能够真正融入日常，成为大家生活里的好帮手。
3: 新农云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之整年，新农云6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张畅。企业连年亏损，官司缠身，濒临退市，这样的困局还有解吗？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组案，通过提级管辖加示范审理的方式，让企业重获新生。最高人民法院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为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示范样本。总台中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相关法官和法学专家，我们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0: 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建筑业龙头骨干企业，是独立上市的民营照明工程公司。这样一个很有实力的企业，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却连续亏损。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法官助理傅兆宇介绍，
5: 这家公司在3年多的时间里面临100多件诉讼执行案件。

0: 涉及金额超过了9亿，银行账户也被司法冻结，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更严重的是，2024年4月，公司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风险警示，面临退市。2024年5月，债权人认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是具有重整价值，向法院申请预重整。
1: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认为，应该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及管辖。什么情况下要提及管辖？广东高院研究室副主任何秋芳介绍，
2: 根据相关制度规范的要求，下级人民法院对于本院已经受理的一审案件，如果认为案件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属于新类型案件，而且案情疑难复杂，或者有助于形成示范性裁判，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以及在同类案件中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等等这些情形，认为不适宜由本院进行审理的，都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同时呢，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依照职权进行提及管辖。
1: 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副庭长费汉定说，无论从案件影响还是从法律适用看，此案都符合提及管辖条件。
3: 从案件影响看，这个公司是兆明工程第一家上市公司，工程项目呢分散在全国各地，市场关注度很高，也关乎广大中小股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从法律实用看，上市公司重整价值的判断标准，资本公积转增股票的比例，实践当中司法标准很不统一。提审本案以后，我院高度重视，由张海波院长亲自担任审判长，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1: 广东高院经审理认为，这家科技公司虽然面临困境，但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在行业中有较高知名度和突出技术优势，公司经营范围符合产业政策，主要经营团队保留完整，具有较高重整价值。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庭长陈颖说，
4: 针对公司主营业务连年下降、资金流动受限等现实的经营困境，我们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加强对重整计划当中企业经营方案的把关，指导他们将主要的经营方向从原来的照明工程向高端照明产品制造、数字化照明转型，引入新能源行业的产业投资人，最后实现了产业的拯救。
1: 最终，这家科技公司重整计划获得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广东高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陈颖告诉记者，
4: 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这家公司成功引入了投资款12亿元，260多家供应商债权以及200多名职工工资，一共6亿多元，实现了100%清偿。也就是说，企业不仅保住了，产业升级了，债权人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得到了充分保障，真正实现了多方共赢。
1: 推动破产重整从短期解困向长效治理转变，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司改处副处长金小丹分析，
2: 这个案例呢是破产审判领域提及管辖加示范审理的一个典型案例，案件有效发挥了上级人民法院整合资源、统筹协调的有利优势。广东省高院呢多次和公司的经营团队、产业投资人就企业的经营方案以及发展规划进行座谈，并听取了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建议，确立了通过重整实现。
5: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6: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7: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智慧微光。生活是一场漫长的修行，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要学会用智慧滋养和强壮自己，如同在静谧的深夜仰望浩瀚星空，感受宇宙的深邃与无垠，

0: 感受点点星光赋予我们的启迪与引领。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学会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才会迎来你想要的人生。
1: 看到这样一个小故事，讲给你听。一个年轻人去买碗，到了店里之后，他随手拿起一只碗，便开始与其他的碗相碰撞。可是碗与碗之间的声音都不够清脆，反而带着一丝沉闷浑浊。试了很多之后，年轻人失望地放下碗，准备离开。店家问他：“小伙子，这些碗是哪里令你不满意呢？”年轻人说：“一位老者曾教给我挑碗的技巧，当两只碗碰在一起，发出悦耳清脆的声响，那便证明是只好碗。可我试了这么多，声音都不够好听。”店家了然，笑着递给他另外一只碗说：“你用这只碗去碰其他的，听听看。”年轻人半信半疑，复又敲了几只碗，这次的声音却一扫之前的沉闷，变得很好听。他很惊奇，问老板这是怎么回事。老板说：“很简单，你拿一个次品去试，那再好的碗也发不出悦耳之声。想找到好碗，须得你手里的那只也是个上乘品。”故事讲完了，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想到了自己的生活呢？和消极的人事纠缠，自己也容易被牵扯其中，难以脱身。而和优秀的人正能量的事相处，才会越发成长的坚韧强大。你是什么样的人，就容易遇到什么样的人。你经历过的人，遇到过的事，都会历练你，甚至改变你，让你朝着更好或者更坏的方向越走越远。要想遇到最好的别人，就要先做最好的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历过一地鸡毛的感觉，生活不会永远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总会有艰辛，总会有泥泞坎坷的时候。所谓勇敢的人，不是不怕磨难，而是在经历磨难之后还能热爱生活。知世故而不世故，一路高歌，做最好的自己，去和想要的生活撞个满杯。有时候我们很脆弱，一句话就可能泪流满面。有时候回头看看，原来也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我一直很喜欢一句话，叫做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世上没有平白无故的发生和遇见，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任凭世事变化，只做善良的自己。你的善良里藏着你最真实的福报。任凭前路坎坷，只做真实的自己。你的勇敢中藏着你最强韧的力量。任凭虚名浮华，只做平和的自己。你的沉稳中藏着你最踏实的未来。在当下的每一个时刻，都要做最好的自己。人生就像一场修行，学会调整好心态，那么这一程路上遇到的喜悦或坎坷，都会使你成长，使你沉淀。有句话叫做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做最好的自己，就不要和自己过不去。世上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别总想着改变他人，也别总是怨天尤人。珍惜手里拥有的一切，让心透彻一些，简单一些。做最好的自己，就要学会看淡一些事情，放开一些旧人。生活是一个过程，有喜就会有悲，有哭就会有笑，有阴雨就会有晴天，有得到亦会有失去。没有遗憾的人生同样是不完整的，要学会让他们成为台阶，

0: 要明白，人得继续往前走，做最好的自己，简单自在，从容淡然，不困于心，不乱于情，既要付出，也要学会舍弃，真诚地对待每一份喜欢和美好，但也绝不做无意义的纠缠，要做一个拿得起也放得下的人。要知道，真正的高贵不在物质，不在外貌，而在于内心的那种慈悲和从容，不委屈，不纠结，不强求。做最好的自己，才会遇见最好的别人，才能拥有想要的生活，活成喜欢的样子。
1: 若有恒，何必三更起，半夜眠，最无益莫过一日泡十日寒。不要放纵自己太久了。
0: 虽然一直有在学，但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这位朋友的孩子却坚持了下来。问他如何做到的，朋友说，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每天坚持弹而已。开始是一天一两个小时，后来孩子自己要求加到三小时以上，就这样几年坚持下来，就弹得很好了。这位妈妈说，我家的孩子不是人家说的很有天赋那种，但细水长流，每天坚持，就有很大进步了。我们去看了孩子的演奏会，看到以前有点害羞内向的他，如今在台上行云流水，淡定自如的样子，真是判若两人。一直坚持的成果，除了给孩子带来价值感，还带来了自信。我们有时会问自己，我明明很努力了，为何还是不成功？我一直没有放弃过，为什么就是没效果？道理很简单，一样东西坚持每天学一点，和时断时续的学，效果真的很不一样。这种间歇性努力，相信很多人都能拿出好几个例子来。比如办了张健身卡，一开始可打着鸡血，甚至冒雨都要去。去了一阵子，体重真的降下来几斤，于是开心地犒赏自己一顿美食，接着出去度了几天假，体重又回到原来，甚至更重了。你会有一万个借口不去健身，然后激情降温，觉得瘦身好难，零零星星又去几次，卡到期了。但你感觉自己一直在做这件事啊，明明很励志很努力了，怎么就没效果呢？有个国外的朋友介绍了一个客户，他给我打电话说客户想亲自过来考察。他还说，你的英文应该很好了吧，记得你以前一直有在学。听得我惭愧的想找个缝钻进去了。说起我的学英语之路，那是真的从没放弃过，直到现在还在学呢，算起来也是十几年了。从大学毕业起，为了提高口语，我报了无数个培训班，记得当时白天上班，晚上还顶着呼呼寒风，手上抓着食物，走在人行桥上，匆匆赶去学英语，可以说很努力了。只是和健身一样的命运，总有一段时间会停下来。如果说一点没进步，那也不对，确实进步了。从以前的入门到现在的初级阶段，能用口语简单交流了，但是这么一点进步，居然用了十几年时间，荒废了多少时间和金钱。如果我当初一直坚持下来，每天一点点，就是每天几个单词的硬背下来，现在也是一万多的词汇量了。朋友再打电话来，我就能很自豪地马上答应他了。真正的努力就是不间断的坚持，不懈地做一件事，直到把它做好做精。为什么间歇性努力效果没那么好？因为你的每一次重复都是一次新的开始，导致深入度不够，要花上很长时间去温习之前学的。而在学新知识时，又会停下来一段时间。

0: 这样不断的重复，看起来似乎没有放弃过，但却是一直在原地踏步。曾听过这样一句话，若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报十日寒。意思就是说，如果有恒心，又何必每天起早贪黑，最不好的是做一天歇十天，只有三分钟热度。间歇性努力和持久坚持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但结果却可能是一万步的差距。所以当你有各种借口想要停下来的时候，请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都已经努力了这么久了，只要不停下来，我们就离成功那一步不远了。
1: 只有承受别人不能承受的承受，才能享受别人不能享受的享受。人生路是自己走出来的，谁也代替不了。
0: 朋友大超又在感慨，要是再年轻一些，我肯定要出去闯一番事业。我反问，既然心中有理想，当初为何不去尝试？再说了，现在行动也不迟嘛。大超重重地叹了口气，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这辈子只能碌碌无为了。我默默不语，命运的安排这种说辞听起来熟悉又无奈。大超的工作比较清闲，他的年纪也不算大，我们都劝他趁年轻多学习提升自己的能力，但是他却贪图安逸，久而久之满腔的热情被消耗殆尽。有些人就是喜欢把不得已的人生归于命运的安排，在安排面前他们情愿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也不去努力改变现状。可一旦我们接受了所谓命运的安排，斗志就容易被消磨。有时候明明可以为了心中的理想去拼搏奋斗，却受困于自己设定的安排，停滞不前。当然了，也有一些人勇于突破自我，超越人生的困境。邻居张姨的儿子硕士毕业后进入了一家知名企业工作，张姨能够培养出如此优秀的孩子真是羡煞旁人。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怎样含辛茹苦带大儿子的。他很早离异，一个人撑起整个家，那时他微薄的收入应付生活已经捉襟见肘，再担负起孩子的学费就更显得力不从心了。所幸张姨的儿子很懂事，深知母亲的艰辛，所以学习非常努力。张姨心中只有一个想法，不能耽误孩子的前途。于是呢，他拼命地想办法挣钱，每天下班后还要推着小推车去热闹的街市卖夜宵。一个人不向命运妥协，身上的勇气就会被激发出来，生命的力量就会强大到不可小觑。张姨说，我就认准了一个理儿，谁也安排不了我的人生，除了我自己。有些人在人生的航路上，只要遇到狂风暴雨就会束手无策，听天由命，认为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殊不知我们还可以临危不惧，鼓起风帆，乘风破浪。珊姐终于拿到了注册会计师证书，要是在以前呢，这是她不敢想象的。因为不是科班出身，珊姐在公司的财务部门一直做着最基础的活，但她心中渴望的是能够像那些出色的财务经理一样在工作上独当一面。她下定决心考取注册会计师证书。没有专业基础的她连消化书本上的理论知识都很困难。有位同事直接劝珊姐不要浪费时间，部门里各个同事都比他专业，但拿到这个证书的也是寥寥无几。珊姐没有因为同事的轻视而垂头丧气，为了备战考试

他的时间都是挤着用的，连做梦想到的都是专业知识。几年后，珊姐终于拿到了注册会计师证书。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走过这一路的艰辛，

0: 学会了成长。每个人的生命都是自由的，倘若你不想被安排，命运也不能奈你如何。
1: 人生没有办法重来，只能选择全力以赴。对于自己许下的梦想，要认真做出选择，然后坚定地走下去。
0: 如果今天不走快一点，那么明天可能就要用跑的了，后天也许就要看不清前进的方向了。何必去管梦想会不会实现呢？向前走，向前跑就是了。有的时候梦想会比较近，有的时候梦想会很远，但是他们总会实现的。坦白说，自己只是不想在这短短的一生中留下太多的遗憾，可是我似乎总是在等待，把梦想留在将来，把努力留在明天。拿来一本书翻了几页，想等到下次有空的时候再看。那些本该今天要完成的事情，总是想到等等再做，然后经常这么一放下，就再也没有然后了。这段时间情绪并不是很好，总是回想着自己，回想着昨天。踏上社会的这些年，发生了很多事，见过各式的人，可是这一切就这样无声息地过去了。四年有多长，放在一个时间刻度里，似乎没有十年来的那么刻骨铭心，也足以让一个人的生活发生天翻地覆。在这么一个不长不短的时间里，到底是经历了一些什么呢？四年前踏上离开家乡的客车的时候，反复告诉自己，这是我决定的路，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你有你的梦，你有你的路，拼了命也要走下去。大概正是应了那句话吧，青春免不了一场颠沛流离。其实仔细想想，为什么自己要从一个城市奔向另一个城市，投靠一个尔虞我诈的暴风港？没有人逼你为了投递一张简历四处奔波，也没有人逼你拖着行李离开自己的故乡。自己之所以会站在这个地方，是因为当初自己的决定。可是为什么我居然忘记我站在这里的原因了？以前我还觉得自己的心智算成熟，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会被一些莫名其妙的情绪充斥着，莫名的觉得孤单难过，甚至觉得被整个世界遗弃了。为什么自己会那么义无反顾？为什么自己总能在遭受打击之后还能找到自己的信仰，然后继续向前走？是因为自己想要这个世界因为有自己的存在而有一点改变，变得更好，变得更不冷漠，变得更热情，变得更正义。因为想要自己的生活能够更加丰富多彩，因为不甘心，想要自己的青春不那么的无趣，因为自己想要在现在做一些将来不会后悔的事情，因为不是每一次醒来都可以是一场梦。也许有些路好走，是条捷径，也许有些路可以让你风光无限，也许有些路安稳又有后路，可是那些路的主角都不是我。至少我会觉得那些路不是自己想要的。仔细看看周围的人，始终有那么一些人坚定地在向前走着，他们变成闪闪发光的存在，总觉得他们就像是神似的存在这个世界上。可是自己却不知道他们到底用了多少努力才换来了这样的一个他们想要的人生。但是不管怎样，生活还是要继续向前走去。有的时候伤害和失败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它会让你变得更好。孤单和失落亦是如此，每件事到最后一定会变成一件好事。

只要你能够走到最后，在别人肆意说你的时候，问问自己，到底怕不怕，输不输得起。不必害怕，不要后退，不需犹豫。难过的时候，就一个人去看看这世界，多问问自己，你是不是已经为了梦想而竭尽全力了。

0: 时间过得真快，本期智慧微光就到这里了。愿我们学会适度的放下与超脱，真正的拥抱生活，领悟生命，在有限的人生旅程中，书写一段充满智慧与宁静的人生篇章。接下来，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广播剧场。朋友们，再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9.8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19.8摄氏度，相对湿度28%，风力等级4级，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广播剧场。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1部第35集。
5: 女人之间的争斗永远是最残酷的斗争，而后宫则是残酷斗争的密集地。她们美貌绝伦，却是心机重重；她们温婉淑德，却是暗藏凶险。她们将青春和美好虚耗在这场永无止境的争斗中。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1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后宫甄嬛传之承欢》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35集。
1: 太后渐渐有了疲倦之色，便和几位太妃先回宫，家宴就由皇帝皇后主持，席间按妃嫔位分由高至低，我与玄灵隔得并不近，但是席间玄灵频频目视于我，还吩咐李常亲自将自己面前的菜色分于我，多是我平日爱吃的一些。虽然暗质不能说话，却也是情意绵绵，不由得心情愉悦。好不容易家宴结束，返回迎新堂，流珠浣碧服侍我换下吉服，又卸了大妆，将脸上脂粉洗得干干净净。我不自觉地摸一摸脸，
2: 啊，脸烫得厉害，今晚的确是喝得多了些。
1: 刘珠抿嘴一笑，
3: 酒不醉人人自醉，皇上席间好生眷顾小姐，连心境得宠的安美人也不能分去了半分。
2: 不要胡说。
1: 浣碧微微一怔，旋即微笑着说，
3: 是吗？你没有去自然是没有看见，华妃气得眼都直了，也要气气她才好，省得她不晓得小姐在皇上心中的分量，日日那么嚣张。
1: 我瞪刘珠一眼，
2: 胡说什么，虽是在自己宫里也得谨慎着点儿。
1: 是。浣碧抱着我的礼服轻轻抚平挂起，
4: 皇上待我们小姐从来都是很好的。
1: 听浣碧这样说，心头微微一暖，却又淡淡地运起一丝凉意。才换过寝衣，听得门外有脚步声响，以为是小莲子在外上夜，没想到却传来了李常的声音，
5: 叨扰小主安睡是奴才的不是。
2: 还不曾睡下，公公这么晚有什么事吗？
5: 皇上有一物叫奴才务必转交小主，希望小主良夜好梦。
1: 说着李常含笑将一木盒递于锦溪，交到我手上。紫檀描金木盒制作得非常精致，盒口开启处贴着一张封条，旁边题有御笔亲书的五个小字，此结于甄氏，
5: 请结于小主一关，奴才也好回去复命。
1: 打开一看，只觉得心头跳得甚快，眼中微微一热，一时不能自己。盒中赫然是一枚银色丝绦的同心结，结子纹路盘曲回旋，扣与扣连环相套，编织的既结实又饱满，显然是精心编制的。旁边一张小小的绢纸上，是玄灵亲笔书写的两行楷书，
6: 腰中双以带，梦为同心结。
1: 我不自觉地微笑出来，片刻才说，
2: 请公公为我谢过皇上。
5: 是，恭喜小主。
1: 说着同锦溪等人一同退了出去。月色如玉醉的浓华，透过冰纹的窗纱，似乳白的青雾拢于地面。我握了同心结在手，含笑安然睡去。

早起，对着镜子慢慢梳理了长发，盘算着玄灵已经在我这里歇了三晚，想来今晚应该会去灵容处。自从眉庄事发，几乎一直落于下风，本以为有灵容的得宠，华妃等人并不敢把我怎样，如今看来靠人不如靠己，是该好好谋划了。脚一绺头发在手，陷入沉思之中，忽从镜中见身后窗外有碧绿衣裳一闪，谁在外头鬼鬼祟祟的？

0: 只见浣碧转身进来，笑吟吟地说，
1: 皇上让花房的公公送了几盆新开的紫菊双飞燕和锦霞霄来，奴婢是想问问小姐是否现在就要观赏，又怕惊扰了小姐。
0: 我对菊花其实并不怎么喜爱，只觉得它气味不好，但是梅庄却喜欢得很。去年的秋天它正当宠，想来玄灵赏它的名贵菊花也不计其数，只是今年的菊花依然盛开，而梅庄的荣宠却烟消云散了，空有存菊堂的堂号在那儿惹人伤感。我心中一动，看浣碧一眼，装作若无其事地说，
2: 你去叫人搁在廊下好好养着，我等一下去看。还有昨日皇上赏下来的首饰不错，你挑些好的去送给安美人、冯淑仪和新贵嫔，再转告冯淑仪说我明晚过去陪她说话。
1: 是。
0: 我望着浣碧袅袅的身影消失在帘外，骤然心思贯通，计上心来，陷入无尽的思量之中。晚间玄灵没来我宫中，便带了锦溪、品儿去和煦堂拜访曹婕妤。像是去得突然，曹婕妤很是意外，因为有日前温仪地基的事，她总是有些难掩的不自然。我只是亲切地握了她的手，面带微笑地说，
2: 妹妹很想念地基，特意过来看看，曹姐姐不会是不欢迎吧？
3: 怎么会，日夜想着妹妹能够过来坐坐，只怕妹妹还气我糊涂。香茗上茶。
0: 我与曹婕妤一同坐下，微笑接过宫女奉上的茶，吹一吹浮起的泡沫说，
2: 曹姐姐这样说倒是叫妹妹难为情，那日的事只是一场误会，妹妹就是怕曹姐姐还耿耿于怀，特意过来与姐姐解开心结，大家共同侍奉皇上，原该不分彼此才好，怎能因为这小小的误会伤了彼此的情分呢？
3: 正是这个话，我虽然吃长你几岁，却是个糊涂人，那天听了那起子混账东西的混账话，竟白白叫妹妹受了这样天大的委屈，着实该打。
0: 说着曹婕妤做事就要打自己，我忙按住她的手，
2: 姐姐再这样就是要赶妹妹走了，都是那些个宫女多嘴多舌，平白害得咱们姐妹生分了，原不干姐姐的事，姐姐只是关心地基而已，关心则乱吗？
3: 没想到这么大个宫里竟是妹妹最明白我，我统共只有温仪一个女儿，自然是心肝宝贝的疼，她又是个三灾八难的身子，难不得我不操心，如此竟中了别人的计，冤枉了妹妹。
2: 过去的话就别再提了，今日突然过来看姐姐真是冒昧，姐姐别见怪才好。品儿，把东西端上来。
0: 我一件一件指着说，
2: 这是我亲手绣的几件肚兜给地基用，妹妹针线不好，这只是一点心意，姐姐别嫌弃才好。这些料子是织造所新进上来的，姐姐自然不缺这些，只是裁着衣服随意穿吧。还有这些水粉胭脂，是闲来的时候崔顺人亲手制的，用来擦脸很是细腻红润，竟比内务府送来的好，姐姐也不妨试试。
0: 曹婕妤拿起我送给温仪地基的肚兜，爱不释手地翻看，
3: 妹妹的手真巧，那窄缝绣的竟像能飞起来一样，那花朵一眼看着就能闻出香味来。
0: 说着曹婕妤让乳母抱了温仪出来，比着穿上肚兜赞叹不已，似乎对我没有一丝防备之心。我微笑看着眼前一切，抱了一会儿温仪，才拉过曹婕妤悄悄地说，
2: 这些不过是些寻常之物，妹妹还有一物要赠与姐姐，只是这里不太方便，可否去内室？
3: 好。
0: 内室很是阴翳凉爽，层层叠叠的薄纱帷幕垂地，床榻上放着玫瑰紫织锦薄被，榻前案几上的耸肩粉彩花瓶里疏疏插着几只实心花卉，并不如何奢华。我从袖中取出小小一只珐琅镶金匣子，郑重地对曹婕妤说，
2: 请姐姐务必收下此物。
3: 妹妹这是做什么？
0: 曹婕妤按我坐下，接过匣子打开一看，她的神色在匣子打开的刹那变得惊异和不能相信。
3: 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万万不能收下，妹妹还是拿回去吧。
2: 妹妹本有话求姐姐，姐姐如此一说，不是拒绝妹妹吗？
0: 曹婕妤把匣子小心放下。
3: 妹妹有什么话尽管说，姐姐能帮的自然不会推辞。
0: 我收敛笑容，双目含泪。
2: 华妃娘娘高贵典雅，妹妹内心是心服以及，只是不知怎么得罪于娘娘，竟叫娘娘误会于我，使妹妹不得亲近娘娘风华。妹妹独自在这深宫之中孤苦万分，现在沈长在被禁足，妹妹更是孤零零一个了，还望姐姐垂怜。
3: 妹妹这是怎么说的？妹妹备受皇上宠爱，又与安美人情同姐妹，怎能说出这种话来？
2: 妹妹哪里有什么宠爱，不过是皇上瞧着新鲜才多过来两日，怕过不了几日还是要抛在脑后。安妹妹也是个不伶俐的，眼见着皇上越来越宠爱她，不知妹妹我将来要置身何地。
0: 曹婕妤听完眼圈也红了。
3: 哎，妹妹这话说得我伤心，做姐姐的不也是这样的境况？虽说还有个孩子，却也只是个地基，顶不得事的。
2: 华妃娘娘很信任姐姐，还望姐姐在娘娘面前多多美言几句，能得娘娘一日的照拂，妹妹就感激不尽了。
3: 妹妹有这份心，娘娘必然能知晓，只是这礼物还是拿回去吧，姐姐会尽力在娘娘面前说和的。
2: 若如此，妹妹愿为娘娘和姐姐效犬马之劳。
0: 说着重新打开匣子放在曹婕妤面前。
2: 这一匣子蜜合香是皇上所赐，听说是南诏的贡品，统共只有这么一匣子，还望姐姐不嫌弃，收下吧。
3: 此物实在太珍贵了，妹妹这样平白送人，只怕外人知道了不好。
2: 姐姐若肯帮我，就比什么都珍贵了，我怎会在姐姐面前吝惜一匣子香料呢？何况这是皇上私下赏我的，并不曾忌挡。此蜜合香幽若无味，可是沾在衣裳上就会经久弥香，不同寻常香料。妹妹福薄，姐姐笑纳就是，只是可别叫旁人晓得才好。
3: 那做姐姐的就收下了。
0: 见曹婕妤将蜜合香搁在内室的妆台上，我微微一笑起身告辞。回到迎新堂，我举袖一闻，身上已经沾染了若有若无的蜜合香味道，只是这香气幽微，不仔细闻也不易发觉，笑意不由得浮上嘴角。这时小莲子进来说，
4: 和小主想的一样，小主刚走，曹婕妤宫里的阴秀就把小主送的东西全悄悄丢了出去。
2: 连香料也扔了吗？
4: 什么香料，并没见呀。
2: 知道了，没你的事了，下去吧。
0: 锦溪上前说，
5: 小主那么确定曹婕妤会收下您送的蜜合香？
0: 我端起青花缠枝的茶盏，一气儿饮下半盏，目光状似漫不经心的一掠，方才缓缓地说，
2: 他久在华妃之下，半点也不敢僭越，我瞧他吃穿用度都恪守本分，连内侍也不过如此，就晓得他从未用过这样名贵的香料，何况蜜合香的确难得，除了皇后这样不爱香气的人，哪有女子会拒绝呢？就算他对我再有戒心，亦不舍得扔了这香料的。
0: 我搁下茶盏一笑，
2: 放不下荣华富贵的人终究成不了大气候。
5: 小主胸有成竹，奴婢也就放心了。奴婢跟着小主快一年了，猜夺人心惊奇之处实在叫奴婢轻浮。
2: 拿什么猜夺人心呢？ 不过

0: 话前多思量一会子罢了。哼，人心那是最难猜夺的，以我这点微末道行，要猜夺是可以，猜准就难了。
1: 萧主只需要能猜准皇上的心意就尽够了。
0: 我轻轻吹着手指上金护甲上镶嵌着的一颗珍珠说，在这后宫里要想生，必须猜得中皇上的心思，但要想活，就必须猜得中后宫其他女人的心思。锦汐，安排下去的事都布置好了吗？
1: 是，奴婢与小影子小莲子安排得妥妥当当，再无旁人知晓。
0: 那就好，别辜负了我那一匣子蜜和香，当真是宝贝呢。次日清早起来梳妆，浣碧帮我梳理好发髻，从盛放着首饰的木盘里挑了只珍珠步摇放在发髻上比了一比。我摇摇头说，这步摇原是贵嫔以上方能用的，上次皇上赐我已经是格外失宠，今日非节非宴的太过招摇，皇上虽然宠爱我，也不能太过僭越了。
2: 浣碧只得放下，捡了只蝶花吊穗银发簪别上。
3: 小姐也太小心了，皇上对安美人的眷顾不如小姐，安美人还不是成日家花枝招展珠玉满头。
2: 我从镜子里留意浣碧的神色，微笑着说，
0: 安美人再珠玉满头，却也没有越过她的本分，偶尔珠饰华丽些也算不了什么。这话别再说了，叫爱搬弄是非的人听去了，还以为我是见不得安美人得宠呢。
3: 是，她不算是顶美的，家世也算不得好，怎么皇上那么喜欢她？就为了她歌声好听吗？
2: 我一边对着镜子描摹如柳细眉，一边说，
0: 承恩不在貌，也无关家世，只看皇上是否中意，要不然也是枉然。你怎么今天说话总冒冒失失的？谨慎妥帖是你的长处，好好的揣着可别丢了。
2: 浣碧低头抿嘴一笑，转换了话题，
3: 皇上早吩咐了要过来和小姐一同用早膳，小姐也该打扮得鲜艳些才是。
2: 我回首打量浣碧几眼，见她穿着桃红色软绸罗衣，用乳白色绸子配作领口，一色桃红裙子，一双碧色鞋子微露衣外，头上也是点蓝点翠的银饰珠花，恰到好处地衬出黑亮的柔发和俊俏的脸，清秀之外倍添娇艳。但是仔细一看已发现有不妥，故意略过不去提醒，只不动声色地浅笑，
0: 你今日打扮得倒鲜艳，
3: 小姐忘了吗？今日是小姐入宫一年的日子，所以奴婢穿得喜庆些，这些衣裳都是小姐上月为奴婢新做的，很合身呢。
2: 刘珠在一旁接口，
4: 怪到皇上一早过来要陪小姐用早膳呢，原来是小姐入宫一年的日子，怕是午膳和晚膳都要在咱们这里用吧。
0: 用膳也罢了，只怕……
4: 小姐只怕什么？
0: 没什么，你去看看小厨房的小菜做得怎么样，我嘱咐过他们要弄得精致可口。
2: 说话间玄灵已经走了进来，
5: 才下朝，朕也饿了，今儿有上好的风烟果子梨，朕已经让人给你的小厨房送去了，叫他们配上粥咱们一块吃。
2: 锦汐率人收拾了桌子，又伺候玄灵喝了一碗鲜豆浆，我才陪着他坐下。小厨房送了细米白粥并十样小菜来，另外配了四样点心，倒是满满一桌子，
5: 很精致，看着就有胃口，
0: 皇上喜欢就好。
2: 见玄灵心情不错，胃口也好，桌上的菜色都动了不少，含笑问，
0: 皇上似乎心情很好，是有什么喜事吗？
5: 嗯，西南战事连连告捷，汝南王率军重夺了安赵，幽并六州，慕容一家出力不少。
2: 原本嘴角含着愉悦笑意，听闻此话心下渐渐有些微凉，只隐隐觉得玄灵要说的不止这些，于是做欣喜状

0: 举起喝残的半碗粥说，
1: 皇上天纵英明，运筹帷幄，当真是大喜，臣妾以粥代酒相贺。
0: 说着作势舀了一勺粥喝下，对玄灵灿然一笑，他拉一拉我的手也笑了起来。
2: 这个小鬼头，你们这样就逃得了喝酒吗？
1: 皇上可不许强人所难。
0: 玄灵的笑声有些勉强，似乎心中有事。果然他渐渐收了笑意，留意了一下我的神色，眼中掠过一丝不忍和愧疚。
2: 如今回了紫傲城，又刚忙完了中秋，诸事繁琐，恐怕皇后心里不知啊。朕的意思是想让华妃从旁协助一二，你觉得如何？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一部之承欢。
3: 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一部第36集。
0: 女人之间的争斗永远是最残酷的斗争，而后宫则是残酷斗争的密集地。她们美貌绝伦，却是心机重重；她们温婉淑德，却是暗藏凶险。她们将青春和美好虚耗在这场永无止境的争斗中。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一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后宫甄嬛传之承欢》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36集。皇上早吩咐了要过来和小姐一同用早膳，小姐也该打扮得鲜艳些才是。
1: 我回首打量浣碧几眼，见她穿着桃红色软绸罗衣，用乳白色绸子配作领口，一色桃红裙子，一双碧色鞋子微露衣外，头上也是点蓝点翠的银饰珠花，恰到好处地衬出黑亮的柔发和俊俏的脸，清秀之外倍添娇艳。但是仔细一看，已发现有不妥，故意略过不去提醒，只不动声色地浅笑：
2: 你今日打扮得倒鲜艳，
0: 小姐忘了吗？今日是小姐入宫一年的日子，所以奴婢穿得喜庆些，这些衣裳都是小姐上月为奴婢新做的，很合身呢。
1: 刘珠在一旁接口：
3: 怪到皇上一早过来要陪小姐用早膳呢，原来是小姐入宫一年的日子，怕是午膳和晚膳都要在咱们这里用吧。
2: 用膳也罢了，只怕……
3: 小姐只怕什么？
2: 没什么，你去看看小厨房的小菜做得怎么样，我嘱咐过他们要弄得精致可口。
1: 说话间，玄灵已经走了进来。
4: 才下朝，朕也饿了，今儿有上好的风烟果子梨，朕已经让人给你的小厨房送去了，叫他们配上粥，咱们一块吃。
1: 锦溪率人收拾了桌子，又伺候玄灵喝了一碗鲜豆浆，我才陪着他坐下。小厨房送了细米白粥并十样小菜来，另外配了四样点心，倒是满满一桌子，
4: 很精致，看着就有胃口。
2: 皇上喜欢就好。
1: 见玄灵心情不错，胃口也好，桌上的菜色都动了不少，含笑问：
2: 皇上似乎心情很好，是有什么喜事吗？
4: 西南战事连连告捷，汝南王率军重夺了安赵，幽并六州，慕容一家出力不少。
1: 原本嘴角含着愉悦笑意，听闻此话，心下渐渐有些微凉，只隐隐觉得玄灵要说的不止这些，于是做欣喜状，举起喝残的半碗粥说：
2: 皇上

0: 总英明，运筹帷幄，当真是大喜，臣妾以粥代酒相贺。说着作势舀了一勺粥喝下，对玄灵灿然一笑，他拉一拉我的手也笑了起来。
1: 这个小鬼头，以为这样就逃得了喝酒吗？
0: 皇上可不许强人所难。玄灵的笑声有些勉强，似乎心中有事。果然他渐渐收了笑意，留意了一下我的神色，眼中掠过一丝不忍和愧疚。
1: 如今回了紫傲城，又刚忙完了中秋，诸事繁琐，恐怕皇后心里不知啊。朕的意思是想让华妃从旁协助一二，你觉得如何？
0: 玄灵说得很慢，像是怕惊到了我，却是一直刺进我心里去。我微微一怔，仿佛是不能相信，温宜地基的事过去才几天，他明知华妃这样撇不开嫌疑，竟然来与我说要恢复他协理六宫职权的话。不是不能体谅他在国事上的苦心，只是他的心思太叫人寒心。
1: 嬛嬛，
0: 玄灵似乎想在我肃静的容颜上找到一丝半分的不悦与愤怒，我极力克制住这样的表情，不让它出现在我的脸颊上，一味的只是微笑，似乎在认真倾听他的话语，目光犀利的往玄灵面上一扫，转瞬我已转过脸，调匀呼吸，将眼泪和惊怒忍下，笑着对玄灵说：
2: 皇后娘娘是怎么个意思？
1: 朕还没有对皇后说，先来问问你。
2: 皇上体恤娘娘，自然没什么不好。
1: 华妃做事有时的确是急躁，朕本想属意于你，奈何你入宫不久，资历尚浅，端妃病弱，却非庸懦，也就华妃还能相助一二。
0: 玄灵的目光含着些许歉意，我抿嘴思量片刻，缓缓地说：
2: 皇上的心意是好的，娘娘想来也不会有异议，只是皇上想过没有，慕容氏前线刚告捷，皇上立刻恢复了华妃协理六宫之权，知道的自然是说皇上体恤良将功臣，不知道的恐怕忽略了皇上指挥英明，只说是皇上仰仗着慕容家才有胜仗可打，所以迫不及待重用华妃以作笼络。
0: 当皇帝的最怕别人说其无用，更怕臣子功高震主，这一针刺下去力道虽狠，却想来有用。我小心观察玄灵的神色变化，继续说：
2: 是有那起子糊涂人爱在背后嚼舌，皇上也别往心里去。
0: 我略停一停，见玄灵已经隐约有怒色在眉心，
2: 只是一样，汝南王已得高功，此刻必然喜不自胜。汝南王与慕容一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若皇上此刻授权于华妃，恐怕汝南王一时忘形，反而于战事不利。
0: 玄灵双目微闭，面色沉静如水，隐隐暗藏惊涛，一针见血。我晓得这话他是听进去了，忙跪下垂泪说：
2: 臣妾一时糊涂，竟妄议朝政，还请皇上恕罪。
0: 我一跪下，满屋子宫女内监跟着跪了一地，屋里一片静默，连大气也不敢出。片刻，玄灵扶起我说：
1: 无妨，朕早说过许你议政，只怕这宫里除了你，没人敢这么直截了当与朕分析利弊啊。
0: 我适时地将泪水扶至眼眶，只倔强地含着不肯落下来。
2: 臣妾今日说这话，并非嫉妒华妃娘娘，而是希望皇上能权衡利弊，暂缓恢复娘娘协理六宫之权，一则以平物议，二则不损皇上天威，三则等节庆时再行加封，便可名正言顺六宫同庆。
0: 我早已盘算得清楚，节庆加封须是大节庆，中秋已过，接下

0: 下来便是除夕，新岁不宜家风，就得等到元宵。谁知道那时是怎样的光景，先闭了这一关，再慢慢谋划。玄灵望向我，眼神中泛着淡淡的温情，他细细思量片刻，点了点头。
1: 难为你想得这样周全，这样也好，只是辛苦了皇后。
0: 皇上无需担忧皇后，皇后与六宫事务也是熟人，还有女史相助，想来也不至于有什么差池，皇上放心就是。见玄灵点头表示赞同，我再度试探他。其实沈长在当初为惠嫔时，皇上还是属意于他，有意让他学习六宫事务，以便将来帮皇后周全琐事，只是现在可惜了。
1: 沈长在还需好好的静心修德。
0: 我便不再说下去，见他说了许久没有再动筷，正想吩咐佩儿再去上一盏杏仁茶来，不想浣碧眼疾手快，已经手捧了一盏茶放在玄灵面前。
2: 皇上请用。
0: 我惊疑之下心中抖得一冷，他果然还是走上前来了。浣碧一双手趁着青瓷茶盏更显得白，玄灵不禁抬头看了浣碧一眼，不由得笑出声来。
1: 打扮的是俊俏，只是红裙绿鞋未免俗气。
0: 浣碧闻言大事窘迫，一时呆呆的红着脸说，
2: 奴婢名叫浣碧，所以着一双绿鞋。
0: 我心下明白，浣碧欲得玄灵注意，故而选了鲜艳衣裳来穿，又特意配了碧绿鞋子来加深玄灵注意，反而忘了红绿相配的颜色忌讳。我微微一笑说，
2: 罢了，我昨日新选了一批湖蓝绸缎，你拿去做一身新衣裳换下这红裙吧。今日小厨房菜做得好，你们也拿去分了吃吧。
3: 谢小主。
0: 众人齐齐谢过，浣碧红了脸也躬身退下。玄灵含笑看着我，
1: 你对下人倒是好。
2: 他们在宫中为奴为婢本就辛苦，我若再不对他们好，实在是太可怜了。一旦奴才心有怨恨，主子们吩咐下去的事也不会好好做成，于人于己都没有什么好处啊。何况不过一批缎子罢了，浣碧是臣妾陪嫁的侍女，将来还要为她指一门好亲事的，皇上觉得如何？
1: 你的侍女你自己看着办就好，难为你这么体贴他们。看你这样宽和懂得御下，朕实在应该让你协理六宫才是。
2: 臣妾资历浅薄，怎能服众，皇上说笑了。
0: 说着向玄灵靠近一些，低声在他耳边说，
2: 体贴他们这话听着肉麻，难道臣妾对皇上不够体贴吗？
1: 嬛嬛对四郎自然是最体贴的。
0: 虽然心里微微发酸，但仍然强撑着笑容说，
2: 华妃娘家慕容氏有功，皇上也多陪陪她才好。
1: 想陪着你都难，暂时告急，还有许多事要部署，只怕这些天都出不了御书房了。
2: 皇上劳苦国事，千万要保重身子才好。
0: 一顿饭吃的辛苦毫无滋味，好不容易用完了早膳，李常来禀报说，内阁重臣已经在怡园殿御书房等候多时。见玄灵匆匆去了，我沉着脸回到迎新堂，慢慢进了西里间。锦溪晓得我不高兴，遂屏退了众人，端来一杯茶轻声说，
2: 小主喝点茶顺顺气。
0: 我微一咬牙，做事要将茶碗向地上扔去，想一想终究是忍住了，将茶碗往桌子上重重一搁，朕的茶水也溅了出来。
4: 很好，一个个都要接到我头上来了。
5: 不怪小主生气，温宜地阶的事儿过去没多久，皇上就要恢复华妃娘娘协理六宫职权，未免太叫人寒心了些。
0: 我深深的吸气，心中凄凉，带着深重的委屈和惊怒。
2: 右手无名指和

0: 小指上戴的金护甲不停地画着梨花木的桌面，留下淡淡的白色痕迹。怨不得皇上这件事办得叫人寒心，华妃家世雄厚，又有军功，绝对不可小觑了。眼前是对付过去了，只怕将来还要旧事重提。如今就敢冤我毒害嫡姬，将来有了协理六宫的权利，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形，只怕是要死无葬身之地了。西南战事愈盛，恐怕这件事儿就提得越厉害，这是迟早的事儿，小主得早早准备起来，才能有备无患。原本梅庄小主得幸时，皇上曾有意让他学着六宫事务，只是一来华妃娘娘压制得紧，二来梅庄小主那么快就出了事儿，这事儿也就搁下了。
1: 梅庄是咱们一起进宫这些人里最早得宠的，皇上自然另眼相看，可惜我得宠的晚，资历不够，玲容就更不用提了，出身更是不好。刚才你也听见了，皇上的口风里竟还没有要放梅庄出来的意思。
0: 外人倒也罢了，只怕家贼难防，小主别怪奴婢多嘴，今日早膳上浣碧姑娘未免太伶俐了些。
2: 我冷眼瞧着锦溪，
1: 你也瞧出来了，
0: 或许是奴婢多心了，也是有的。
2: 我正出了会儿神，然后端起茶碗，呷了口茶。
1: 并不是你多心，倒是难为你这样精细，别的人怕是还蒙在鼓里。
2: 我抑不住心底翻腾的急怒，冷冷一笑，
1: 哼，这蹄子。
0: 那匹胡兰绸缎，小主还要赏给浣碧姑娘吗？
1: 赏，自然要赏。你再把我妆台上那串珍珠项链一并给她，皇上摆明了没把她放在眼里，我倒要瞧瞧这蹄子还能生出什么事来。
0: 是，
1: 我估摸着水陆南薰殿草起陌生事，多半是这蹄子走漏的风声，恐怕连这次瘟疫地基的事也少不了他的干系。那木薯粉可不是他自作主张拿回来的吗？
2: 锦溪低头默默叹气，
0: 真是人心难测，小主对浣碧姑娘这么好，浣碧姑娘又是小主的家生丫头，自小一块儿，竟不想是这个样子。如今只不知道他偷偷相遇的是华妃娘娘还是曹婕妤。
1: 我瞧着华妃不会直接见他，多半是通过曹婕妤，毕竟曹婕妤还没有和我撕破脸。唉，这丫头原本也是冤孽，只是她的心未免也太高了，白白辜负了我为她的一番打算。锦溪，你拿东西去时别露了声色，咱们要以静制动。
0: 奴婢明白，只是小主已经明白，还要与浣碧姑娘朝夕相对，装作不知，小主未免挨得辛苦。
1: 辛苦，只怕来日的辛苦更是无穷无尽呢。
3: 秋日的阳光近乎刺目，抢作欢颜的种种委屈，终于在无人时化作两行清泪，蒸发在袅袅如雾的檀香青烟里。玄灵的忙碌果然是真的，西南的战事成为他最关注的事，全国的粮草军用在他的安排下也有条不紊地运往战地。他的脸色总是疲倦，而疲倦之中却又透露着欣喜。我如常去怡园殿请安，却在殿外见到田贵人一脸落寞地站在那里。他见身后刘珠手中的食盒，双眸悠悠一晃，淡淡一笑。
4: 婕妤姐姐费心，妹妹看不用劳烦去这一趟了，皇上有事不见人呢。
1: 哦，有劳田妹妹告知。
3: 我的脚步并未停下，一直向怡园殿走去，只留下田贵人惊诧目光于身边掠过。李常亲自出来迎我。
5: 小主来了，皇上正在等着小主呢。
3: 我微微一笑，跟着李常走入御书房。玄灵正埋首书案，闻声抬起头来，见我来了微微一笑， 又低下头去。此刻他正抚着一张精工画作的地图，久久凝视，目光定格于西南一带。一瞬间，他的眼神变得犀利如鹰。
6: 朕将收复西南。嬛嬛，祖父手中失去的疆土终于要在朕手中夺回来。
1: 嬛嬛真心为四郎高兴。
3: 玄灵握着我的手渐渐有力。
6: 撇开西南，还有赫赫对我朝虎视眈眈，年年意图进犯，也是心腹大患。朕有生之年必定平除此患，不叫朕的子孙再度干戈，留一个太平盛世给他们。
3: 我不觉震动，这样一个玄灵是我未曾见过的，却也为他的心愿所感，反握住他的手，微笑着说：
1: 嬛嬛希望可以陪着四郎创下这太平盛世。
6: 嬛嬛，朕要你一直在朕身边，你也一定会一直在朕身边。朕的太平盛世里不可以没有你。
3: 玄灵凝望着我，眼中充满坚毅，只是他的眼神太深，我微微有些害怕，却也是感动。再抬头，那深深的眼神里似乎有一丝忧愁，转瞬已经不见。那样的神情不该出现在这样的语气里，我无端迷惑起来，却百思不得其解，只认为是看错了。
1: 皇上对着奏折许久，也该歇一歇了。
3: 说着，从食盒中取出用细瓷叠装的四色点心，再取风干的桂花细细撒入杯盏中，便是一盏沁人肺腑的花茶。玄灵拥我入怀，附在我耳畔轻轻说：
7: 今夜留在这里好不好？
1: 也是，还省了一趟凤鸾春恩车的来回，皇上好打算呢。
3: 我轻轻埋首于玄灵怀中，脸色却缓缓地淡漠下来。华妃之事带来的委屈和怨气并未因这样的亲密而消退，如今我只能得体地隐藏起情绪，对着玄灵笑靥如花，温婉中带一些天真。这样的我他最喜欢，只有玄灵喜欢，我才能震慑和压制我的敌人。
8: 华妃势力复起，孤立无援的甄嬛会如何应对？眉庄假孕之事能否水落石出？后宫佳人温婉淑德，明艳笑容下却是暗藏凶险。敬请您期待《后宫甄嬛传之惊心》。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一部之《承欢》。
1: 本期广播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风铃绒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情感解读。听友们，再会。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5.6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15.6摄氏度，相对湿度36%，风力等级4级，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情感解读，又和您见面了。这里的声音仿佛裹着天鹅绒般温暖丝滑。列侬说过，破碎的地方光才能照进来。此刻就让我们做彼此的裂缝吧，不必急着修补，先看看透进来的光是什么形状。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你好我的小朋友。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世界和我爱着你。这一期节目当中，欣然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文章的作者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经历。我很想告诉大家，其实即使在最颓废的时候，也无法说出不相信爱了这样的话。在小孩子眼中，我们是可以成为朋友的大人。2011年2月底的某一天，我在埃克尔城的一个海滩上眯着眼睛晒太阳，躺在沙滩椅上等待那一盘售价21塞蒂的鱿鱼炒饭。突然，那个来自纽约的4岁小男孩摇醒了我，睁开眼睛就看到他一脸期待地说 I have a big surprise for you，然后拉着我就往海外跑。我屁颠屁颠地跟着这个小鬼后面。差不多到海边的时候，我看到他用手挖出的一条通往海洋的火车轨道。他站在一边抬头望着我，我露出惊喜的表情，让他站在他的作品旁边给他拍照。他高兴地在轨道中间的空隙上用他的手指写出他的名字 Alan。 Alan 的父母是在加拿大工作的美国人，大概父母太忙不能带他和姐姐玩，就派了保姆和保镖带着两个孩子来海边。他穿着小号的救生衣，拿着铲子玩沙的时候，我和他有了交流。于是他每捡一堆贝壳，就会把他的战胜品拿过来给我，然后就发生了上面那一幕。而他对我说的那句话，我一直无法忘怀。2011年1月20号，刚到加纳，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就被大家带到 East Region 的一个小村庄。路上颠簸了5个小时，司机把车开得就像过山车一样刺激，当然这和当地糟糕的路况有相当的关系。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会在这个村庄遇到什么。我们被安排住进当地农户的家里，天还亮着，于是我们在院子的树林里搬起了幽篓。这时候出现了一群孩子，说着当地的语言围观我们。 我知道在他们眼里我就是白人，于是我跑过去跪下他们。有的孩子看到和他们肤色不一样的外国人真的会吓哭，然后我就追着他们在树林里跑啊跑，就像大灰狼一样。他们其实没有真的被我吓到，但是玩得很开心。后来我发现黑人孩子随便用树枝就能打出特别棒的节奏，于是我就示意他们一起敲击，孩子们高兴地扭动起来，争先恐后要来拍照。太阳下山的时候，他们突然聚集到我的身边，说了些什么就蹲下了。同伴用英语翻译说，他们说我的裤子脏了，要给我弄干净。然后我低头一看，裤腿上全是丛林植物的刺。而这些和我无法用语言沟通的孩子，却自发组织起来，用他们的小手帮我摘掉裤腿上的绒刺。他们最小的才2岁左右，当时我就哭了。

在大西洋边的海滨小镇 Cape Coast 游玩的时候，我听见海滩上有音乐，然后就走出餐馆，在海滩上跳舞。这时候，海边的孩子一个个围了过来，和我斗舞。正好一个学校放学了，越来越多的小学生加入了斗舞和围观的圈子，他们鼓掌喝彩，真的是欢乐的时刻。黑人小朋友的舞感真的是天生的出色。同伴问我，最后谁赢了的时候，我说，孩子们赢了。2010年夏天，在家乡福利院做义工。

照顾一群被遗弃的残疾宝宝。我每天都会抱着一个白化病小宝宝给他喂饭换尿布，最开心的时候就是他被我逗得咯咯笑。他英文名叫做 Mason， 外号小白白。他吃饭的时候可不乖，总是把饭往外吐，真的是一项体力活给他喂饭。直到我快离开的时候，听到保育阿姨说，小白白的眼睛视力只能看到一米以内的地方，我当时就愣了，真的不愿意相信。我知道他有先天性心脏病和白化病，可是我无法接受他几乎失明的现实。我总相信他笑的时候是有看到我在做鬼脸逗他的。如果是这样，他还被我逗笑的话，那么就是他一定能感觉到了。妈妈说他们不会说话，但是你离开之后他们一定会想念你，只是没有办法表达。我是这样相信的。2011年冬天在南京的时候，找了一个培训中心辅导作业的兼职。第一天去的时候，那里的老师就说一个孩子是傻瓜，左手左腿残废，智力还有问题，几乎是用嘲笑的语气来介绍这孩子。后来不知怎么，这孩子竟成了我专门辅导的对象。其实是他总是懒得写作业，必须要我坐在他旁边和他一起读题，他才肯写。而实际上，当他愿意写作业的时候，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傻，比一些正常孩子反应还好。有时候我去给其他孩子讲题，他就拿着作业到处找我。他后来每天吃了方便面得到的玩具都会给我看看，就像和自己的朋友分享他的玩具一样。有一天他对我说，老师，我妈妈买了一只小乌龟陪我。那个表情得意的就像在炫耀他的宝贝。我想了想对他说，小心你的小乌龟会跑掉，趁你现在不在家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慌了，问我怎么办。我其实本来是想让他把小乌龟放生，于是我对他说，因为你不在家，小乌龟就孤独了，所以他就会出去找他的朋友玩，你还是把他放了吧，不然他没有朋友多可怜，孤独死的。结果第二天他特乖地对我说，老师，我听你的话，就跟妈妈说了，让他给我又买了一只小乌龟，这样他们就可以作伴了，不会跑了。我当时就醒了。

2012年9月，西藏。前天当我走进教室的时候，格桑拉姆说：“老师，过来一下。”然后他们拿出一个包装好的礼品给我。我没想到相处了刚一个月，他们就会记得给我过教师节。他们说每人交了5角钱，给我买了这一套杯子。我告诉他们，这应该是我这一辈子收到的唯一一个教师节礼物，因为我只当一年的老师。生病的时候，他们会把我的书合上，让我多休息。他们会来一群人给我捶背。有一天，我有点心事，走进教室就没有笑。正好那天我化了妆，贴了假睫毛。最调皮的洛桑丹巴就一直盯着我，喊他起来回答问题。他第一句话就是特正经地说：“老师，你眼睛怎么了？”然后我一下没忍住，就笑喷了。然后公爵罗杰突然特兴奋地说了一句：“老师笑了。”

0: 有时候我想，是不是因为受那部电影《死亡诗社》的影响，还有妈妈的影响，我总是希望能够成为培养孩子们独立人格的老师，大概也因此得到了孩子们的信任和爱戴吧。
1: 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
0: 好了，听众朋友，就跟您分享到这里，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吗？这里是正在进行的心灵探索，我是子萱。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呢，都会很郁闷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一切都很好，善良乖巧，不泡酒吧，不去夜店，喜欢看看书，看看电影，不花言巧语，更不会撒谎。可是呢，他们却总是孤单的，没有恋爱可谈。为什么好女人碰不上好男人？为什么好男人总是不受青睐？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们几个姐妹呢，就曾经无数次的坐在一张桌子上讨论过这样的问题。陆琪呢，就曾经写过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文字。他说，我认识一个女孩子，她真的很好，从小爱读书，也从不去夜店，最多就是和几个朋友唱唱 K， 吃吃饭。在刚毕业的时候，也有很多人来追求，她会全身心的去投入恋爱，但每一次呢，总是被伤害。到后来追求者越来越少，她也就常年宅在家里，看看小说，上上网，日子也就一天天过去了。是不是听起来很耳熟呢？是不是感觉有自己的影子呢？没错，很多女孩子就是这样，明明很好，善良，要求不高，但是却始终孤独着。就算有时候出门，有时候接受别人的爱，也会遇上不好的人，从而被伤害。事情往往如此，当我们去接受别人的爱时，就会被伤害，而不敢接受别人的爱时，却会孤独。为什么呢？难道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好男人来找自己吗？很多女孩子都这样问自己，她们并不放弃希望，一直在等待。可是时间在流逝，自己拥有的除了遍体鳞伤之外，就剩下孤独了。其实这个世界上是有好男人的，至少有七成男人都是可以嫁的好男人，但这七成好男人，你坐在家里是等不到的，因为他们的轨迹和你是一样的，也同样很乖，不出去玩，同样很宅，很独立，同样坐在家里等着别人来敲门。简单来说，这世界上70%的女生所收到的情商，都是来自30%的男人。总是这一小部分的人在外面游荡，不断地寻找目标，一个新房去敲门，为所欲为一番之后又抽身的离去。而真正的好男人呢，几乎不会主动出击，他们一直蜗居在自己的世界里，和好女生一样。男人有很多女朋友是因为会甜言蜜语，会死缠烂打，会说谎，而女人呢，有很多男人追是因为漂亮，会发嗲，会装乖，所以呢，诚实的男人没有女朋友，正直的女人也缺男朋友。如何能让好男人遇上好女人？这个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哦。你们没有朋友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这世上没有这种独具慧眼的人了，而是因为你太好了。而好人的共同特点就是被动，永远的在等待。好男人和好女人为什么始终孤独而难以相遇？就是因为他们一辈子都在等待对方先约自己。与其等待电话遥遥无期的响起，还不如抓起来先拨一个过去。虽然人生需要你变得很好，但是这种好却必须要对方看得到。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活在一个巨大而寂寥的空房子里，往往只有坏人才会路过你的家并且来敲门，好孩子呢都缩在城堡里。所以子萱想对你们说，不要害怕，走出自己的空房子，去看看这个世界，去敲敲别人的门吧，为下一扇的门打开，就是爱情了。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再见。

有天我爸说我妈想我了，我才问起怎么了，这才知道我妈现在躺在床上刚动完手术。虽然事后得知是很一般的小手术，但是当时我一个哆嗦，手机差点没掉地上。我这才知道爸妈都已经青春不在了，他们曾经也有梦想，也曾风华正茂，只是现在他们的梦想变成了我。

他们把自己的下半身都倾注在我的身上，他们从来就不欠我什么，是我欠他们的。爸妈都渐渐老了，而我根本无法想象有一天全世界最爱我的人离开是什么场景。我根本无法想象，我也根本不敢去想象。我只希望那天永远不会出现。看我又在胡说什么呢？写第一本书的时候，其实一直瞒着爸妈，主要是怕我爸说我不务正业。后来出书后，虽然我爸还是常常数落我不务正业，可是他却是第一个把我书看完的人。现在我站在我爸身边，已经比他高出很多了。他总是不服输地说，我也没比他高多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他这么说的时候，我都很心疼。我妈每次跟我视频都会问我钱够不够用什么的，我每次都说够了，可她下次还是会问。其实我妈赚钱挺辛苦的，每次回国都能听到她电话里业务忙来忙去。其实我知道她就是担心我过得不好，所以我从来没有在她面前示弱过。虽然我妈常跟我闹别扭，可是在我心里，她就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没有之一。为了看到远方的我的样子，她们愿意在电脑前等几个小时。成长的时候，千万不能忘了身后的家人。人为何要背负感情？因为我们只有经历着这些，才能更好地安慰他人。一个人会觉得过不去，是因为他只想到自己。想想身后的父母和朋友，就会觉得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你的父母正在为你打拼，这就是你今天需要坚强的理由。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你梦想着开一间咖啡馆，
1: 世界和我爱着你。小资的咖啡馆，柔和的灯光，有品味的音乐，你和不同的客人聊着天。慵懒的书店，你轻轻地翻上一页，嘬一口清茶。芬芳的花店，清晨你打理鲜花，迎接一张张阳光般的笑脸。这其中有你的梦想吗？你可曾想过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叶未央在《你的梦想就是开一间咖啡馆》中说，我的梦想就是开一家咖啡馆，就像这个咖啡馆一样的，可以放置自己喜欢的音乐，还可以和不同的人聊聊天。关于这样的话，你一定听过很多次，从一个人嘴里，从不同人嘴里。有时你会惊讶于这世上有这么多人都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咖啡馆，甚至是一个对咖啡知之甚少的人也会想着要开一家咖啡馆。提到咖啡馆，我们总会想到的是洒满阳光的午后，咖啡特有的醇香味道，优雅男女的轻声细语，夜间的昏黄灯光，一时间的走神和恍惚，这些都对立于格子间写字楼办公室，对立于谈判桌商务宴请客户提案，对立于你每一周从 Monday 开始的紧张神经。你是真的想要一间咖啡馆吗？你是爱上了咖啡，爱上了咖啡馆生活？答案其实一片茫然。绝大部分的时候，这个关于咖啡馆的向往不过只是一个向往，仅限于本文开头描述的那两句，绝无下文。这个向往就像在会议室里熬夜三天写出的提案被老板当场毙掉的那一刻，恨不得掐死对面这个面目可憎的人的冲动一样短暂。一样是办公室综合症，现代职场压力综合症的自我幻想疗法其中的一种。这些幻想疗法还包括我要环游世界，等将来有了钱，这公司直接把它收购了，这些都是没有下文的。如果你问他，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咖啡馆或者环游世界？你打算在哪里开你的咖啡馆？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这些都是没有明晰答案的。我们总是相信生活在别处，将来的梦想中的生活一定会更美好，可是其实我们生

做过。真的开一间咖啡馆就会比目前的打工生活更美好，压力更小？但肯定是未必的。前些天有个不太熟的初中同学路过我在的城市，主动请喝茶。这个在同学眼里有点少年得志，喜欢高人一等的人，竟然在湘江边的柔软灯光里跟我说，他的梦想其实想开一间类似的茶馆。Oh my god， 又一个。我以为他的工作收入优厚，全国范围内的各种基础建设工程，这是很多人眼里都明白的油水丰厚之地。他说很辛苦，出差拉关系种种，如果可以有一间这样的茶馆，每天和人聊聊天该多好。又一个梦想逃离自己生活的人，在对工作压力综合症在做短暂逃离和治疗。又一个向往生活的人，却只敢把生活作为理想来轻谈，而不是充满勇气的去过生活。如果咖啡馆是你想要的生活，那么你就需要勇气把一间咖啡馆做到从无到有，有勇气面对一开始的惨淡流水，有勇气面对每天的房租、水电、员工管理，直到最终这间咖啡馆散发着你精心维护的独特气质，吸引着与你趣味相投的一群人，你可以轻松随意地与他们聊聊天，谈谈人生。这个过程应该是一点都不简单。可是往往是叫嚣着要咖啡馆的人并不真的是想要咖啡馆，不过是在生活疲惫之时，对着同事好友，对着世界撒了个娇，以证明自己并没有被枯燥无味的生活淹没。咖啡馆就像一个释放人生理想的平台，美丽着，温暖着，令人向往。向往着要开咖啡馆的人生往往拐了很多弯，却始终没有到达这一站。人生啊，去向了别的地方。你真的是想要一间咖啡馆吗？午后的一点冬日的阳，不妨慢下来想一想你的生活。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0: 做彼此的摆渡人，载着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慢慢划过情绪的河流。朋友们，请相信，对岸总有人提着灯在等我们。今天的情感解读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音乐最动听》。下期情感解读，我们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4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14摄氏度，相对湿度36%，风力等级5级，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最动听，很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的晚上。在忙碌的生活中，用音乐为您按下一个暂停，带来一点惊喜，一份浪漫，让我们一起徜徉其中。聆听汪苏泷、徐良的写给妹妹的歌，感受那份温馨与深情。这首歌曲如同一封家书，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妹妹的疼爱与关怀，带你走进一个充满温暖的世界。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在岁月的长河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林志颖的《奔向有你的地方》就像是一封迟来的情书，带着时光的印记缓缓展开在你我面前。

空城全新单曲《动力向前》全网上线，作为初春新歌，汪东城激情演绎，撩动人心。这首歌由大东的好兄弟赤世代乐团团长陈德修为他量身打造，节奏欢快，律动动感，展现了汪东城充满年轻活力的运动精神和追求自由的潇洒个性。

真爱你的云由金润吉演唱，歌曲表达了对真爱的坚定和珍视。开头的天是透明的，因为雨慢慢的停了，因为风轻轻吹着，所以我想念你了，表达了在雨过天晴的时刻思念之情更加强烈。

下面推荐一首汪峰在2002年创作的歌曲《再见二十世纪》。汪峰曾经谈到写这首歌的初衷，是因为经历世纪之交，感触很多。世纪末的十年，社会变化是巨大的，他们那一批摇滚青年也在不断地思考着过去和未来。他将这种反思写在了歌里，阐述了他对社会的理解，以及让他感触最深的事物。

李荣浩在歌曲《耳朵》中巧妙地加入了长号、小号、萨克斯风和弦乐，并结合了爵士的节奏风格，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丰富的音乐层次和情感深度。谁的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黄龄倾情献唱《醉》，以独特的慵懒嗓音诠释一种古典韵味以及生活态度。歌曲融合古典与现代，让人在沉醉中找寻自我，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

0: 永远不变是棱镜乐队的一首全新单曲，发行于2024年12月6日。这首歌的创作意图是希望人们能够在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永远，表达了对不变情感的追求和对生活的深刻理解。
1: 我睁大眼睛，把洋葱还给远，把依然送还给山。

0: 我喜欢黑夜的时候是隔壁老樊演唱的歌曲。隔壁老樊一直有着强烈叙事感标签，但这一次他用温柔嗓音与钢琴相呼应，浓烈的情感不再是呼喊，而化为一句我的爱依旧在洋溢。又如老樊这一次的表达，平静的结尾或许是最好的结局。
1: 你看天空有

当古典与弦乐托起谭咏麟那沙粒质感的声线，我们听见困顿中的释然。这首《一片天》歌词借苍穹写胸襟，旋律如流云舒展，他唱得从容有力，似在说人生风雨终会放晴。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工作的岑宁儿，因为参与音乐剧的缘故，受到李宗盛的赏识，鼓励他做音乐，开启了他的音乐之路。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岑宁儿演唱的歌曲《无常家》。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音乐最动听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2.7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12.7摄氏度，相对湿度36%，风力等级4级，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声音唤醒耳朵，音乐点亮心情。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最动听。这一刻，让心跳跟上鼓点，让我们一起把快乐拉满。不如见一面是一首充满真挚情感的歌曲，它让我们重新思考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单依纯和海莱阿木的合作将这首歌演绎得深情而动人，他们的嗓音相互交织，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关于爱情和思念的动人故事。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褪去了身上的浮躁，也失去了对好多事的向往，多了一些对生活的体验，也多了一些对家人的责任。不过我还是喜欢听许少年的歌，现在来听许巍早期的一首歌曲《浮躁》。

首南拳妈妈演唱的《东山再起》分享给大家。这首歌词充满了对梦想、坚持和乐观向上的精神，让人听了感到振奋和鼓舞。

你在终点等我是2016年9月24日发行的单曲，由王菲演唱，姚若龙填词，陈晓霞谱曲，赵照编曲，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片尾曲。歌曲创作源于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讲述沉醉爱情中的人，为了爱甘愿付出，甚至主动成全对方，最后却发现爱人就在终点等候。

歌之王 Air 作为陈奕迅的经典歌曲 K 歌之王的25周年纪念重制版，一大亮点是加入了长笛、竖琴、钢琴等9段乐器独奏，让整首歌听起来宏大而庄严，是一首老灵魂新面貌的佳作。

开潮演唱的《声声慢》是一首穿越时空的古风民谣，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幅江南水乡的绝美画卷，旋律悠扬如清风拂面，歌词深邃似古韵悠长。

0: 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著名青年艺术家李玉刚倾情演绎《大话西游》二十周年揭幕主题曲《长安行》，由顾雄、刘晓红担纲制作人，悦动时代文化诚意制作，索尼音乐与悦动时代联合发行。

银铃与昆曲名家施夏明联手打造的《折柳记》是一首将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的佳作。歌曲以昆曲为灵感，融入了现代流行音乐的元素，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银铃的嗓音清澈悠扬，施夏明的昆曲唱腔深情而富有韵味，两人的合作堪称天籁之音，令人陶醉其中。

送给大家一首关于梦想的歌曲，由谭维维带来的《追梦之路》。这首歌大气悠扬，前奏钢琴如晨露滴落般清澈，骤然爆发的鼓点似心跳轰鸣，副歌部分宏大的和声宛如千万人的共鸣。听，那些编曲中藏着的风铃声，不正是梦想闪烁时清脆的回响吗？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小幸福这首歌曲由何洁演唱，描绘了一对恋人之间的美好时光，从相遇到相爱，到最终成为对方的小幸福。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张国荣的歌曲《这些年来》。歌曲以真挚的情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打动着每一位听众的心灵。张国荣的演唱更是将歌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人深深地被打动和感动。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音乐最动听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精彩节目继续放送，听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30日，很高兴此刻又和您相聚在一路欢歌。每一个音符仿佛都是时光的碎片，轻轻落在心间。熟悉或陌生的旋律，像是来自远方的呼唤，润色了平凡的日子，也点亮了心中的光。这首《与光同行》收录于叮当的《日与夜跟自己说晚安》专辑，历经沉淀，叮当借歌传递力量。歌曲描绘了在困境中追寻光明，满含对生活的坚定信念，唱出了冲破阴霾、拥抱希望的心声。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现在的我旋律优美，耐人寻味。开始由熊天平先写了旋律， Marina 邀请春申联袂填词，完成了一首非常触动心扉的情歌。Marina 和春申的歌词在创作上延续了熊氏情歌的风格，描述的是一位失恋情人的心路历程。爱情是每个人内心深处最渴望的感受，无论年纪大小、富贵贫穷，追求爱情的愿望是每个人内心深处最大的愿望和

郭顶沙哑的声线裹着黑色幽默，这首有什么奇怪，用 funk 曲风唱透面具下的疲惫与孤独。郭顶在音乐风格上的创新与尝试，

杨宗纬演唱的《背光》并不繁复华丽的词曲编曲，恰恰更能凸显杨宗纬唱功上的高超技艺。就像他每一次的歌唱，那些真挚情感总是能瞬间打动听者，他的每一个发声、咬字、气息都恰到好处地传递着歌曲中的情感与意境。这首作品对于杨宗纬来说是一场互相成就的相遇。

苏芮是台湾老牌的乐坛天后，代表作品有《跟着感觉走》《酒干倘卖无》等等。苏芮不仅在台湾，甚至在大陆也有很高的知名度。很多朋友们认识台湾歌手苏芮，是由喜欢苏芮演唱的这首歌曲《牵手》开始的。这首歌曲道出了亲人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怀，想你所想，梦你所梦的默契。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床边故事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黄宇勋编曲。歌曲中的纸上的城堡卡片、旋转的八音盒等句子，则让人感受到了歌曲中奇幻的气息，让人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中，感受到了那种美好而又神秘的氛围。

可为的《懂得雨天》伴随渐进的旋律，郁可为的歌唱情绪从轻声温柔到豁然开朗，让还在一路困惑的人们逐渐平复心情，从被笼罩的情绪中昂起头，让阳光照进内心的角落，带走阴霾的冷冽，感受向阳的温暖，迎接全新的自己。

徐佳莹所演唱的《到此为止》，歌曲直白道出爱情的不忠与不堪，讲述两人关系因不专注的爱而相互凌迟的纠结情绪，直击你内心脆弱，越陷越深。

乡音是一首充满深情与眷恋的歌曲，它以独特的旋律、优美的歌词以及徐千雅深情的演唱，成功地唱出了游子对故乡的思念之情。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暗恋大概是喜欢你轻而易举，说出却万分艰难。蔡明佑的这首单曲《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就温柔地讲述了这份青涩心动。很多真心话藏在玩笑之中，害羞胆怯不敢告白。如果你心里藏着不敢宣之于口的人，一定能听懂这首歌里的小心思。

不同凡响，原曲风格动感且充满力量。程思佳的翻唱在保留这种风格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特色，他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歌曲中那种灵动富有冒险精神的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使歌曲既有着原曲的活力，又增添了一份属于程思佳的独特魅力。

汪苏泷与林希儿的专属味道，是一首充满甜蜜氛围的歌曲，歌词浪漫动人，旋律优美流畅。歌曲讲述了恋人之间专属的美好回忆与温馨时光，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美好与真诚。

下面这首充满东方韵味的歌曲《一夜年华》，以茶马古道为末，东方韵律为弦，是国际茶日的主题曲。在笛箫与琵琶交之间，茶香的醇厚随旋律慢慢流淌。此刻就让我们沉浸在黄子弘凡的细腻声线里，感受茶芽在岁月中舒展成山河画卷。谁在

王心凌的《一律建议分手吧》这首歌的编曲和混音都相当出色，编曲丰富多样，既有现代流行音乐的元素，又不失经典旋律的韵味，混音也处理得恰到好处，使得整首歌曲听起来层次分明，音质清晰。

这首歌作为《牧神记》动画的片头曲，自发布以来就深受听众喜爱。陈楚生用他那富有磁性的嗓音，将歌曲中的冒险精神和奇幻氛围诠释得淋漓尽致。旋律大气悠扬，既热血又深情，仿佛能带领我们穿越到一个充满未知与奇迹的天外世界。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北京时间1点整。
0: 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一路欢歌。成长是什么？成长就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那些曾经让你哭的歌现在可以笑着哼唱。感谢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吧，咬着牙走了那么远，曾经的那些艰难如今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下面要带来一首满江于1998年演唱的歌曲《多变的海》。满江小时候学过画画、弹琴、踢球，但最终只有唱歌这件事坚持了下来。他平时喜欢录下一些自

0: 然的声音，比如去村子里石路下清晨时的声音，在井边打水的叮咚声，麦田的沙沙声等，将这些声音放进音乐里，让音乐充满清新和真实的气氛。
1: 爱不是那么简单，我想要慷慨却难忘怀，你走后情绪总是好是坏，泪干了又发呆，我的心。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双手空空的人才懂得尽情奔跑的快乐，愿此刻的音乐时光

可以给您带来片刻放空自我的闲暇。下面送上一首欧阳娜娜带来的《太聪明》，放下过往，活在当下，才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陈粒用空灵又带质感的独特嗓音演绎这首《果实》，此曲充满成长的沉淀与哲思，它延续了陈粒独立音乐的诗性表达，却以更实验性的编曲，在枝繁叶茂的十年沉淀中结出这颗果实，将它献给所有在破碎中寻找岛屿的灵魂。

说到周笔畅今天带给我们的这首《沉默的真相》，这首歌是同名网剧的主题歌，他的声音辨识度很高，整首歌的表达很有层次，故事感很强，用独特的嗓音似唱似说一个神秘的故事，迷幻与现实的交叠，疑惑与追问的发生，信念与推翻的结果，在一首歌的时间里悉数展现。

会在旋律哀伤，宋梦君用歌声讲述爱的故事，每一次聆听都是对过去的一次告别。这首歌献给所有在爱中受过伤的人。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崔磊的歌曲《那是爱情》以柔和的吉他弹奏和流畅的旋律为特点，配上温柔动人的歌词，让人一次次沉浸在恋爱的感觉中。借着这首歌，当你坐在窗前看着窗外飞舞的雪花时，听着歌曲传来的歌声，相信你一定会回忆起那年冬天那个曾经的他，那份深深的爱情。让我们一起静静的聆听，让这首歌曲带领我们走进那份美好的回忆之中吧。
2: 当你来到我的城市，这便是你回家的路。当你踏上飞机的返途，这就是

0: 擅长的李氏唱腔清新演绎韩风情歌《单身狗》，他将各种原本非常伤心难过的情绪隐藏克制，却更能带出一种隐忍的痛，已经失去的真的再也无法回头。
1: 指甲片我找几片，为何还未见？没有你，连瑜伽都丢低了，无力锻炼。

萨顶顶的左手指月是颇具禅意的一首歌，指月在禅宗指直指人心。演唱中从低音入场，从低音四到超高音六，音域横跨三个八度，融合了戏曲与花腔女高音唱法，演唱难度颇高，在网络和各种比赛中被众多歌手挑战翻唱。

周兴哲带来的《如果能幸福》。人生是由无数的选择堆砌而成，但是所有选择之后也都会有遗憾。

只好的旋律宛如一首低声倾诉的夜曲，以舒缓且略带忧伤的基调开场，轻柔的钢琴音符似雨滴落下，敲打着听众的心弦，营造出静谧而哀愁的氛围。

有泪多好是一首富有感染力的歌曲，歌词中充满了对生命的感悟和对坎坷人生的热爱。歌曲中的有泪多好这句话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让人们看到了在泪水中也能找到生命的美好。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音乐是雨后初晴的彩虹，是心底升腾的暖阳，是向前奔跑的力量，是眼里有光的方向。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1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欢歌。这一刻让我们在音乐中逐梦而行，让我们的心去往更辽阔的远方。老朋友是摩登兄弟主唱刘宇宁的作品，曲风流畅，充满夏季的清新与活力，歌词讲述人随时代变迁，但总有老朋友与我们永不分离。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白色是由白安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电视剧《紧急公关》插曲，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在这首歌曲里，白安收起过往的力道，以轻盈的方式吟唱，情感举重若轻，以开阔的人生意境给我们带来一场不一样的听觉盛宴。

脱胎换骨是谭咏麟与阿信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谭咏麟的专辑《欣赏》中，发行于2017年2月14日。漫长人生中，你我都必定会遇到一个又一个难关，但黑暗过后，就会更加珍惜目前所拥有的一切。脱胎换骨后，心境定会截然不同。

你好灰姑娘是励志电视剧漂亮的李慧珍片尾曲，由演唱俱佳的新生代偶像胡夏倾力演绎。

爱情的美好如何诉说，在毕书尽演唱的《好想要》里寻找答案吧。他以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对爱情天真浪漫的渴望诠释得淋漓尽致，每一个音符都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王敬轩与黄师傅合唱《林妹妹》，以男女对唱的形式重温《红楼旧梦》，歌声描摹出林黛玉短暂的一生。她敏感温柔，多愁善感，一腔真心终究难抵世事无常。婉转缠绵的国风编曲，将大观园里那段遗憾的爱恋缓缓诉说。

当爱情变成往事，一个人一座城成了最懂你的陪伴。夏天 Alex 用克制而深情的演唱，将分手后重新适应独处的微妙心情娓娓道来。

轻伤是一首由郑兴奇演唱的歌曲，这首歌不仅在情感上有着深刻的表达，还在音乐风格上有着独特的创新。郑兴奇的演绎使得歌曲不仅表达了悲伤，还展现了年轻人在情感挫折中的坚强和自我救赎。

王啸坤、薛之谦演唱的歌曲《银河少年》，编曲层次丰满，充满张力，情绪由浅入深，打击乐敲击着心中从未妥协的信念，迸发出磅礴而昂扬的气势。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冬夜情书是白敬晨对爱情的一次深情告白，歌曲以柔和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展现了爱情中的温暖与感动，每一句歌词都像是一封情书，传递着深深的爱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份温暖。

齐豫用三年时间打磨作词的这首《幸福》收录于金曲奖专辑《骆驼飞鸟鱼》，他用人类学视角审视婚姻制度，词中幸福不是目的而是过程，道破现代女性的精神困境，钢琴与弦乐交织的迷离旋律恰似一场自我审视的思辨之旅。

量身定做是由葛佳慧作词作曲，张杰演唱的歌曲。该曲收录于张杰2009年11月2日发行的专辑《穿越三部曲》中。这是一首有一些伤感的情歌，歌中唱的都是在一段三角的感情中不被爱的人真实的心声，心碎至极却又无可奈何。

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对抗迷茫的勇气传递。陈浩宇深度参与创作，将允许失控的人生态度融入旋律，治愈了无数在人海中迷失的人。温柔却有穿透力的嗓音，搭配关于成长与自觉的歌词，让每个不完美的灵魂都能找到归属感。一首《我爱我》送给你。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王天歌的这首《人来人往》表现了人生与命运的转折，歌曲讲述人生中来来往往的遭遇与遗憾，让人深感生命的无常。如此的哲思和感慨，展现出王天歌独特的音乐魅力。

你是否每天忙碌着工作却忽略了家人？韩红的这首《一时间》告诉我们，工作家庭要兼顾，因为打拼而拥有辉煌，但在阅尽甘苦之后，却因此发现了时间的秘密，爱跟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别问路有多远，只管出发；别想梦有多难，只管去闯。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耳畔有歌，远方有风，让我们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Stay 是由李玖哲与 Annie Kling 共同作曲，陈建宇作词的流行抒情歌曲，收录于2017年12月31日发行的专辑《还会记得吗》中。该曲作为李玖哲瘸为7年的回归之作，源于其在美发展期间经历合约纠纷后的创作，承载了他对音乐初心的坚守宣言。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爱简单由杨坤演唱，整首歌曲的旋律简单而优美，歌词也充满了深情和感悟，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复杂。

我们是不同的，我们也是相同的。接下来请欣赏陈伟霆带来的《相同的我们》。陈伟霆声线温柔，语气坚定，歌曲旋律大气，歌词真切感人。

在这快节奏的生活中，金玟岐的晚婚为我们带来了对爱情和婚姻的新思考。这首歌以独特的视角诠释了晚婚者的内心独白，鼓励我们在等待真爱的过程中不忘初心，勇敢绽放自我。

首动感的心电感应808，不仅展现了张靓颖出色的唱功，更以火辣的曲风和撩人的歌词让人一听难忘。在演唱这首歌时，张靓颖还再现了她的完美海豚音，为我们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这首歌曾作为2015年百威风暴电音节的主题曲，其动感的节奏和强烈的感染力，是否也点燃了你的每个细胞？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张碧晨带来的《等你像》依旧延续了她嗓音里略带沙哑却不过分沧桑的质感。这首歌的诞生非常有意义，一方面它是张碧晨新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可谓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另一方面它也是吴青峰写给张碧晨的歌。在《等你像》中可以听到二人更熨贴的配合，

杜鹃拿的少一点天分，以细腻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唱出了每个人在爱情中的遗憾与无奈。歌曲中少一点天分的歌词直击人心，让人不禁反思自己在感情中的付出与收获。

在这个阳光的午后，不妨放慢脚步，闭上眼睛，让尚雯婕演唱的《Lazy Afternoon》懒这首歌带你进入一个慵懒而私密的艺术空间里，享受这份自在的感觉。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

0: 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北方姑娘是郭海庆创作并演唱的一首充满地域风情与时代印记的叙事民谣，以质朴的吉他旋律和白描式的歌词，讲述了一位北方女性在时代变迁中的生命故事，用音乐完成了一幅跨越30年的社会风情画

苏打绿版《幸福额度》是一首温柔甜蜜的音乐作品，音乐风格细腻流畅，整首歌通过慷慨激昂的歌声与温暖的旋律来传达爱情的真情实意，旋律中处处可见生活中的细节，深刻地唤起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的向往。

陈卓璇的这首《海与天之间》主题围绕着自由、梦想与爱展开，歌词中充满了诗意，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无限想象的世界。

0: 这首《时光》通过易烊千玺的独特嗓音和深情演绎，传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歌词中的爱你历经沧桑仍清澈，爱你看尽千帆还执着，不仅表达了对祖国历史的敬仰，也展现了对祖国未来的美好期许。
1: 跋涉多远，跨越几次地平线，

舍不得你是香港歌手郑秀文所演唱的一首情歌，歌曲讲述的是爱情不容易，当遇到真爱时舍不得这份珍贵的感情。郑秀文以其抒情的声音打动听众的心，也为大家带来了对爱情的感悟。

0: 下面这首来自那英演唱的《山水间的家》，歌词运用了多维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本时段的一路欢歌，保持热爱之心，无惧岁月漫长。主持人在这里跟大家问好，希望收音机旁的你工作顺利，生活顺心。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度过这一段美好的音乐时光，听风、唱歌、看花、舞蹈，让好心情随音乐绽放。听见下雨的声音是魏佳莹重新演绎的经典歌曲，原唱为周杰伦，收录于2014年电影《听见下雨的声音》原声带。女声版以清新民谣风格重新诠释，赋予这首情歌更细腻的叙事感和女性视角的温柔力量。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不想这样是由葛大为作词、小安作曲、彭于晏演唱的歌曲，收录于彭于晏2010年发行的专辑《非爱不可》中。

蔡健雅的歌曲《嘿嘿哟》带有轻快的节奏和愉悦的旋律，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歌曲以轻快的电子元素为基础，引入吉他和独特的音乐符号，让人听得舒服自然。

游是华晨宇为专辑异类写的第二首歌，这首歌源于一个夜晚，华晨宇把自己关在封闭的房间，拉严窗帘，潜心写就。这首歌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浮游般短暂，珍惜当下拥有的每一刻才是最重要的。

下面这首来自张思源演唱的《给陌生的你听》，歌曲通过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传达了对这些人的思念和祝福。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进屋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一首梁博演唱的喜剧分享给大家，歌曲的旋律简单优美，梁博的嗓音也很温柔，听完这首歌让人不禁想要好好珍惜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精彩。

张杰和 HOYU MIX 全新合作单曲《不眠之夜》火热上线啦，让我们一起跟随旋律独自狂欢，尽情感受不眠的魅力。

不论你是什么样，你都是我的独一无二。请欣赏泳儿的独一无二。华语流行乐女歌手泳儿，1982年10月16日生于中国香港，1990年移民新加坡，毕业于南洋理工大学会计系。2005年参加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夺得亚军及最佳行歌奖。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刘若英的《我不想念》，歌曲主要描述了一个人对于过去的回忆和不舍，以及对于未来的期望和憧憬。

格子戏的歌曲《雾散城外》的旋律悠扬而富有诗意，编曲上巧妙融合了传统与现代音乐元素，使得整首歌曲既保留了古典音乐的韵味，又不失现代音乐的时尚感。旋律起伏跌宕，与歌词的情感走向紧密相连，共同营造出一种如梦如幻的江南水乡氛围。

0: 可我只是海是利比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极具氛围感的独立流行单曲。这首歌以忧郁深邃的电子编曲和诗性歌词构建了一个关于孤独与自由的隐喻世界，用海的意象探讨现代人复杂的情感状态。
1: 原来深秋是孤独的，是握不住的。

送你一朵小红花由多位优秀的歌手演绎，无论是感情或歌曲的讲解都十分感人。当歌手用饱满的音乐来表达他们的情感和想法时，小红花的含义更为鲜明。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刘瑞琦的《我们的故事》是一首让人心动不已的情歌，它讲述了一段从相遇、相知到相守的爱情故事，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甜蜜与浪漫，是情侣间表达爱意的最佳选择。

抖音热歌《星辰大海》由黄霄云演唱，这首歌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且富有诗意，整体编曲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来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黄霄文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的融合，为听众带来了一抹暖意。

推开世界的门是由火星电台黄少峰作词并作曲，杨乃文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杨乃文2016年11月发行的第6张个人音乐专辑《离心力》中。

0: 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一路欢歌，歌唱吧像春风吹过山谷一样自由自在，跳舞吧像阳光洒满田野一样灿烂明媚，这一刻让我们在歌声中尽情绽放自我。1000年以后是林俊杰认为非常养耳的一首作品，采用倒数的故事演绎方式，前奏就是结局。在这首歌曲中，不论是对情感的释放还是唱腔的把握上，都能明显感觉到林俊杰的蜕变，呈现出男人特有的质感，表达出理性的思考方式，挥洒自如地诉说千年不忘的爱情传说，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你的故事尽头处是我，一起来听钟汉良的落寞。

邓紫棋演唱的歌曲《Glory》是她的新专辑《启示录》的先行曲，于2022年8月13日发布。这首歌以流动的电子音色营造出了异世荒原的底色，歌曲将悬念拉满。邓紫棋的浅唱低吟，既是她鼓励自己的内心独白，也是她向迷茫中苦苦挣扎的世人所传递的勇敢力量。

当叮当遇上迷先生盛浩，歌曲《还是猜不透的人》就此诞生。他的感染力如同风暴席卷而来，只需一个音符就能让你沉浸在爱与疑惑交织的世界。快来开启这感染力十足的音乐体验。

我就是太麻烦，由袁娅维演唱，词作者是陆墨一和杨炯汉，作曲来自杨炯汉。这首歌是《耀眼的你》啊，电视剧片尾曲。我是

0: 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天若有情这首歌是电视剧《锦绣未央》的主题曲，由黄丽玲演唱，歌词中充满了浓浓的爱情和离别的情感，让人听了心情澎湃。黄丽玲的演唱更是将歌词的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让人感到动容。

此刻带来一首藏满思念的歌，王鹤野深情演绎的《致你》。当旋律响起，仿佛拆开一封没能寄出的情书，温柔曲调裹着淡淡的怅然，我们总能在歌词里看见自己，安静地听完这首歌。愿那些没能说出口的想念，都能随晚风轻轻抵达心底牵挂的人。

0: 最温柔的流浪是电视剧《非处方青春》电视剧插曲，由李慧超作词，严小健作曲，品冠演唱，发行于2020年7月9日。
1: 我辜负了多少时间，不小心遗失多少信念，如果我一直在改变，今天和昨天。

是不是梦是一首艾静演唱的歌曲，收录于是不是梦专辑中，是一首 drum and bass 曲风的作品，发行于2003年9月25日，由星文传播出版发行，由艾静、 Richard 和三宝担任制作人。2004年，艾静凭借该专辑提名第4届音乐风云榜最佳女歌手奖，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下面这首方大同的《胜者精神》告诉你什么才叫胜者精神。

一首周慧敏的《盆栽》送给大家。这首歌曲以盆栽为比喻，表达了爱情的坚定和持久。它告诉我们，爱情需要时间的沉淀和经历，才能成为真正的幸福。

鞠婧祎的空灵嗓音演绎分裂时差，诉说情感拉扯，旋律流转间带我们一同坠入时空交错的爱恋漩涡。

此刻带来一首跨越时光的经典，王菀之 live 版的《似是故人来》，褪去原版浓烈的情绪，他的演绎多了几分通透释然。兜兜转转游走人海，偶然遇见相似身影，心底生出似是故人来的感慨。一起来聆听，感受缘分聚散之间万般复杂情绪。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魏佳莹831，阿普演唱的《普普通通的人生》，没有复杂的和弦进行，没有炫技的高音段落，简洁的吉他扫弦构成了整首歌的骨架，如同普通人生活中那些重复却安稳的日常节奏。魏佳莹清澈透明的声线与阿普略带沙哑的嗓音交织，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一路欢歌再会。
1: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7.7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7.7摄氏度，相对湿度29%，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21回，战宛城，曹操失爱将。
5: 刘备丢了徐州，带领着关羽张飞来到许都投曹操，先派孙乾和糜竺跟这位曹丞相说一声，也就是打个招呼吧。曹操这么一听很高兴，哎呀，刘备刘玄德来投我，好极了，刘备不是外人，那是我的兄弟，他立刻亲自出营。刘玄德来到曹操的府中，曹操是设宴款待，这顿酒喝得很高兴。酒席筵前，刘备就把吕布怎么占领徐州的事情说了说，曹操还给刘备解说了几句，先帝不必挂怀。可称兄道弟，曹操这胆子够大的。怎么说他胆儿大呢？上一次吕布不是管刘备叫了一回兄弟，张飞差点跟他拼了命吗？这回曹操又跟他论开兄弟了，幸亏这位张三爷没在跟前。曹操告诉刘备，你不必担心，吕布啊怀有虎狼之心，这个人素无信义，有时候我呀会协助你一臂之力，咱们共灭吕布吕奉先。刘备听得挺高兴，欢宴而散。曹操把刘备送走之后，正在屋里喝茶，忽然间从外边进了一个人。谁呀？他的谋士荀彧。曹操一看，荀先生，你有事吗？主公啊，今天我看您待刘备不薄呀。应该厚待他。哎呀，主公，刘备乃当今一位了不得的英雄，咱们抓还抓不到他呢，杀还杀不了他，今天他自己来投，这可是个好机会呀、啊！主公，您宜早图之，就是说此人留不得，您得把他杀了。哦，曹操听到这儿一愣，他手捻着胡须看着荀彧，半晌无言。荀彧心想：我说的这话，主公听进去了没有？怎么看着我不说话呀、啊？荀彧明白了，我家主公是个深谋远虑的人，可能这个事情他已经想过了，我多余提醒他不能吧，也许是我提醒他之后，他正在思考我说的这些话，也未可知，我不要在这儿打扰了。荀彧想到这儿，悄悄地退出去。曹操从打这个座位上站起来，他就在屋里头来回走柳，背着手他走了这么几趟，他在想荀彧这话。这时候又有脚步声，跟着从外边进了一个人。 谁呢？是郭嘉郭奉孝。郭嘉进来一看，曹丞相正在想什么心事，他不想打扰了，转身要走。
6: 奉孝，请留步。
5: 哦，还没看见人，曹操就知道谁来了。他对他手下的谋士那是了如指掌，非常熟悉，像反手官文一样，谁什么脾气，谁什么秉性，谁爱吃钱，谁爱吃蛋，走路的声音他一听就能听出来。郭嘉赶忙站住：“奉孝啊，你来的正好，我有事要问你。”曹操就把刚才荀彧跟他说的那几句话跟郭嘉说：“你看这事该怎么办？”郭奉孝听到这行打了个愣神：“哎呀，主公，这可使不得呀！主公您若想平定天下，为百姓除害，必须是广揽天下的英雄俊杰以及能人志士。主公你一向是求贤若渴，礼贤下士，既是这样，还怕招揽不到人才呢？刘备是个天下出了名的英雄好汉，现在他走投无路了，来投我们，您要是把他杀了，那就落一个不能容人的坏名声。天下有能力的智谋之士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们谁还愿意到您这儿来？如果这些贤士都不来投，主公啊，你依靠谁来平定天下？这件事关系重大，望主公您是三思而行。”郭嘉这番话是向着刘备吗？他一点儿都没向着刘备，他这完全是为了曹操，为曹操成其霸业。他那意思是，你先把刘备收下，等您霸业将成再杀他不迟。多厉害！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曹操的心肠。奉孝所言极是，这几句话是正合老夫之意。曹操就不听荀彧的了，听了郭嘉的解劝，他是重重的款待刘玄德呀，把玄德家小也做了安排，而且每个人都有些赏赐。随后他奏明天子，封刘备为豫州牧，给了刘备3000人马，粮食万斛，一斛五斗。给了这么多的粮草，这么多的军兵干什么呢？他让刘备你先行一步，兵进小沛，再取徐州，随后我助你一臂之力，你前脚一走，我是随后发兵，你我携起手来取徐州，共灭吕布。玄德非常感激，他三声炮响，点齐人马，刘备带着兵走了。玄德刚走，曹操马上点人马收拾子重，也要起兵。恰恰就在这时，刘歆探马来报，张继由关中统帅人马想兵进许都来劫驾，可是不幸走到半路上中了暗箭，张继死了。他侄儿张绣把他的军权接过来，用贾诩为谋士，要继承叔侄，也要进许都来。这还了得，如今张绣已经兵屯宛城，是虎视眈眈呐。曹操还能走吗？他要去徐州，这许都空虚，可怎么办？他立即找来谋士，这么一商议，荀彧给出了个主意，说这么办吧，您写一封书信呢，给吕布安抚安抚他，让他跟刘备和好，先把他稳住，咱们先去取宛城灭张绣，回过头来再打吕布不迟。曹操一听妙计，他当即派王泽拿着一封密书，带着礼品到徐州安抚吕奉先，然后自己点齐精兵15万，派夏侯惇为先锋，领着3万青州兵是兵发宛城。曹孟德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兵屯御水，刘歆探

0: 进了晚朝。张绣一听大吃了一惊，他就要列队迎敌。他手下的谋士贾诩一看，哎呀，将军且慢，曹孟德来势汹汹，不可力敌呀。嗯，张绣一愣，他以为贾诩是害怕了，自己一端详，贾诩的面目上并没带出来什么丝毫的畏惧之色，那为何拦阻呢？先生，移民之间，难道说我们坐以待毙不成吗？我们不出去打，等着曹操把宛城包围了？啊，不，将军，以我之见，咱们可以投降曹操。啊！张绣听这火了，唰一下，剑眉倒竖，虎目圆睁。贾诩知道他不高兴了，将军息怒，听我一言。他吩咐左右退下，他悄悄地跟张绣说了这么几句。张绣笑，哦，多谢先生教，这个主意可太高了。贾诩给他出个什么主意？你以为我让你真心投降啊？你先假意降他呀。取得曹操信任之后，他把兵也给补充了，粮草也给发了，他前脚走，咱们兜着他后边打，这不一样吗？何必这么硬碰硬呢？那就有烦先生您去一趟吧，我当然愿往。贾诩辞别张绣，就奔曹营来。来到曹营，一见这位曹丞相，曹操是趾高气扬，干嘛？张绣跟我一仗未见，先派来这么一个文墨书生见我，这是何意？当他一见贾诩的时候，曹操心里一愣，看贾诩气度不凡呢，而且是谈吐文雅，坐在这几句话就把曹操给说住了。他说是张绣将军派他来，是来请降的。那曹操当然愿意了，这得省去多少麻烦呢？既不损兵，也不折将，收这么一位大将张绣，我听说此人武艺很高啊。曹操当即就答应了，并且他想把贾诩留在自己的身边，做他的谋士。贾诩微笑给他施了一礼，我多谢丞相的厚意，我不能在你这儿，因为过去我随过李傕，做过很多错事，得罪了天下的百姓，于心很不安。我本想退隐，多蒙张绣将军的器重，他待我不错，我不能弃他去投别人，请丞相原谅。哦，那我就不多留了，以后想跟先生多多请教。贾诩客气了几句，离开曹营，回来跟张绣这么一说，张绣当即报之令旗令箭，就来到曹营请降，立刻把人马也都带过来了，把曹操给接进了宛城。曹操告诉夏侯惇等，把这营寨扎到宛城外一连十多里，好气魄，好威风。张绣待曹操不错，是每日设宴款待。曹操待这位张将军也不薄，是以九里相还呢。曹操心里一阵犯合计，他合计个什么呀？这张绣降我是真的是假的呀？你说他假的吧，他可把兵马都带过来；你说他是真的呀，我看他怎么有点敬鬼神而远之啊？他跟我总客气，客气的曹操有点发毛。曹操本来疑心就大了。有一天下午啊，曹操带着他的儿子曹昂和侄儿曹安民在街上散步，他一看这个宛城这地方还真不小，可就是很冷清，那个买卖铺户啊大多都关着门上着板儿，街上行人也很稀少，这是怎么回事啊？曹安民还纳闷呢，大概是啊让兵荒马乱给闹的，这一打仗把老百姓都吓坏了，可也没打呀。曹丞相的人马一来，张将军就降了，应该说这得是万民庆贺的事儿，怎么这么萧条呢？爷儿几个正在街上走着，忽然从对面照，哦，咕噜咕噜咕噜咕 来了一辆便车，在车门口上挂着这么一个半截纱帘，在这车里边坐着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接着这纱帘啊，这太阳正好是西照，哎，正得瞧，看得很清楚。曹操就看了两眼，这车就过去了。车走过去好远一段路了，曹操回过头来还往那车的方向那儿看。恰恰就在这时候，车里边坐着的这个女子也挑开车帘探出身子来，正看曹操。曹操微然一笑，四目相对，眉目有情。在曹操身后跟着这几个武士以及他儿子曹刚，谁都没看出来，只有曹安民留了个心眼。等他们回到了府里之后啊，曹安民就问曹操：“叔叔，今天您走的路上看没看见那辆车上坐着的那个女子？”曹操心一动，看见了。安民，你问这个干什么？叔叔，您知道那是谁家的女子啊？谁家的？我没打听过。她是张绣将军的神母，张继的夫人。哦，曹操也没太介意，只是点了点头。曹安民上前一步，看屋里头没有人，叔叔，您是不是挺喜欢这个女子？你这是何意？那没关系，您喜欢我就把她接来，陪您喝喝酒。她是一个寡居，这有什么要紧呢？这个曹操一听可也是，他也没太理会。曹安民派人就把这位邹氏给请来了。这邹氏一见曹丞相，是一见钟情，感情走的路上他就看见曹孟德了。不单是走路上，曹操发兵来的时候他就知道了，而且是久仰这位曹操的大名。二位一见面都挺热情，摆上酒菜就喝上了，越喝越高兴，天也晚了，曹操就把这位邹氏给留在府里了。过了几天呢，这邹氏有点担心。担什么心呢？这儿离张绣太近了，这要让我侄子知道了，这多不好啊。他跟曹操一说，曹丞相一听，夫人不必担忧，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明日我接夫人到营中去住，也就是那地方逍遥自在，谁也管不着。第二天一早，曹操就把邹氏接到大营来。他每天与邹氏在大帐里寻欢作乐，他让他的大将军典韦守住了大帐的辕门，没有我的将令，谁也不许进帐。纸里包不住火呀，你瞧那别的事儿啊，很少有人知道，是关乎这方面的事儿传得快着的呢。这人也怪，一沾这方面的事儿他很敏感。有人就告诉张绣了，张绣这么一听，怎么着？这可真是欺人太甚呢。张绣啊，这些日子就憋着这口气，他听了贾诩先生的话，我假意应酬应酬曹操就得了。他以为曹操住个三天五日的就走了，感情他住在这儿不走了，整天自己还得接他送他，摆酒款待。张绣早就腻了，不但那个，他总觉得背后有人讲究他。你看咱们张绣将军那么大的本事，一见人曹丞相一枪一刀都没动，立刻降了人家了。哎呀，真是人熊熊一个，是将熊熊一窝，这哎，他好像听见人家这么讲究，其实还真没人讲究他。张绣就觉得在人前呢矮了那么一块，现在他又一听这个事儿，这不是火上浇油吗？这不是砰的一下子他就蹦起来，立刻把贾诩先生请来，把这事情这么一说，这曹操太不像话了，我这么恭维他，他霸占了我的神母，我不杀他还等待何时啊？别着急。贾诩摆了摆手，看看左右无人，将军，这事好办，您不用生这么大的气，如此这般，您这么办，
1: 我看大事可就，曹操可擒。嗯，先生言之有理。第二天，张绣亲自来见曹操。曹操刚把酒菜摆上，一听说谁，张绣来见，他赶忙跟邹氏摆了摆手，那意思你回避回避。邹氏连忙见了请帐，他把酒席也撤下，把张绣接进来，问张绣找他什么事情。张绣就说，我带了些人马投降您呢，可是这些人马这么混杂的住着不行，怎么办呢？我得把他们归拢归拢，因为这些人不断的逃跑，我怕丞相您有什么想法。嗨，曹操一听，这我有什么想法，你整顿军马这是好事啊，行，把你的人马都调到一起去吧。多谢丞相。张绣强忍着胸中的怒气，脸上那笑也是皮笑肉不笑。曹操每次观察人呢，还都观察得挺准确，这回啊他没看出来。其实曹操是没心思看，他光惦记那位邹氏了。张绣把人马都集中到一起了，兵分了四路，都准备好了，要动手还不行。怎么回事？都知道曹操在大帐前呢，把这辕门那员大将典韦非常厉害，两榜神力过人，此人有万将不敌之勇，手使一对短大青铜戟，重80斤沉呐、啊。那两军阵前取上将首级，真就像拿个玩物似的，谁能敌得了这个人呢？贾诩想了想，嗯，将军您不要慌，我知道最近典韦呀和咱们的大帐下有一员偏将交了朋友了。谁呀？胡车。我可以跟他说说。张绣一听，你跟他说些什么呀？我让胡车呀到典韦那儿去一趟，他最厉害的不是那对戟吗？把他那对戟给他拿出来，也就是说偷出来。那典韦还有什么降人之处啊？此计甚好，先生快快去办。贾诩就告诉胡车，胡车就找典韦去了。典韦还挺喜欢胡车这人，他说他直爽，而且胡车说是一个怪人。怎么是怪人？说他那两条腿是日行800，一天能跑700-800里，而且两臂有几百斤的履历。典韦高兴这样的人物，一见面两个人就很投脾气，经常在一块喝酒。今儿胡车来找他，俩人又喝上了。胡车今天喝得特别畅快呀，而且这喝的是酩酊大醉，哇哇直吐。典韦高兴了，朋友既然喝得这样，我哪能不喝醉？那我要不喝醉了也对不起朋友，您倒少喝呀，咕嘟咕嘟，他也大醉了，醉得人事不醒。两个人好，一边一个，躺在这会儿，呼噜像打雷似的，全睡了。这时候，曹操在中军帐也正在和邹氏那儿喝酒呢。忽然间，他听营中一阵大乱，曹操就问了一声：“哦，外面何事喧哗？”启禀丞相。是张绣领兵巡营。好，曹操没介意，心说张绣还行啊，我跟他婶子在大帐这儿喝酒，他还忠心保国的为我巡营呢，让他巡吧。又过了一会儿，又乱起来了，不但乱起来，而且还着了火了。有人来禀报丞相，说营中火起。哎，慌些什么？云营着把火算什么事儿？赶快扑灭不就得了吗？扑不灭了，这火是越着越大呀。不单那个，就听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雷，这怎么回事啊？紧跟着一声喊杀呀，是惊天动地。曹操一看不好，邹氏也吓得面无人色了，猛地告诉夫人莫慌，大帐前有典韦将军把守，是万无一失。确实是这么回事，可这位典韦将军醉了，那军校赶忙跑进来禀报他，张绣反了，带人马已经杀到了辕门，将军快

0: 快行，将军快行。他翻了身又睡了。哎呀，把他拉起来不行吗？拉不动他呀，他体大深沉。可是典韦虽然醉成这样，他心里不是一点都不明白。突然间这时候他听见了辕门外边有动静，他也很警觉。可是酒这个东西太厉害了，酒不醉人人自醉，是头沉腿飘啊，光明白不行，喝醉了的十个有八个心里头清楚，但是腿打飘。不对，典韦一咕噜声由打床上就坐起来，他瞪起双金雷，侧耳这么一听，原本又喊杀声，啊嚓，一脚就把禀报这军校给踹门外了。他伸手就摸双戟，戟不见了，啊啊啊！他转过脸来再看，这胡车也踪影皆无了。哎呀，典韦明白了，我上当了，胡车醉酒是假的，我是真的呀。他一个箭步由打大帐里闯出来了，来到外边举屋这么一看，辕门外灯笼火把亮着，从掌中拨正似的一般，那喊杀声不绝，人马已经快到辕门了。典韦怎么一着急，噌噌由打两个军校的肋下拔出两口单刀了，他就杀上前去了，疯人就杀，遇人就砍，嘁嘁嘁嘁，砍上一会儿的功夫，这两把刀的刀刃呢、啊、全卷了。哎呦，不，典韦急得这使不上劲，那双戟一举那是什么劲头啊，他趁手啊，不有那么句话吗，那手巧不入家是妙，他把这两把短刀就扔了。啊，怒吼一声，伸手抓起两个军卒，他用活人打活人，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给打死了好几十。只有典韦一个人赤手空拳把住辕门，那些人哪休想进得一步，让他杀的是步步倒退。这可怎么办？干脆咱们用乱箭攒他，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随着一阵梆子声，乱箭齐发。哎呀，典韦是身中数箭，他一声也不吭，可是时间一长就支持不住了。大将典韦喊叫一声，口吐鲜血，躺在了血泊之中，当时毙了命。虽然这人死了，躺在那地方，说木下钟点足有五分钟，没有一个人敢解典韦身边过。你说厉害不厉害了？死这么长时间，还那么大的威风，幸亏典韦堵住了辕门，这才给曹操腾出空隙。他乘乘一匹骏马叫绝影，也就是大宛马呀，逃出了营中，带着他的儿子侄子还有邹氏。可怜呐，他侄子曹安民与邹氏死于乱军之中。曹操带到了御水，在御水也叫白河呀，他出源于河南省嵩县西南，往东南流淌，经过南诏、南阳、新野几个县，流入湖北省的襄阳地界，进入汉水。这河挺宽，当曹操拜到御水河边，就听一声弓弦响，啪啪啪，哎呀，曹操左臂中了一箭。他低头再看胯下大宛马，哎呀，这马感情已经中了十几箭了，怨不得这马一边跑一边长鸣啊。曹操有点心疼啊，哗，他挥动坐骑，趟着河水往对岸跑，刚跑到对岸岸边的，又飞来一箭，正中这绝影马的左目。这马一撂蹶子，腾咵嚓，就把这位曹丞相给摔在了平川。
1: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成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翻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亲民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5: 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

0: 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2: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3: 产能还有提高，家里实施新农千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十五五的供给。
2: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4: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3: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提升电路、工业 5G 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面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1: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 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新怡报道。
2: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5: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2: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6: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0: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仙，
7: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2: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宽，
8: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2: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咨询员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台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灯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0: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

0: 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0: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2: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立前沿探索，支持我们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新篇。
3: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十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再来，陈宇杰做一万分钟祝福的，陈宇杰在往前加，加速，陈宇杰，陈宇杰，陈宇杰，陈宇杰，陈宇杰，超过了咱们的了，率先表现，对不对？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5: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宇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6: 没有悬念，对这个动作完成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5: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7: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

0: 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四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1: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1: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雨欣、孙远、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感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一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道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郑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加沙战火未息，多方势力博弈之下的中东是走向缓和，还是新一轮冲突正在酝酿？
1: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6.1%。服务业都服务什么？新一轮服务业扩能提质怎么办？
0: 明天起，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新政策怎样精准发力，助推贷款就近身，老百姓省心想，流程高效办。
1: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从陪你聊天到帮你干活，人工智能发展还会带来哪些新变化？
0: 中国科学院启动极限突破计划，暗物质探索、人工细胞新元素合成，首批10个项目向科学无人区发问，人类认知边界将产生哪些新的突破？
1: 一经售出，概不退换，7人病故只退1点。演唱会门票退票难、扣款高，成消费纠纷高发点。行业规则与消费者权益如何平衡？
0: 英国工党利物浦年度大会召开，伯纳姆亮出改革蓝图，宏大施政构想能否冲破财政现实枷锁？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到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反对党领袖拉皮德则表示，公众没有必要对内塔尼亚胡的言论感到恐慌。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议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使用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更多中东局势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此次进口禁令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加贸易摩擦，并增加两国围绕美墨加协定续签谈判的确定性。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是伯纳姆在任期内首次党代会演讲。他表示，英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去工业化、放松监管、私有化、紧缩政策以及脱欧带来了一个为既得利益而非公共利益运行的国家。更多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一项由美国媒体和英国咨询机构发起的政治民意调查项目29号发布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调查者认为，这一民调结果验证了英国社会各阶层如何被脱欧争论分化成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首相伯纳姆正承受党内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呼声高涨的压力。最后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2枚金牌。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达成亚运跳水百金纪录，攀岩项目也将决出2金。此外，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在半决赛中迎战日本队，中国队在场地自行车、皮划艇激流回旋、射击等项目上也将争夺金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29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到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之外。
1: 穆赫比当天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立场。伊朗将继续保卫国家，生产新型武器。他说，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们失败了。经济战和海上封锁也会再次失败，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
0: 由于美伊谈判的前景仍不明朗，国际油价近来一直处于高位，这导致美国通胀问题难以缓解，市场也普遍保持对美联储10月再度加息的预期。
1: 不过29号，国际油价有所回落。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下跌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幅为2.56%。
0: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0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不久前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反对党领袖拉皮德进行了一次安全局势通报会，会议详细展示了关于以色列大选前各条战线可能发生袭击的预警信息。
1: 内塔尼亚胡29号在视察以空军特尔诺夫基地时表示，有情报表明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10月27号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0: 不过拉皮德在与内塔尼亚胡会面后发表声明称，公众没有必要对内塔尼亚胡当天的言论感到恐慌。他表示，以色列的安全和国防军基地不仅仅是竞选宣传片的背景板。
1: 对于内塔尼亚胡的这番表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2: 就离大选就只剩几周了，所以所有政治领导人的一切言行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大选。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这么多年，他一直塑造的形象以前叫安全先生，就是说只有他能给以色列带来安全。当然呢，这一次他在当总理期间发生了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这一次对以色列的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所以他之前塑造的安全先生的这个形象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那么现在他又把这个以色列的安全威胁提出来，实际上还是要再一次凸显说只有他能够保卫以色列的安全。那么大选之前到底谁会打击以色列，现在实际上也看不到那个谁要打以色列，因为之前打以色列的几个现在也盟胡塞武装已经承诺说他不会打击以色列，哈马斯没有实力打击以色列，然后黎巴嫩真主

0: 去半年时间里边，能够袭击到以色列境内的情况也很少，就伊朗跟美国也没有大规模的袭击了。所以到底谁要袭击以色列，并不是特别确定。他这样说还是要制造这个紧张气氛来拉抬选情。
1: 据巴勒斯坦方面29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和加沙城开展军事行动，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消息称，在戴尔拜拉赫，一名巴勒斯坦青年遭以军枪击身亡。在加沙城西部，以军对纳斯尔街区的一处住宅楼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

0: 服务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主引擎，更是就业的蓄水池、稳定器。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一直保持稳中有升态势，去年达到57.7%。而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60%。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展现了党和国家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高度重视。
1: 除了大家最常接触到的服务员，还有哪些行业、哪些岗位属于既让人们享受到了便捷的生活，又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主动力的服务业？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有关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3: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2: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3: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林振亚介绍，
4: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建筑比例的上限由15%提高到30%。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15%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15%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3: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林振亚介绍，
4: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延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的来选择，同时在不影

0: 小市场竞争的这个前提下呢，也支持代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1: 此外，政策推动标准地供应由工业用地向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扩围，支持围绕产业链的多宗产业用地实行整体供应或联合竞买，支持同一空间范围内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
2: 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既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也是服务业扩能提质的现实路径。国家发展改革委从2020年起，先后组织两轮国家级两业融合试点，遴选一批试点区域和试点企业先行先试，取得了一些创新突破。在此基础上，正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地方开展新一轮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
1: 国家发改委介绍，将以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为切入点，会同有关部门从品牌矩阵、评价维度、实现路径、政策体系等方面制定实施系列专项行动，积极构建品牌全生命周期的政策支持体系，同时将品牌活动融入日常工作，分批推出品牌体验地，开展小而美、小而精品牌活动，强化品牌塑造服务，持续提升中国制造、中国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
2: 政策到位了，土地解决了，还得有钱。然而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资产轻，普遍面临轻资产融资难问题。对此，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日前印发了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钱也有了，怎么用好它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毅介绍，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难题，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0: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1: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1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至1.25%，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
0: 要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激励，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政策工具，与财政贴息、担保和风险成本分担等财政政策同向发力，共同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的支撑。
3: 好曲面好酒，好绩效才能多去地面发酵工艺，酸香美味，妙然天成。好绩效，珍藏实酵，自然见效。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农游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不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不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自明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的贴息支持。
1: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到多少

0: 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诺的报道。
1: 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国之声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2: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1: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瑞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3: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一个点的这个贴息呢，你的实际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而言，到简单的算术计算，那么一个月里面减少了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还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0: 贴息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此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怎么申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2: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贷、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1: 瑞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3: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在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了。

0: 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您手机里是否也安装了 AI 助手，查信息、写材料、做 PPT， 甚至生成图片视频，动动手指就能完成？昨天，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普通人出门办事、办公生活越来越离不开它。
2: 从产业表现来看，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前6名都来自中国团队。人形机器人上半年整机产品超400款，全年产量预计突破10万台。AI 正从会聊天向能干活演进，它将如何改变你我的工作与生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3: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直场景方面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曲线的翻番了。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可能在某些领域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2: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 ，DeepSeek、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3: 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T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端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2: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3: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就是技术落地的应用强支撑，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2: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
4: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5: 我们生活在

0: 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
1: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汉字传薪火，诗词润少年；我县举行2026年丰宁中小学生汉字听写、成语和诗词知识竞赛决赛；健康不打烊，义诊暖心人；我县开展新就业群体免费义诊活动。以下是详细报道。
4: 9月29号，我县举行2026年丰宁中小学生汉字听写、成语和诗词知识竞赛决赛。本次赛事由县教育和体育局、县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教师发展中心联合主办，青少年活动中心承办，优学派提供设备与技术支持。全县各中小学20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同台比拼语言文化素养。在横竖撇捺间追寻文化根脉，与平仄对仗中感受诗词风骨。
5: 竞赛设置小学组、初中组两个组别。上午，小学组12支代表队齐聚教师发展中心6楼报告厅，围绕汉字听写、古今对照、趣味组字等竞赛环节展开比拼。同学们沉着应答，充分展现出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与丰厚的诗词文化积淀。下午，初中组8支代表队接续角逐，通过填空作答、错题辨析、飞花令等特色环节，展现出深厚的文化素养与灵活的临场思辨能力。经过全天紧张激烈的角逐，竞赛分别评出小学组、初中组、团体1、2、3等奖及个人优胜奖。相关领导嘉宾出席仪式，并为获奖集体和个人颁发荣誉奖项，充分肯定大家在比赛中的优异表现，勉励获奖者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在今后的学习中再创佳绩。据了解，此次竞赛涵盖常用字词、诗词成语、中国风物人情、名胜古迹、历史典故等内容，以现代汉语词典、新华成语词典为参考。活动以赛促学、以文化人，有效提升了全县中小学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能力与诗词鉴赏水平，进一步点燃了青少年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助力青少年文化素养全面提升。
4: 9月29号，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县委两县工委、县医院，在我县丰享暖心房爱心驿站党群服务阵地，开展新就业群体专属免费义诊活动，为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一线新就业劳动者送去优质医疗服务和暖心关怀。
5: 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暖意融融。依托暖心驿站完善的场地与配套设施，医护团队和志愿者有序开展便民服务，免费为到场的新就业劳动者进行血压、血糖检测、常见病问诊、慢性病筛查、职业病诊疗及健康风险评估。同时，医护人员现场开展急救教学，实操讲解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实用技能，帮助新就业劳动者掌握自救护救知识，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针对新就业从业者常见的肩颈腰椎劳损、失眠乏力、肠胃不适等职业健康问题，医护人员一对一问诊查体，科普健康防护、科学作息、康复调理知识，并量身定制诊疗与饮食运动指导

0: 方案，帮助大家改善亚健康状态。
1: 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是推动丰宁县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县委社会工作部立足新就业群体凝聚和服务两大任务，建成100多平米的丰享暖心房、暖心驿站，室内配备饮水机、微波炉、电视、充电器等；室外我们安装了换电柜、充电桩等服务设置，为他们提供身心休憩地、能量补给站。后续我们县委社会工作部将不断丰富驿站的服务功能，通过理论宣讲、志愿服务、意见征集等活动，让新就业群体从服务对象转变为基层治理的新力量。
0: 本次活动依托一站式免费义诊服务，充分激活了丰享暖心房、爱心驿站服务效能，切实守护了新就业劳动者的身体健康，让暖心驿站成为服务群众、温暖民心的港湾，进一步拉近党群距离，凝聚民生暖意。9月28号，我县马产业产销对接暨良种繁育推广交流会在河北军强马业顺利举办。本次活动由大滩镇人民政府主办，河北军强马业承办，聚焦马匹良种繁育、产销精准对接、技术推广落地，助力坝上马产业提质增效，农户增收致富。活动现场，来自大滩镇10余个村的代表携60对母本与改良驹集中亮相，全面展示丰宁马匹品种改良成果，搭建养殖户与市场面对面交流、高效对接的平台，让好马有销路，养殖有收益。
2: 本次推介会的成功举办，对马匹品种改良起到了推动作用。推进马匹品种改良，就是依托咱们本地马耐寒、耐粗饲的优势，培育出带血统的优质马匹。改良后的马匹具备品相好、体质强的优点，不管是繁育销售，还是服务草原文旅骑乘，市场价值都显著提升。项目实行先垫后补，使用镇里认证带护照的种公马本交改良，每匹母马补贴1000元，有效降低养殖户的配种投入，同时带动全镇马产业和文旅产业协同融合发展。
0: 据了解，我县将以此次交流会为契机，持续深化良种繁育推广，畅通产销链条，放大补贴政策效应，做强马背经济，推动马产业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让丰宁好马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3: 国庆假期临近，出行人员增多，换季叠加人流高峰，假期出行健康需要关注。入秋后，部分地区蚊虫减少，但气温高、降水多的地区蚊子依然活跃，要备好防蚊用品。假期外出聚会增多，要做好饮食卫生和个人防护，日常要勤洗手，不喝生水，不吃生冷不洁食物，海鲜贝类要煮熟煮透，住酒店民宿时注意通风，坐公交、地铁、飞机或在车站人多的地方要戴好口罩，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呕吐、腹泻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再次提醒大家，假期出行一定要做好健康防护。
4: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上，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批评和建议，真抓实干，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在中央政治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9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8日。 这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出一些党员干部在作风上还存在不少问题。

0: 有的对群众诉求麻木不仁，为民服务不上心、不尽力，甚至侵害群众利益；有的只会喊口号、刷标语、打广告，不愿做不会做群众工作，同群众隔着一堵心墙；有的抓工作固守套路、不出思路、回避矛盾、不敢担当，遇事要么层层向上请示，要么层层向下牵责任状。 就是不去抓落实，我们要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尽心尽责，绝不能干那些只想讨领导欢心、让群众失望的蠢事。 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1月13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八十页。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首先关注要闻。近日，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外交部发言人28号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28号，我国4条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宜高铁同步上线，多地出行时间大幅缩短。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再来关注一组社会资讯。
1: 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此次发布的13项快检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三唑啉等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地塞米松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10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 国家统计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上海市出台楼市新政，包括加强预售管理、实施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等6个方面的政策措施，自9月28号起施行。 近期，菲律宾警方破获多起针对中国公民的绑架勒索案件，成功解救受害者并逮捕犯罪嫌疑人

0: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28号发文提醒来菲中国公民防范被诱骗、绑架勒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在28号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月至8月，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元，都保持了正增长。截至8月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新台阶。国家统计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月至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28号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消息，今年1至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28号，国产化电子架构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布会在湖北宜昌举行，全球首台搭载全国产化电子架构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式亮相。据海口海关统计，25号至27号，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3万亿元，购物人数3.86万人次，购物件数17.9万件。28号，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项目云南西畔抽水蓄能电站正式开工建设，这是滇南地区首个大型抽水蓄能工程，将探索石漠化地区抽蓄工程开发新范式，有力支撑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据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消息，中秋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878.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5.4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游客8.3万人次，实现入境游客花费7.8亿元。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9月28号正式开通运营。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安排开行最多46列动车组列车，其中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三地最短的到达时间分别为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2026石家庄环城绿道徒步大会定档10月25号、9月29号10点开启报名。

0: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1: 最后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0: 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当地时间28号早上8点 ，C95 次列车平稳驶出老挝摩丁站，标志着中老铁路老挝段摩丁至万象城际列车顺利首发。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市场预期美联储10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升至近66%。由于美联储10月加息预期升温，美元同步走强，国际金价和银价在28号亚洲交易时段显著下跌。日本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今年10月，日本将有逾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欧洲最繁忙客运机场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近日宣布，机场拟建造的第三条跑道预计启用时间可能从2035年延后至2039年。
1: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陈云为什么说吃饭要照镜子？近年来，光盘二字深入人心，杜绝浪费珍惜粮食成为社会风尚。其实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践行光盘行动的标兵。无论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还是后来条件有所好转，陈云的食谱即便略有变动也是大同小异，常年以青菜豆腐为主，几乎不见任何所谓高端食材。哪怕很多人建议他补充营养或者准备滋补品给他，无一例外被顽固地拒绝或退回。他还说，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吃饭。延安时期，有一些出身富裕家庭的年轻人投身革命后，并不习惯延安生活的艰苦，他们会去饭馆点很多菜，经常没吃多少就扔掉。对此陈云非常反感，他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批评了这一现象，并说吃饭要照镜子，就是不仅把饭菜吃完，还要端起盘子来用馒头擦干净盘底的油渍，用干净明亮的盘子当镜子照。号召他人节约粮食的同时，陈云对自己的要求也异常严格，每顿饭他都把所有的饭菜吃光，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有时候过年过节，工作人员想为他加两个菜，他总说不用，我现在天天就是过节过年。其实不仅仅是陈云，老一辈革命家都是身体力行倡导节约，反对浪费。毛泽东到地方视察工作，上来就是约法三章，严禁请吃之风，工作餐连一粒米都不浪费，说这样吃饭才舒服。周恩来吃饭时掉到饭桌上的一粒米一叶菜都要捡起来吃掉。新中国成立后，朱德有一次发现家里记录粮食吃超了50斤，硬是要全家一起吃菜糊糊把亏空的粮食

事补了回来。古往今来，粮食安全都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多次强调要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0: 凄凉节俭的故事，不仅仅是为了忆苦思甜。毕竟一些地方餐饮浪费现象仍然存在，有必要用陈云口中的盘子当镜子照一下，警醒那些忘记优良传统的人，让每一个人时刻不忘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古训。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4到16摄氏度。大滩-1到11摄氏度，鱼儿山-2到11摄氏度，万盛涌-2到11摄氏度，草原-2到11摄氏度，外公门0到14摄氏度，窟窿山3到15摄氏度，小坝子1到14摄氏度，四岔口0到14摄氏度，五道营2到15摄氏度，土城4到16摄氏度，黄岐2到16摄氏度，苏家店2到15摄氏度，杨栅子2到16摄氏度，汤河3到18摄氏度，将军营3到17摄氏度，选营2到16摄氏度，西关营3到17摄氏度，胡妈营5到18摄氏度，黑山嘴5到19摄氏度，天桥5到19摄氏度，石人沟5到20摄氏度，王营4到16摄氏度，北头营3到16摄氏度，凤山2到17摄氏度，波罗瑙5到17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4到16摄氏度。以上便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6.1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6.1摄氏度，相对湿度33%，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漫旅中国相遇了。领略过山川湖泊的自然之美，体验过大街小巷的城市风情，也许最终我们会明白，最美的不是风景，而是看风景的心情。现在进入今天节目的